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以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温度16度到22度，最低气温4度到9度。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6度到18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3度到15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阵雨5度到16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4度到16度，别利古泰镇小阵雨6度到1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8度到1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8度到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9度到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6度到19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宝昌镇多云渐晴4度到17度，上都镇多云渐晴5度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多云渐晴4度到17度，贝兹庙小阵雨6度到18度，蒙古汗城小阵雨4度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3度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4度到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度到1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0度到12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渐晴3度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8度到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渐晴7度到20度，多伦湖景区多云渐晴3度到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3度到17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331 阿巴嘎旗东路段、G303、G207、G1013 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6月3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宇辰双双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我盟1至5月审批和准备案项目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近日，锡林郭勒博物馆联合西盟工会推出科普公益社交活动，活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涵盖奇幻科学魔幻秀、星空主题科创实验、创意手工实操、古代天文学知识科普等多个特色板块，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授课模式，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天文知识融入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当中。

西蒙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物业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业收费秩序，强化物业企业合规经营意识，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香黄旗6月5号至6月30号发放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住宿及成品游流通三大领域。近日，泰普寺旗东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西山体育公园正式建成，便免费对外开放，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提供了便利场地，也为外地游客增添了休闲游乐新场景。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 19.37 万标箱 ,182.66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0.94%、27.46%。6月7号到6月9号，锡林浩特市天安工商公司推出了高考爱心户考免费乘车服务，锡林浩特市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原件可免费乘坐该公司运营的所有常规公交线路车辆，不限乘车次数，不限出行站点。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交通运输领域道路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内蒙古将在年内完成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危桥改造60座，安全精细化提升18公里，并完成事故易发路段排查整治，实施养护工程6000公里，持续改善公路路况。日前，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商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标志着内蒙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今年高考安检有新变化，截止目前，广东、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学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6月3号，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1款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老旧小区的楼栋堆物、消防通道被占、公共空间的私搭乱建是全国各地社区普遍头疼的民生顽疾。它既破坏了居住环境，又埋下了消防安全的重大隐患。在锡林浩特市昔日塔拉街道老牌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一棵树社区实行物业 加社区加执法三方联动治理的新模式，啃下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的硬骨头。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棵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卢桂杰，和我们面对面分享基层治理的实操经验。卢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昔日，我是锡林浩特市昔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鲁桂杰，目前担任社区书记主任的工作已经四年了。
0: 感谢卢书记的介绍，任职四年扎根一线，想必您对于一棵树社区的一草一木、家家户户都格外的熟悉，那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社区辖区的整体情况，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对社区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吧。好的。
2: 一棵树社区呢，其实是锡林浩特的一个老社区，它的命名就是来源于锡林浩特市南二环附近一棵国家二级古树。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和发展，政府各部门对咱们基层的工作也越来越关注。 2017年的时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挂牌，之后2019年我们搬在现在这个办公的新阵地。辖区总面积大概在 0.98平方公里， 其实很大。现在有7个小区，其中包括了有无物业回迁的零散楼栋，人数已经达到5557人。
1: 一直以来呢，一棵树社区始终坚持的是党建引领、法治护航、多元共治这样的工作思路。我们着力打造了好大一棵树调节室，平常比较联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融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吧，践行和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重矛盾化解、风险预防，向服务群众不断的延伸。
0: 那依托好大一棵树调节室品牌，社区深耕多元共治，践行桥风、枫桥经验，多年获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治理的底子扎实。但是再好的小区、老旧楼栋呢，商住混合小区难免会遇上公共空间的治理难题，楼道的堆杂物，占用消防通道，屡禁不止。这些乱象在咱们社区前期的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又给社区的居民生活、消防安全和文明创建带来了哪些的负面影响呢？
2: 说起来，其实我们和大部分社区遇到的情况相似，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很多影响小区建设，影响城市文明提升，甚至能危害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就像咱们随处可见，就是经常碰到的楼道乱堆乱放、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是占用公共空间这些方面。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占用消防通道，居民通行受阻，之后环境卫生越来越差，会滋生蚊虫鼠害， 还会引发邻里争吵矛盾这些问题。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曾经碰到过一户居民，他在三楼住，他就把他家就是被弃基本不用的花盆，还有不用的置物架放在楼道里边。你想那个人行人就是那个上下楼梯嘛，通行的路径就变窄了嘛。之后正好他们楼上有一个小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嘛，蹦蹦跳跳的，就在这个上下楼梯行人交错通过的时候，不小心躲闪就碰到了那个架子置物架的脚上了，把孩子的额头就给磕出血了，就磕破了嘛。那肯定父母是特别心疼，也很着急，结果这个双方就是和对方非物的这个业主就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 之后各讲各的理，互不相让吧。最后在这个调解员和这个片警之后咱们民警的协调之下呢，最后还是由咱们这个堆放废物、占用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业主，他承担了医疗费用，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但是其实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它拖慢和阻碍了一个小区的建设，甚至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像就像有 更严重一点的，如果占用消防通道堵塞，之后如果引起比较大的火灾隐患，它肯定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和损失。
0: 对，是的，有些居民呢，他就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嘛，事情没发生就是没有事情，就一直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如果一旦它发生了的话，那就是100%的伤害了。听完这些细碎乱象，看似小事，但实则是关乎居民生命安全和城市文明的底色。那面对治理的痛点，咱们创建了社区加物业加执法三方联动机制，这也是治理工作的核心抓手。想听卢书记为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方的工作职责和具体的分工是如何划定的呢？
2: 其实总体的思路来说，工作我们就是按照社区牵头统筹，物业负责日常的主责，执法部门肯定是给咱们依法兜底这样的模式。像社区牵头建立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召开联席会议，我们会对接街道、消防或者是甚至是公安等部门哈，争取政策和支援上的这些支持。之后我们会定期召开一些座谈交流，大家碰一碰头，看一下各自最近的工作重点，还有就是各自发现了什么新的疑难问题，小区里边存在哪些比较难治理的点。社区日常还要开展一些像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环境卫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基本就是宣传教育和文明引导齐步走。同时还要注意像引起一些这个矛盾纠纷，因为这些不文明现象引起的矛盾纠纷，我们要及时化解，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嘛。在这其中呢，物业肯定就是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日常管家，一个小区的管家的作用嘛。他就是主要负责小区的日常管理和源头管控，现场进行劝阻、限期整改，包括配合执法，就是现场善后清理、恢复原状，还有这个防止反弹。执法部门肯定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咱们的法治保障，依法查处，强制兜底。有一些明知故犯拒不配合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它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0: 像社区统筹、物业管家还有执法兜底，三层的权责闭环清晰，这一套三方联动的模式破解了以往基层治理的哪些的堵点短板，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2: 像以往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各干各的，社区干社区的，物业干物业的，完之后都是单打独斗，形式比较单一，成效就是相之而来的，就是随之而来就是比较有限。我们三方联动呢，这是实现了这个资源整合、权责互补，衔接起来更为顺畅，治理力度和效率也就更大，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我们就是曾经在一个小区的公共空地上处理过一起就是长期停放的一个铲斗车在那儿，车主长期他不管理也不挪走，久而久之这个附近的居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垃圾车，他随手路过就是手里边的生活垃圾就扔在那儿，随手有什么建筑垃圾就倒在那个附近，那就成了一个垃圾点儿。等这个空地要施工还要建设的时候，人家开发企业也找到了我们，要求就是能不能帮助处理，社区就随之联动了城管、交警，包括派出所的片警，还有小区的物业，在给这个车主讲明白情理法理的情况下，他还是迟迟不来挪移，之后各部门就是全程录像，多方共同见证，就把这个车直接给他挪移到了合适的地方。其实碰到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就是单打独斗嘛，单方面的一个单位可能去劝说无力，管理手段也不是那么太融合，调解也难，落实也难。现在整合在一起呢，既有这个柔性的劝导，思想工作也做了，情理也说了，之后刚柔并济吧，行动起来会更有效一点，效率更高，对之前的那些各自为战的那些短板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0: 除了像这样不文明的行为能起到震慑作用之外，还可以物业、社区物业还有联合第三方对居民实行一些帮助。在之前呢，我就采访到西爱里社区，他们呢是一个辖区内的一个居民，他们是在工地上打零工的，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工钱迟迟拖，已经有2-3万吧，拖了一直都不给，然后居民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他要薪的方式就是你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上门去人家家里要钱去，但是你要遇到一些横的主吧，人家就说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那你说咱们就没有办法。事情的转机呢，就出现在他们警书记和网购员入户走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居民现在这个困境，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直接就是上诉，因为你这样民间这样要钱吧，确实是没有保障，人家说什么时候还人家不还，你又没有办法，这时候你就得用到法律的一个途径对自己进行维权。 社区呢，他就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这样就帮助居民成功讨薪，把那欠下的工钱给要回来了。这就是三方联动的一个好的案例。那除了权责的打通和刚柔并进的治理体系落地之后呢，针对楼道堆物、电动车入户充电和地库乱堆私占两大突出问题，社区联合多方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和落地见效的专项整治措施呢？
2: 像我们日常中就是点位比较多、问题比较多的，基本都是比较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小区。一般我们是联合部署宣传、拉网式排查，在最后后期整改的时候是分批次劝导与自主整改相结合，集中清理与联合执法做攻坚，是这样的。有一些小区呢，就是在我们辖区稍微就是小型一点，但是整改的点位少，但是问题比较典型突出，这个主要就是强化巡查。我们强调一个现场办公仪式。其实我想特别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要特别注意联合和发动小区里边居民的力量。其实我们鼓励业主自治，要发动业委会和居民骨干的力量共同来参与这个小区的治理。像小区里边曾经有一起就是地下停车场乱堆乱放，在地下这个停车场里边，当时物业管理、社区劝导、当事人他都是拒不采纳的。最后我们想到就是联系了小区的业委会成员，还有附近就是邻居骨干代表，邀请他们也到现场参与讨论，来化解这个问题。最后咱们这位业主还是听取了业委会成员的意见，把危险易燃的物品进行了清理，把还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放到了自己的储物室中。其实有的时候邻里之间他可能相互更了解、更感同身受，这样我们这方面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
0: 那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多居民他会因为生活习惯舍不得丢弃一些废弃的旧杂物，不理解治理工作，还有不配合整改是常态的。当遇到抵触的居民的时候，社区、物业和执法三个主体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柔性再加刚性相结合的方式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呢？
2: 在这个过程中呢，社区主打情感沟通，也带那个政策解读和矛盾疏导嘛，要把思想工作做好。其实每一个化解掉的不文明现象，网格员都是多次上门交流、电话沟通，要先听居民的想法，建立重点台账，专人跟进，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急于一刀切，直接就是整改，不讲情面那种的，也会给居民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因为特别是这种现象发生在很多老年人的身上嘛，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适当给他们一个接受的这一个时间。物业更多的就是现场规劝、便民服务。他们除了做好日常的劝导和配合，他们要提供编织袋啊、搬运工具，像咱们的保洁、保安人员要主动帮助居民分拣、搬运这些杂物。这同时就能减少居民整改他的体力负担和一些成本吧，也就降低他这种抵抗的心理。你像我们就曾经有一次，一个大娘80多岁了，其实她就是在她家一楼窗户底下堆放了很多海绵垫子、破床单、塑料袋还有水桶。轻易她也不卖，有偿回收她也不愿意，我们回收她也不愿意。社区和执法人员其实聊也聊了，劝也劝了，最后大娘她说了一句，我这么大岁数了，让我卖也费劲，这就好了。完了咱们物业的人这一笑，物业的这个保洁呀还有师傅呀就迅速到位嘛。就说大娘，你不用你动手哈，我们帮你收拾，我帮你卖了之后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最后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给他分装到袋里边，装好了之后在就近的那个回收点就帮这个大娘给处理了，把这个钱给了大娘。这大娘到最后她其实也就嘿嘿一笑，那行，那卖就卖吧。其实这个问题就这样化解了。像很多事件中呢，执法部门它更多的是普法施案，明确底线，依法警示，它是一个规则红线。其实大家要知道，像民法典、消防法中都明确规定，关于占用消防通道呀、疏散通道，包括你侵占业主的公共空间这种现象，它并不是就说大家想的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0: 那就除了多方的耐心劝导，再加上联合攻坚，治理的效果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那能不能讲一讲具体的数据，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整治的清理点位、清运成果、小区的环境和消防安全都有了哪些直观的改变？
2: 近一个月以来吧，我们社区处理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有4起，之后清理各种乱堆乱放杂物已经达到18车，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包联单位啊、物业呀、直接参与的人数有60多人，像还有一些清理小广告还有清洗脏污垃圾桶，这些工作都是持续在开展的，小区的环境、居民家门口的卫生更加有序清洁吧。
0: 其实根治这一类的公共空间的顽疾，最难的不是一次性的清理，而是防止反弹。除了硬件清理联合执法之外，社区在宣传引导居民文明居住、自觉爱护公共空间和树立公共区域不是私人储物空间的意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宣传科普工作呢？
2: 除了像专项整治、张贴图板、发放宣传资料，这还有常态化的要线上推送这些图文信息。因为不文明行为其实引发的不良事件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我们要让居民知道这种危害是很大的。线下会召开议事会，像组织一些专题培训、消防演练培训呀，或者是这方面知识的，也会召集物业人员呀、居民呀参与到这个培训中里边，还会以这个唠家常的方式，可能就是望沟园入户呀、楼底下呀、和大娘们、叔叔们坐一坐呀，潜移默化的进行科普吧，包括联动一些社会组织呀、团体呀，有一些就像开展这个培育家风家教，学会垃圾分类、保护绿水

0: 构造环境设施，它就融入到这个就是小区的环境建设、城市的这个文明提升这部分的内容，就融入到这个活动里边，是以模型搭建模型的形式来开展的这个提升家庭家风家教的这个目标吧，达到最后达到这个目标。
1: 嗯，确实是，因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是说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嘛，我们就将这样的活动融入他们的观念当中，相信以后等他们长成为大人之后，这些情况肯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常见了。那下一步社区还会依托三方联动机制或者是创新哪些工作法，在小区的人居环境提升方面、消防安全治理方面和文明城市创建等等方面开展哪些的延展性的治理活动工作呢？
0: 嗯，最近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还是以居民生活需求出发，从这一点出发，以这个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根据各个小区的实际情况吧，我们给所有小区制作了便民信息粘贴栏，就是用于粘贴小区的居民可能有房屋出租的需求，有求职务工的信息，包括想找一些家政的这些服务信息，之后我们制作这个粘贴栏之后，在各个小区统一的那个设置，大家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就会统一到这个张贴栏来看这个广告，他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也就减少了不文明的现象，包括有这些想粘贴这些出租信息呀、务工信息的这些就是贴广告的咱们这些人员，他有地方贴了他就不会乱贴，不至于说楼道呀或者是居民的单元门上啊，我就随手那么一拍一贴，给他一个载体让他有地方贴，都规范起来，这样就会减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吧。嗯，同时就是各个小区的居民公约，像文明守法呀、城市守信呀，包括光盘行动这些文明倡导的内容的图版，也都粘贴在这个显著位置，再结合一系列那个文明实践活动，让居民朋友觉得其实一个城市的文明它是可感可见可触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
1: 从源头的整治到思想的布局再到长效的引导，一棵树社区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居民家园。最后也想借着这个平台，请卢书记面向辖区的全体居民发出文明居住共管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暖心倡议。
0: 公共空间大家共享，美好家园共同守护，愿我们人人讲文明守规矩，和谐邻里安居乐业，让小区一直平洁有序、平安温馨。谢谢。
1: 非常感谢卢桂杰书记细致详细的分享，从古树得名的特色社区，再到创新三方联动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顽疾，一棵树社区以党建为根、共治为干、服务为业，真正让好大一棵树扎根民生。基层治理没有终点，文明建设贵在坚持，也希望在社区、物业、居民、执法多方共同努力下，咱们一棵树社区的家园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文明常伴左右。本期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

0: 合，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9: 春雨惊春先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4: 是清明。
1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0: 唐诗宋词，
8: 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8: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8: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8: 爱上中国文字。
1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5: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5: 以后注意点儿。
16: 一定一定。
1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9: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9: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找工作，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回。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又通缉我了。

0: 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2: 爸，啊，我马上就要参加国际电竞大赛了，现在只有10000块钱就能报名参加，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拿奖的，老爸相信我。
1: 行，
3: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0: 不能吧？
1: 不会吧？
3: 怎么可能？
0: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1: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3: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4: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非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6: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7: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6: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8: 好嘞，我投30万，
9: 我投20万。
6: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8: 放心吧，
7: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否符合对口财拨？
11: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7: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4到17度，贝兹庙小阵雨6到18度，蒙古韩城小阵雨4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3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2到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到1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0到12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多云见晴3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8到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7到20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3到17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3到17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阵雨6到18度，巴彦胡说镇小阵雨3到15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5到16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4到16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6到18度，曼都拉图镇多云见晴8到1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8到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9到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6到19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4到18度，宝昌镇多云见晴4到17度，上都镇多云见晴5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4到18度，锡林浩特市小阵雨6到18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即331阿布嘎旗以东路段，即303，即207，即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2: 上班时，
1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2: 回家时，
1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2: 出差时，
1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7: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8: 说一句家常话，
17: 哼一段戏曲小调，
18: 回味人生。
17: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8: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7: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人老腿先老，腿脚不灵便，可以说有些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我国的老年人群当中的骨关节的健康数据啊，也显示88.3%的老年人啊，他们深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这样的病痛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关节软骨啊不断的退化磨损变薄，就像用久的机器零件慢慢的损耗。上下楼梯呢，膝盖骨非常的刺痛，蹲起费劲，关节发僵并且弹响，连日常的走路都很艰难，可以说很大程度的影响了老年人他们的自主生活。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遵循方法是三分治疗七分养护的一个核心的原则，科学的进行干预和长期的管理啊，可以有效的延缓病程，还有减轻症状，来提升关节的功能。那么日常的护膝，老年朋友先要避开这些伤膝的习惯。首先呢，就是要控制体重，来降低啊关节负荷体重指数的下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进展风险啊，可以下降大约50%。超重或者是肥胖会显著的增加膝关节的负重，来加速呢软骨的磨损。建议啊老年人通过合理的饮食以及啊温和的运动，来科学的控制自己的体重。再有呢，就是减少一些高负荷的动作，保护我们的关节的结构，避免啊久蹲啊跪坐，还有盘腿久坐，蹲起来的动作要缓慢轻柔。再有呢，就是要减少爬楼、登山、爬坡等等这样的高频的负重的活动，控制每日的步行量，建议啊5000至6000步以内，避免长距离的行走甚至是暴走。还有呢，就是避免啊提举重物和剧烈的跑跳，来降低啊关节的冲击和劳损的风险。那么老年人啊，可以选择适宜的运动来强化关节的这种稳定性，比如说推荐一些低冲击啊护关节的运动，游泳啊，水中的康复啊，还有骑行，再有呢就是打太极拳、八段锦，还有就是平地缓走。运动呢要主要是以无关节疼痛为耐受的这样一个标准啊，出现不适应就应该立即停止这样的运动了。那么康复的锻炼也非常的重要，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肌群，为关节减负。关节稳定性依赖的是周围的这种肌肉的支撑啊，适度的功能锻炼可以缓解啊僵硬，来增加肌力，分散关节的压力。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训练，比如说直腿抬高这样的训练。那么我们老年人可以呈仰卧位，一侧呢下肢屈膝之作为支撑，另一侧啊下肢伸直，然后呢缓慢的抬高至床面，呈30度这样的角度，那么维持啊5至10秒以后，再缓慢的放下，每组15次，每日呢进行2到3组，来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还有呢，就是要靠墙静蹲的这种训练，背部要紧贴着墙面，双足向前迈出一个适当的距离啊，双膝微屈，膝关节呢不要超过脚尖，维持啊20至30秒，每日呢进行2至3组这样的训练。还有就是床上的一些屈伸的训练了，可以在床上呈仰卧位啊，那么足跟呢向臀部进行滑动，使膝关节的屈曲啊最大限度，那然后呢进行一个缓慢的伸直，并且啊要保持10至30秒，双侧下肢进行一些交替的训练，每至啊要2至3次进行这样的训练。还有呢，就是要我们进行一些饮食规律的营养性的干预，合理的膳食啊可以说是维护软骨健康、关节软骨的修复和维持依赖性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胶原蛋白啊、氨基酸的葡萄糖、钙、维生素 D 等等这样的营养素，日常我们选择比如说牛奶、鸡蛋、深海的鱼类，还有豆制品，以及啊深绿色的蔬菜，氨基葡萄糖等膳食这样的补充啊，还需要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那么出现一些情况，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规范的诊疗，静息状态下的膝部的剧烈的疼痛，还有夜间的痛醒，影响我们的睡眠。再有呢，就是关节明显的肿胀啊，局部 皮肤的一个温度的升高，甚至呈现红肿这样的状态，应该立即进行就医。那么人老腿先老，呼吸啊要趁早，简单实用的一些养护的方法啊，坚持做，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远离膝痛，那么一起来维护我们腿脚的健康。
8: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9: 哎，姐，有免费赠，来领一趟。
10: 真送啊？
9: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10: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9: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10: 啊，好的好的好的。
9: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0: 这，
9: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19: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20: 妈出事了，
19: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2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8: 说一句家常话，
22: 哼一段戏曲小调，
18: 回味人生，
2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8: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还是从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开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有连山有归藏，
2: 有周易三易详，
1: 有典谟有训诰，
2: 有事命书之奥。
1: 我们谈到了三易，也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还说到了六个字，是不是于老师？
2: 有典谟训诰事命，
1: 它都是古代的一些文体，我感觉
2: 是书经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六个部分
1: 啊。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我周公作周礼，
2: 著六官存志体，
1: 大小戴著礼记，
2: 述圣言礼乐备。
1: 哦，讲到了周公作周礼。
2: 是，我们有一句话常常说夜梦周公。
1: 对，夜梦周公，这什么意思呢？好像孔老夫子还说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衰老了？
2: 是说常常自己是没有记起周公的教诲，没有程序他的这个愿望哈。因为周公是孔老夫子最崇拜的崇敬的一位古圣先贤了。
1: 所以觉得如果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自己会觉得很惭愧的意思。
2: 是惭愧。
1: 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心中有特别敬佩的人，有没有时时把他放在心上，把他的一些言语呀、教诲来时时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我们也可以向古人学习这个方法，就是经常想念着自己的崇拜偶像啊。当然这些偶像最好是能让我们励志的，
2: 能提起正念的。
1: 对，能提起正念的。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能让孔老夫子提起正念，我相信呢也能让我们今天的人提起正念。
2: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周公啊。
1: 好啊。
2: 那周公呢，他是这个姓姬。
1: 哦，
2: 姬姓。
1: 姓姬，
2: 名旦。
1: 哦，
2: 那他的这个父亲很有名，是周文王。当时创建这个整个周朝的开始。那周武王呢打天下。然后他的侄子呢是周成王。
1: 周成王，
2: 成康盛世就是周成王那时候，他侄子也很有名。
1: 哦，这家人可真了不起。有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2: 是。
1: 就指的周公他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这段历史。
2: 他是大公无私，非常讲原则。并且呢他为了扶助他的侄子成王哈，这个天下，他自己呢就是礼贤下士。刚才您说的周公吐哺，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贤士要来，就把饭呢吐出来，然后去迎接那一位贤士。
1: 也就是说有贤士来访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吃饭，他会马上停止他正在吃的饭，然后去接待这位贤士。
2: 是的，
1: 就表示了他对人才的恭敬和求贤若渴之心。
2: 是的。所以那个周公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呢，也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体制，才能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非常顺利的按照这个体制下去。周礼就这样开始制定下来。他在制定周礼的时候说到这个著六官其实他是设立六官。

0: 这个六官就像我们在后面的整个中国这样的哈，这个体制下来的好像六部，有户部、礼部、吏部、工部等等这些这个部门，也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防部啊，还有外交部啊，
1: 对，像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体制，实质上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您看它住的六官，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对，
0: 就跟那个天地和四时这个连起来。那它的天官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整个管理官吏的这么一个吏部，它这个天官是整个管理官员的这个升降，
1: 比如说这个人员调配，相当于一些组织部门的一些人事部。然后他这个地官，地官就是这个税收部门，
0: 叫地官，管地上的税收这样的事儿，
1: 是整个国家的财务收入啊，这些制度。然后像春官，就是礼部，礼部呢最主要是管理的是国家的这个礼仪制度啊，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教育。
0: 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好的教育，礼仪做得很好，就如沐春风，所以就春官来管，可以这样理解。对，春有生发，整个呢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个是下官，下官是兵部，
1: 兵部，
0: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防部或者是军事部等等。
1: 是，然后下面的这个秋官呢是司法部门。
0: 比较严肃嘛，肃杀之气就是秋天。是的，那孔老夫子呢，他曾经就当过这个秋官，也就是大司寇。孔老夫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当这个司法部的部长的时候，就三个月让鲁国整个的国家就呈现非常的有序，这个说这别人丢了东西啊，也入不拾遗，夜不庇护。
1: 孔老夫子，我发现他治国的本领也特别强，他已经实践过了，实质上，所以人家都是非常的看重他的这个才干的。这是周公铸六官，然后他所以才保存了治理国家的体制。存治体是这个意思，就是保存了治理国家的这整个一套的体系体制。
0: 是的。原来是这样，
1: 所以这就是我周公坐周礼。
0: 铸六官存治体，
1: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还有大小戴铸礼记，这个古人很重视礼，我发现礼方面的书特别多。
0: 是啊，
1: 周礼礼记，
0: 是周礼礼记。那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说了，这个不学礼无以立。
1: 对，
0: 他说你要不学礼啊，你就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也没能
1: 不能立足这个社会。对，
0: 你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鲁莽的人粗鲁，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没有办法交流，但是通过这个礼节的学习，就会变得温文儒雅。
1: 是，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0: 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整个是这个华夏子孙的这种大国的一个气度，通过礼节。 是大小戴铸礼记，大小戴指的是谁呢？
1: 他指的是汉朝的戴德、戴胜。
0: 汉朝的两个人，戴德和戴胜，
1: 他们都姓戴。
0: 他们写了礼记，他俩是不是兄弟俩？是，
1: 那个一个叔叔一个侄子。
0: 是叔侄关系。
1: 是他们同跟一个老师学习，然后那位老师把这个学问都传给他们，然后他们成就这个学问的学识，他把这个
0: 礼记可以说是进行编述，就《述圣言》把圣贤的这个礼记这一方面呢，他编述的非常的详备，所以使得这个礼乐都能够非常的完备，他叙述的很完备。里面有包括《大学》和《中庸》，其实都是这个礼记里面拿出来的，还有包括他有《乐记》里面都有记载，所以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古代的典籍。
1: 古人呢，他们又是做周礼，又是铸礼记，而且孔老夫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
0: 是
1: 好像做很多事情都讲礼。那我们现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规矩有点太多了，这怎么看待这个规矩对人的约束力和这个自然的去守礼，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有点压抑人的性格？比如说这么多的礼节，吃饭有吃饭的礼节，外交有外交的礼仪，祭祀有祭祀的礼仪，非常多的讲究。

0: 我们现在人好像都不太讲究这些了。嗯，是，实际上我也是呢，之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说这是繁文缛节，嗯，不舒服。但是这有一次有一个举措呢，让我觉得也是感觉这个礼特别有必要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哈坐那个位置，嗯，你说上位应该谁坐？
1: 上位长者坐吗？哎，应该爸爸妈妈嘛。
0: 对，
1: 但是如果有小孙子要坐在上面去，你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礼本质就是敬哦，所以有一句话叫礼敬礼敬哦。嗯，当你恭敬心，嗯，当你去尊重长辈的时候，那长辈自然而然就愿意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内容啊，所知道的一些这个经验呢会告诉我们。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晚辈应该
0: 呈现的就是一个敬的一个恭敬的一个态度。嗯，于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也有体会啊。嗯，我记得自从自己加入到传统文化的团队以后，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博客上发表。是，那我昔日的好朋友啊，有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有的是我以前工作十多年的一个同事，那么多年不联系了，他们看了我的博客说啊，你确实有一些变化，确实变化了。我说为什么呢？他就给我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有一次 我们单位组织出去旅游，
1: 是，
0: 那在安排住房的时候，我们住蒙古包里嘛。
1: 是，
0: 他说那个蒙古包一开开，我记得你当时第一个找了一个最佳位置占据了。看到我现在的最近的博客，学传统文化以后的博客内容，他感觉这个谦让的感觉，谦虚的感觉有点啊，有点了，就觉得我变化了，确实有变化。
1: 是是是，
0: 所以真的不学礼无以立，真的体会到他一说那件事情，我还有点印象，觉得非常的 羞愧，那都是十多年前了。你想自己的一个举动就印在别人心里，记了这么多年。
1: 啊，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给我们做一个鞠躬礼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肃然起敬哈。
0: 嗯，有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微笑，嗯，我们就感觉好很温暖，
1: 这一天都很开心。
0: 是，嗯，还有在公交车上，当我们给一个长者或者是抱小孩的乘客让了座位， 我们内心呢也会在别人那一声微笑和致谢当中体会到那种快乐，
1: 特别感动。最近这几天坐公交的时候，老有人给我们让座哈，那时候就特别感动。
0: 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周边的人啊，都一天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特别的这个温暖感觉。希望这种变化呢越多越好，这种给人温暖给人微笑的善举 越多越好。是，嗯，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三字经的这句话是我周公
1: 坐周礼，
0: 祝六官存志体，大小戴祝礼记，树盛言礼乐备。这句话里啊，礼这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啊，让我们共同来记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标签，但愿我们每个人身上贴的都是礼的标签，都是微笑的标签。<笑> 听众朋友，对生命的关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孔老夫子呢，把它称为仁，于钓而不刚，义而不射，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是不用绳网捕鱼。以前的人通常把这件事看成孔子取物以节，不妄杀滥捕。其实呢，这里更注重的是仁爱之情。 也就是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岂可不爱惜的道理。世间的生命原本是没有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它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生命并不仅仅是去关怀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命，而是去关怀这世间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 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株还没有发芽的小草。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只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生命 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怀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则一草一木皆生命，悯悟之心须长存的文章，说的是弘一法师的故事。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子里，但是呢，弘一法师并没有立即就坐，而是先把藤椅轻轻摇动， 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开始时丰子恺心中好奇却不敢多问，后来见他每次都是这样，丰子恺忍不住问了一次。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开。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将仁慈惠及蝼蚁的故事。滴水和尚19岁时就进了曹园寺，拜宜山和尚为师。开始的时候，他被派去替和尚们烧水洗澡。有一次，师父洗澡的时候嫌水太热，便让他去提一桶冷水来。 他提来凉水后，先把部分热水泼在地上，加入冷水，等热水调凉以后，又把多余的冷水也泼在了地上。师父见此便训斥道，你知道地下有多少蝼蚁草根生命，这么烫的水下去会坏掉多少性命，而剩下的凉水浇花多好，可以活草树，你若无慈悲之心， 出家又为何？经此一训，弟子瞬间开悟了，后来便以滴水为号。人生天地间，要存一颗怜悯之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各种生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对生命的关怀 并非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完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它是生命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和深切的关怀。人与自然本身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赋予我们作为人的身份，并不是让我们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 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其他的生命和谐友好的相处，让世界在这种和谐相处中健康而持续的发展。其实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应该享有生命的权利和尊严。 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和尊重。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名绿营。

情浪漫。

向的未来。

0: 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这是一首呢很好听的音乐，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所带来的《牧人浪漫曲》。听众朋友们，旅游中国飞跃城市，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文化旅游类节目 飞跃城市。嗨，各位好，我是老朋友李峰。那么在每周五的10点钟到11点钟啊，我们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和大家准时的相约相聚，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云听以及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上来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选择在线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这里是最美的天堂。 节目的启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带领所有的好朋友们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1: 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北极风四级。白天小阵雨，西北风四级，最高气温零上18度。继续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8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巴彦胡硕镇小�阵雨，今天最高气温15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16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今天最高气温16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别里古台镇小阵雨，今天最高气温18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今天的最高气温19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今天最高气温21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今天最高气温20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今天最高气温19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明安图镇多云见晴，今天最高气温18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宝昌镇多云见晴，今天最高气温17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上都镇多云见晴，今天最高气温18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今天最高气温18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穿衣提供一份参考。

0: 小镇，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越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1: 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越城市》。

0: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正在此时此刻来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文化旅游节目飞跃城市。各位好，我是老朋友李峰。那么在每周五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和大家相约相聚。同时哈，我们的节目呢在云听以及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上来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来选择在线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啊，我们将通过电波呢带领听众朋友们再次飞行到的是充满魅力的城市四川省的乐山市。为什么说再次哈？相信呢熟悉我们朋友节目的朋友哈，一定在节目当中听过，以前呢和我们的对方台乐山市呢在节目当中对飞过。今天呢很高兴再次的通过电波飞行到乐山。说起乐山呢，相信很多锡林郭勒的朋友都有着一定的了解，有去过的朋友，当然也有着计划准备前往，正在做攻略的朋友们哈。那也希望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够为各位的旅游出行提供一份参考。那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帮忙连线一下我们乐山市的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李佳，通过他的详细介绍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走进乐山。
1: 这里是最美的天堂。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来感受我们草原所呈现出来的壮美。提到了乐山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那可以说是乐山的名片了。然后呢就是那些美食，比如说钵钵鸡。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乐山吧。乐山市呢，古称嘉州、嘉定州，四川省辖地级市，位于四川省的中部，北面呢和眉山市接壤，东面和自贡市、宜宾市相邻，南面呢和凉山州相接，西面和雅安市连界。总体趋势呢是西南高，东北低，高差的悬殊呢是比较大。不仅如此呢，乐山呢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海棠香国的美誉。接下来是大家更想了解更想知道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去到这里的话，它的气候条件、交通线路，甚至是有哪些我们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包括它的历史文化呀、风土人情啊等等。下面呢这些专业的内容，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连线一下乐山市的主持人李佳，请他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的，看到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哈，已经成功的帮我们连线到了李佳，第一时间把他请到直播间。喂，你好。
2: Hello， 李峰。
0: 久等了，李佳，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呀。
2: 我刚刚在线上已经听到你介绍我们乐山了。
0: 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确认一下我们的飞行直播的信号真的是非常不错，对不对？
2: 是的，但是还是能听到有点回声。
0: 嗯，那我们边飞行来边调整一下。有一点点。
2: 上次和舒边老师连线好像也这样。
0: 嗯，对，怎么说呢，是因为两天

0: 的距离比较远吗？
1: 可能是吧，也挺好的，就是它会有一种你小的时候喜欢玩的那种打娃娃的那种游戏，
0: 对，喊话游戏是吧？
1: 现在好多了，没有回声了。
0: 嗯，好，那李佳来跟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锡林郭勒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山音乐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佳。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乐山来旅游啊。首先呢，要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四川乐山。嗯，很多朋友来了解到四川的时候，他可能对于比如说都江堰，对于九寨沟对于我们的这个成都，对于大熊猫都有很多的期待。
0: 对，
1: 但今天我们想要把乐山推荐给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
0: 哎呦，太好了，这马上就暑假了哈，眼看着这暑假来临，很多朋友都在做攻略，那希望这一期节目能够为大家及时的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是的，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哈。
0: 嗯，
1: 那我们的乐山呢，它其实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0: 嗯，
1: 有山有水，如果说您平时就是所处的环境可能和这个咱的地势有一些不一样，那欢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乐山呢，常年它是四季都是绿色的。
0: 嗯，
1: 而且您不管是哪个月份来乐山，它都是四季有花的。
0: 嗯，
1: 像我们平时这个时节向日葵已经开了，然后这个鼠尾草还包括我们的兰花楹都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你可能就是哪怕经过我们的这个乐山市融媒体中心楼下这条街上，就有那种紫色蓝紫色的花瓣飘落下来，就像是蓝紫色的地毯一般。
0: 嗯，很美，
1: 很漂亮的，很城市的这种街景。嗯，而且我们打造的有一街一景，比如说有一条街的它就全部都是这个樱花。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条街可能就全部都是黄颜色的这个黄花风铃木。
0: 嗯，
1: 它飘落下来的就是很明亮的那种黄颜色。那这种一街一景也让很多朋友来到乐山以后，他就觉得生活起来很幸福，尤其是北方的朋友来到乐山以后，他会说哇，原来乐山这个南方地区这么的漂亮哈。很多就是把这种像公园一样的景就融入到了自家这个周围的一些绿化带当中。
0: 嗯，
1: 之前呢也有这个我们的乐山的一些景区频繁的上央视，就是因为美景而上央视的。那我们乐山呢有两大非常主要的景区，也是我们要首先推荐给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
0: 嗯，
1: 第一个景区呢就是我们的乐山大佛景区了。
0: 嗯，
1: 这个也是可能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景区哈，它是五 A 级景区。那到达我们的乐山大佛景区的话，要看大家为我们乐山准备的时间有多长。如果您只是短途来乐山一下的话，乐山大佛景区就非常适合您的一个出行了。
0: 嗯，
1: 您准备两天的时间到乐山的话，您可以选择坐到双流机场，就是成都这个双流机场。
0: 嗯，
1: 它距离乐山的一个距离是最近的，大概就是三四十分钟的动车，然后三四十块钱您就可以到达乐山的高铁站。到达高铁站之后，您可以直接选择公共交通，我们有为大家游客朋友准备到的这个旅游的快线，然后也有我们的像这种三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就是市民公交车，您可以慢慢悠悠地看一下城市的街景，还包括我们也有这个双层的公交车，让大家看一下繁华的城市景之后呢，给您拉到我们的乐山大佛景区。那它大部的这个运行时间可能就是三十分钟的样子，最多哈，就是把这个等待红绿灯和堵车的情况都算上，也就三十分钟，距离上是非常近的。那如果您打车前往，也就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进入景区了。
0: 嗯，
1: 景区呢，它是分为白天游山、夜晚游山和白天游江和夜晚游江这几种模式。有些朋友说我又想坐船又想游山，看到的是乐山大佛不同的一些角度和高度和游玩的方式，那建议大家您就可以选择白天游山加夜晚游江，叫夜游三江这个项目。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您可以选择白天游江，晚上咱们去夜爬凌云山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其实你一天的时间就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又不会觉得特别累，因为我们的乐山大佛它的海拔高度相较于峨眉山来说就比较低一些，您爬上去大概也就两个小时这种脚程，所以不会特别累。然后你慢慢悠悠地拍拍照，吃一下我们的文创雪糕，然后听一听我们的讲解，缓缓悠悠地往下走。走下去之后呢，附近还有像东方佛都景区，然后我们的乌尤山也非常漂亮，您可以都去打卡一下。
0: 嗯，
1: 这附近呢就可以再坐车回到我们的市区。那乐山大佛景区呢和我们的市区其实是在两对面的，只需要过一个岷江一桥，大概一点几公里的样子，所以它很快就可以到达美食的街区了。
0: 嗯，这

0: 叫嘉兴路美食街，嘉兴路可能偏本地人吃的要多一些，因为它有很多大餐，也有很多朋友只想吃小吃的话，建议您选择上中顺和张公桥。
1: 嗯，
0: 那上中顺街区呢，它就刚好能够看到斜对面我们的睡佛和我们的乐山大佛。
1: 嗯，
0: 很多也会选择在这边下午呢是去喝一杯咖啡，泡一壶茶，因为我们四川的这个茶也特别的有名，峨眉山呢就是产茶的地方。
1: 嗯，
0: 还有我们乐山有个地方叫做马边，它有这个高山云雾茶，所以大家可以到现场呢，在江边上啊，悠悠的晒着太阳。因为我们在河对面的话，它相当于是东岸，那下午的时候阳光不会很直射，但又能感受到阳光，你就会觉得除了温暖，然后又很漂亮，周围的这个景致，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游船在江面上来来回回的这个运转，那这时候呢就比较舒适了。那下午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附近把我们的午餐解决了，然后晚上咱们再去坐这个游船。游船有一点点小小的提醒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游船它是受到水位的影响，比如说夏天特别大的这个水的时候，比如上游在放水了，我们的有洪峰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暂停运行，这个呢大家需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水位特别低的时候，您冬天来的时候，有可能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水，它有可能也会停止运行，这个需要当天的去进行到一个确定。但是爬山的话，您可以直接在像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官方的这种上面都可以直接来购票，提前选购好您要乘坐的这个时间，然后进场的一个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乐山大佛景区呢，它算是一个一天时间会玩的比较游刃有余的地方，但你能够感受到的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它毕竟非常的高哈。我们一般爬上去呢，只能到乐山大佛的耳朵，没有办法近距离去接触它，但是你可以和它很近的一个位置，大概就是几米的样子，你能够看到它的后脑勺，
1: 嗯，
0: 它已经是最近的一个地方了。但如果您坐船的话，是能够看到正面的乐山大佛，就是在江面上，那个地方是一个三江汇流的地方，您从这个船上能看到我们的红嘴鸥一路随行啊，就感觉你还可以顺便喂一下海鸥。然后走到正面的时候呢，它船一般会在那个地方停顿一下子，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乐山大佛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就可以从正面看到乐山大佛。那佛教平台呢，它有些时候会关闭，所以有些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下到过这个佛教平台去和它的大脚趾有一个接触。那一般来说啊，就如果说它没有在维修的情况下，您是可以来到我们的佛教平台，从底下再仰望一下乐山大佛的。所以不同的角度，我觉得两种方式都非常的推荐给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
1: 嗯，刚才听到了李佳的介绍呢，我大致捋了捋哈，真的是非常的细心，然后呢又非常的全面。你看呢，如果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他预留的这个在乐山游玩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裕的话，只有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你看李佳的这一份攻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0: 而且我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就第二天的时候怎么玩。第二天就不要太累了，因为第一天你爬乐山坐了船，第二天很多朋友说那我不希望过载，那我们就选择乐山是一个非常好的 city walk 的城市。您可以选择在乐山，美食是非常需要去尝试的。我们乐山有很多的美食啊，像这个跷脚牛肉、钵钵鸡，然后油炸烧烤。乐山的烧烤和咱们北方烧烤可能不太一样哈，就是它的味道是偏麻辣一些，然后可能价格上稍微贵一点点哈，但是它的品种会多种多样，不再局限于牛羊肉啊这些的，它有一些类似于内脏类的，比如说鸭舌头啊，然后这个天堂啊，就是猪的口腔里的某一部分，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部位，所以它的味道上来讲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些区别，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乐山的美食一天肯定吃不完的，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一天时间在城市周围去逛一下，然后看看我们乐山城市的一个街景。然后乐山呢，它其实我们的交通是很方便的，打车去哪儿都不算特别的贵，然后您可以选择骑电单车。我们这个城市电单车走哪儿也很方便，所以交通上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嗯，总而言之，乐山是一个很有故事、很有生活热情的城市哈。
0: 是的。
1: 哎，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呢，您也向往去往这样的一座有美景、有美食、有故事的城市，那就可以收拾行囊，带好我们的这一份攻略，然后跟着李佳去乐山走一走、看一看。
0: 嗯，是的。
1: 对，
0: 那这是我们的短途一点的这个玩法哈。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恰好可能有个四五天、一个星期这样的时间，专门就是奔着咱们四川就来到我们乐山来玩的话，那时间可就多了。我们可以除了刚前两天说到乐山市区包括我们乐山大佛的一些玩法和美食的品鉴之外，在我们的乐山市区周围有两个古镇推荐给大家，一个叫牛华镇，还有一个呢是叫做苏基古镇。
1: 牛华镇
0: 对，牛华镇它是麻辣烫的发源地。
1: 哦、
0: 我们的麻辣烫呢，不是北方的麻辣烫，不是那个麻酱的，就是像冒菜一样单独选菜煮出来那种，它是一串一串的，
1: 哦、
0: 有点像那种火锅串串的感觉。
1: 哦，串串香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0: 然后它是麻辣烫在我们这儿，然后它是一个发源地，您可以到牛华去品尝牛华的豆腐脑，
1: 嗯，
0: 牛华的麻辣烫，像这个眼镜甜皮鸭等等哈，
1: 嗯，
0: 有很多自己的特色，还包括我们有一种蛋烘糕，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
1: 蛋烘糕
0: 有没有，
1: 就是是原材料主要以鸡蛋为主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有点像蛋仔
0: 啊，对，但是它的味道可能偏咸口这一家
1: 哦。
0: 中间会夹牛肉丝、牛肉粒等等这种，然后把它包裹起来，两边呢是进行到了一些这种，应该是放在锅上煎好了之后合拢。它那家还出了有那种汉堡型的，
1: 哦，
0: 就是可以做成三层的蛋烘糕。如果你在成都吃的话，就蛋烘糕的味道和我们乐山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哈。所以乐山的蛋烘糕价格好像也比成都要稍微贵一点，因为选材和口感上要好很多。
1: 嗯。这个应该去尝一尝，这个和我们平常认知到的这个像蛋仔系列它这个完全不一样，
0: 它
1: 是比较甜，
0: 它要大一点点，
1: 对，
0: 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去品尝到的一些就是牛华镇的美食，您晚上可以在这边去吃个，它和乐山大佛景区离得很近，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坐个这个出租车咱们就前往了，它是在乐山到五通桥区中间的一个位置，所以它和我们的市中区离得很近，
1: 嗯，
0: 刚才还说到另外一个古镇呢是叫梭鸡古镇，
1: 梭鸡
0: 古镇的名气这两年特别的大，
1: 嗯
0: 嗯，然后呢因为它是离我们的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离高铁站的方向会更近一些，离我们的高速入口处和出口处比较近，所以很多像成都周围我们的这种兄弟城市来旅游，他们会选择自驾来乐山，
1: 嗯，
0: 就直接开车下车都不去景区了，直接就去苏鸡古镇，
1: 嗯，
0: 苏鸡古镇这两年非常的热闹，像比如说明天我们还会有这个奥体中心会有穿超的比赛，
1: 嗯，
0: 包括我们会定期有一些演唱会在这个地方，
1: 哦，
0: 然后它本身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集镇，周围呢会有一些峨眉河，可以去沿河坐着喝茶，去围炉煮茶这种玩法，然后也可以去拍一些比如说汉服啊这种古风的照片，它也很符合春天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沿河开满了我们的油菜花，非常的漂亮哈。夏天去的话我们在每周五的晚上好像是，然后周六周天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表演，它会有这种夜游苏鸡的一些展示和表演，那在这个中高考期间啊，它暂停了两周，就是为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
1: 嗯，
0: 但是过了中高考的时间节点他们又会再次恢复，当然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苏鸡古镇就可以看一下晚上的表演，
1: 嗯，
0: 那白天的话苏鸡古镇也会有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它周围呢还能够看到很多就是你小时候的模样，比如说小的时候咱们去理发的这种小店，它现在可能保存都还比较完好，
1: 嗯，
0: 你就可以走到那方看到一些怀旧的场景在里面，
1: 嗯，应该都是老字号的了，
0: 对，而且苏鸡古镇它是跷脚牛肉的发源地，你还可以去看一下，它有一个馆里面介绍的是有跷脚牛肉究竟是怎么样的生成的，然后选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中草药啊作为汤底来制作，这个也挺有意思，就反正是你在边玩当中又边游学的感觉，
1: 嗯，对，这两个地点我相信啊亲子的这个体验感应该会更棒一些，
0: 是的，而且它对于交通来上并不是很挑剔，
1: 嗯，
0: 就是打车即可到达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离乐山市区可能就是十来公里几公里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那它是在乐山去往峨眉山的这个中间，
1: 嗯，
0: 所以其实也可以配合着我们的峨眉山来旅游，刚才我说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可能大概是5天到7天的一个行程，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去到峨眉山再转一转了。峨眉山呢它本身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山系，所以它可能游玩的时间呢就看您自己的时间来确定，如果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朋友2天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如果时间特别充裕的朋友您可以想要冲一冲啊，每个地方都玩得比较舒适，我觉得3-4天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会选择夏天的时候来峨眉山避暑，
1: 嗯，
0: 然后他们会在半山腰去居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可能住的话就比较靠自己的一些想法去生活了，但如果说是想要来玩的话，我们的山脚下有这个报国寺，有伏虎寺，很多朋友会坐在那个水里面打麻将哈，啊，就是山泉水在你的脚底下流过，
1: 嗯，
0: 然后他们在那地方喝茶打麻将，我觉得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多市民会选择休闲的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想要去中山区看一看，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清音阁，去万年寺去看一看，还有我们的生态猴区，都是在差不多中山区的位置，那都是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峨眉山高铁站哈，咱们从那个刚才说到双流机场站到乐山站，
1: 嗯，
0: 你也可以直接坐到峨眉山站，
1: 哦，
0: 那从乐山站高铁站到峨眉山站只要22分钟的动车，非常非常的方便哈，那也可以选择就是坐我们的这种 景区的，我们有601路、602路都是到达峨眉山景区的，所以也比较方便一点点。那到了峨眉山景区之后呢，咱买了这个门票，您就可以再把景区的观光车票买好，它往返的话全山到高山区就是90块钱往返，那你不一定是今天就下来，你可以明天再下来，所以它的这个票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的。包含我们还会有2段的这个缆车，如果您觉得自己爬确实是有点恼火，比如带着老人带着小朋友，那就可以选择坐我们的这个
1: 缆车
0: 前往。对，
1: 还是选择余地比较多的。
0: 哎，是的，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景区观光车加缆车，下来可能就走不了2步路，就比较方便。但有一段呢，就如果你想要去上金顶的话，可能需要有一段，应该是我记得应该5公里左右吧，是需要步行的。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挑战。但我觉得对锡林郭勒朋友来说，因为你们冬天可能要下雪嘛，不会有太多就是行走上的困扰。就是提醒大家带个这个钉鞋或者是防滑的那种。它现场会有卖这种草鞋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如果确实没带也可以。那如果夏天，如果你想要上到金顶的话，还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夏天山顶上的温度会比较冷一点。您可以带一个轻薄的羽绒服。要不然的话就只能在现场去租一个这个羽绒服上山了。确实你山脚下30多度，然后中山区就18度、22度的样子，但是高山区就是我们的金顶这个位置就是
1: 几度的样子，应该是
0: 几度的样子，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冷哈。那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片区来讲呢，就是我们乐山整个都是非常喜欢去峨眉山爬山的。但猴子方面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它是野生的猴子，叫藏球猴。所以您不需要就是主动去招惹它，因为我们进行到了人猴分离，它不会主动的来攻击人类，但千万不要去招它，因为它不是咱们自己养的这个动物哈，它还是有一定野性在的。然后另外不要带塑料袋上山，就是您可以把东西放在包里，这样的话猴子是不会主动，它只认那个塑料袋和饮料瓶。
1: 对，我们之前在网上也刷到过很多这样的视频。
0: 它很聪明，它很聪明。
1: 对，
0: 所以我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真不是主动的，就是你不能主动先去，比如说摸它呀，或者喂它吃的，都不要有这样的一些动作。因为有些家人会引导孩子说：“哎，你去给猴子喂个什么东西？”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不建议大家去主动的和猴子进行接触。咱们就快步通行，看看它就可以了。
1: 对，打个招呼 ，Hello， 你不要过来。
0: 要给我们的这个峨眉山猴子这个正个名啊，它真的不是特别的凶，但是你确实需要有一定注意。另外上山，如果你确实爬山有一点困扰的话，可以买个棍儿，它对猴子也有一定的威慑力。它有卖那个比较简易的这种竹竿啊，或者是您可以有登山杖，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先稍进一段这个半点的广告，您在现场等我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0: 好的。
2: 音乐交通广播
3: News Radio
2: Lushan Broadcast。

北京时间的10:30，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我相信呢，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跟李峰一样，已经很认真、很仔细地听到了乐山市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李佳给我们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一些，关于去乐山的攻略。如果你的行程安排是2天左右，那么会有2天的一个打卡地，包括品尝的美食。因为呢，我们很多朋友去选择一个地方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只是途经某一个城市的话，那我们预留2天的时间，那也可以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的体验感、幸福感更好。那不妨呢来听一听他的攻略。如果你是乘坐飞机的话，到达了机场，那么可以在去往高铁站这样的一个转站的时间大约有30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乘坐旅游快线、市民公交或者是打乘出租车，这样的话呢仅需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乐山了。那么在乐山附近的景区呢，我们可以选择游山，也可以来选择坐船，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些爱好。这样的话可以建议大家白天去爬山，晚上去坐船，也可以在夜爬一下凌云山。过桥1公里左右呢，就会有上中顺的美食街区，也可以一边在江边晒着太阳，很悠闲的，然后再赏着风景，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江面上的各种各样的船只，也可以来选择游船。当然了，刚才李佳来介绍需要一个小点的提示，那就是游船呢可能会受到当地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水位影响，所以呢建议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需要关注出行时的天气。爬山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购票，提前安排好您要坐的车。坐船呢，刚刚李佳也介绍到了哈，只能看到坐船能够看到正面的大佛，还可以投喂海鸥，这个

验感是很棒的。如果我们是爬山的话，可能只能爬到这个大佛的这个耳朵这个一个部位，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去正面的去欣赏这个大佛。所以呢，建议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的计划和时间，可以建议大家去坐船，

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乐山市的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李佳呢，为大家推荐了两天，还有四到五天的关于乐山市的旅游攻略。乐山呢，是一个城市慢旅游的一个很节奏很慢的一个城市，大家呢现在很向往的这个 City Walk 哈，大家可以选择一天来游玩的这个观赏这个大佛，另外一天呢来选择这个城市慢旅游，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乐山的美食。如果你的旅游时间呢是在四到五天，那么就更 OK 了。你可以在选择了上面的景区之后呢，可以再选择乐山市周围的一些景区来进行打卡。刚才呢提到了两个古镇，一个是牛华镇，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是麻辣烫的发源地。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女士们哈，特别钟爱这个麻辣烫。刚才呢，李佳也介绍到了牛华镇呢，可是麻辣烫的发源地。乐山道五通桥区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比如说美食豆腐脑，还有这个蛋烘糕。蛋烘糕呢，可能和我们所认知的，或者是我们平常吃到的并不一样，它是偏咸口的，里面会加入牛肉粒、牛肉丝，而且它的形状呢，会有的时候会做成像蛋糕或者是汉堡包这样的一个形状，大家呢可以去尝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古镇叫做梭鸡古镇，它距离高铁站、高速路口都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呢，有很多兄弟盟市或者是其他的城市离得很近的大家选择自驾也好，或者是高铁出行也好，他们会直接从这个高铁站然后直接下站之后呢，去往这个梭鸡古镇，或者是自驾下了高速路口，离得不远就是梭鸡古镇了。这也给我们很多想要自驾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参考。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去往这个梭鸡古镇，然后呢再去牛华镇。去往这两个古镇之后呢，如果你的时间还是很 OK 的话，我们可以倒着来游玩。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如果你觉得很 OK 的话，可以把这份攻略收藏好。梭鸡古镇呢，它是有这个翘脚牛肉的发源地哈，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去搜寻一下翘脚牛肉。而且呢，它这个奥体中心呢，最近也在举行这个川超比赛，和我们锡林郭勒一样哈，猛超比赛。另外呢，大家可以选择围炉煮茶，因为它是一个很慢的城市，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去慢旅游 City Walk， 然后围炉煮茶，去穿上汉服拍照打卡旅拍，然后到了晚上呢，可以在这个古镇里面去欣赏一下夜游的相关表演。如果你的时间还有两天到三天的时间，可以去往这个峨眉山，大约有22分钟的这个动车的时间，车程距离。你也可以选择景区的专车、缆车。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山上和山底下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刚才李佳也说了，可能山底下呢，我们去景区的时候只有30来度啊，已经达到了30多度了。可能山中腰的时候呢，就会达到10几度，那么到山顶的时候可能只有几度了。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备轻薄的外套或者是羽绒服，这样的话呢，不会让自己受到这个温差的影响而感冒哈。另外呢，在爬山的途中呢，可以准备一个小木棍儿、竹竿儿，这样的话呢，会为了震慑一下这个野生的动物猴子。刚才李佳也在介绍，其实猴子并没有本意去执意要攻击人类，只是因为我们携带的物品容易让它去产生一种警惕。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手拎塑料袋，然后呢要把所携带的食物、零食、水直接放在你的背包里就 OK 了。见到了猴子呢，我们不要去轻易的招惹它们，只是远远的走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善意的去对待野生动物，那么野生动物呢也会回馈给我们一份很友好的这个旅途感受。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利用了一点点广告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了一下李佳为我们做的攻略，希望能够为各位的出行有所帮助。好了，看到导播老师示意，李佳再次回到线上，再次把他请到直播间。嗨、
1: Hello， 大家好。
0: 好，你好，很高兴又回到了直播间。刚才听你的介绍有一些意犹未尽，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1: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我每一次连线的时间还是比较频繁的，我留到下一次再说。这一次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锡林郭勒的李峰老师，让李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乐山的朋友如果想要去到锡林郭勒的话，怎么样去玩比较合适？
0: 其实呢，就像刚才李佳所介绍到的，我们两地哈经常是的去对飞，而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频繁的会互相推介彼此的城市。那么，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大家提供最有效的攻略，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锡林郭勒。其实，以往包括和我们的书编老师来对话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了，锡林郭勒它是蒙古语哈丘陵地带的河，它是一个地形地貌很多样性的一个城市，它是位于我们自治区的中部，面积呢是20.3万平方公里，它是离河北很近，离北京很近的这样的一座草原中的城市。有一句话呢叫做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哈，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当然说起我们锡林郭勒的美呢，有很多，你看啊，美食美景包括民俗活动。那李佳对我们的美食有哪些了解吗？
1: 如果说让我谈起对内蒙古，我知道咱们可能奶制品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然后牛羊肉会多一些。
0: 对，你看啊，我们的锡林郭勒蒙餐八绝你已经达到了两个了，答对了两个了，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锡林郭勒因为它面积很大嘛，而且它每一个景区和每一个旗县市区它距离是非常远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是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你预留的时间一定要很充足，很 OK 啊。然后呢，如果你的时间不是很充裕的话，那你一定要选择你要去的或者是旅游打卡的目的地，你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清晰。所以呢，因为我们旗县之间距离很远，安排好时间，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体验感，那就是非常大非常辽阔。当然了，旗县之间景点之间距离虽然说比较远，但是呢，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景区和景点之间我们不论怎么走都可以看到一路的好风景。特别是到了夏季，公路两边放眼望去全部都是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的水草丰美，风光秀丽，是边疆文化的旅游胜地。草原类型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各种各样的草原类型都在我们这里齐聚。锡林郭勒草原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四大草原之一，也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温带草原。到了夏季呢，锡林郭勒也是避暑观光的旅游胜地。比如说这两天哈，我们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很凉爽，空气呢很舒适，舒适度指数是特别高的。草原的广袤无垠呢，绝对能够满足大家对美景的想象。如果你是旅拍爱好者，哇，你随手一拍不用修片，那你拍出来的一定是天花板级的屏保。这是一个大，相信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书编老师也为李佳介绍过，包括我们的乐山市的朋友。那么这一座被时光偏暗的草原之城呢，坐拥了17.4万平方公里的丰美草场，比如说从乌拉盖的天边碧野，到正蓝旗的原上都遗峰，从泰布寺旗的草原风情，再到西乌珠穆沁旗的99号公路的彩虹诗行，每一寸土地哈都写满了自由和豪迈。得天独厚的高原地貌呢，造就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大湿地、大历史的极致风光。这里是天堂草原，西乌珠穆沁旗汇聚了内蒙古九大类型草原，碧草连天，骏马奔腾的特别特别好，原生态风貌完好如初。李佳有来过我们锡林郭勒吗？
1: 没有到过锡林郭勒，但是我去过那个叫鄂尔多斯。
0: 鄂尔多斯离着我们也很远。对，
1: 鄂尔多斯好像在偏南的地方，是吧？
0: 对，你看我刚才介绍到的这几个，你比如说西乌珠穆沁旗的99号公路，还有乌拉盖管理区的这个天边草原，它是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还有乌拉盖九曲湾的这个芍药花、布林泉、野狼谷、兵团小镇等等。再往南走呢，就是正蓝旗，这里是元上都遗址的所在地，曾经呢是元朝的夏都。 所以呢，这里面也是传承着千年宫廷奶食工艺、历史底蕴和草原风情交融共生的一个旗舰市区了。另外呢 ，Type 四旗哈，你看我说的这几个都是我们的景区了，但是离着我们市区都很远。Type 四旗呢，就是以清新的草原牧场和白云插干湖的澄澈风光，成为了草原南端的静谧驿站。你比如说，之前在网络上爆火出圈的这个牛奶湖，它就在我们的 Type 四旗。嗯，是那种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牛羊漫步湖畔，尽显岁月安然。你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嗯，
0: 特别的美。美食呢，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扒肉、奶食，这绝对是我们必须要去品尝的，我们锡林郭勒正宗的这个美食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哈，在节目当中每次给大家很笼统的介绍这些旅游景点呀，是真的是说也说不完。今天呢，我们就不说各旗舰市区的，就说一说我们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吧。如果你是乘坐飞机或者是你自驾前往到了我们锡林浩特市，这一座是一座散发着独特而迷人魅力的草原中的城市。城市中呢，就像李佳介绍到的乐山是一样的哈，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街道上呢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市周边的旅游景点来打卡，如果你预留的时间不是很充裕的话，那么不妨就放在旅游重点，在我们的市区周边，还有沉浸式的去体验美食。周边有什么呢？有九曲湾，有平顶山，有辉腾锡勒草原的柳兰沟，草原石林，还有马文化的实景演出蒙古马，那是四大庙宇之一的这个贝子庙，都可以去观赏。就这些啊，构成了草原的旅游资源。因为地理构造和气候的因素呢，这里的气温相对其他的地区的城市来说还是有一点凉，所以建议大家呢出行时早晚一定要多备一件外套。
1: 它这个温度来讲，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啊，你看在我们的南方地区已经是35度高温了，昨天我们全部都开上空调了。但如果是到内蒙的话，反而是有一种避暑的感觉。
0: 对，我们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到，我们真正的夏天达到30多度的高温应该是在6月底到7月初。所以我们因为地理构造，对，我们地理构造的原因，可能我们这边的温度相对要晚一些。刚才说到了这个平顶山呢，它是距离我们锡林浩特市比较近的一大景区了，它距离我们市区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车程，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它呢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地质公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处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独特火山群。那么这一座火山地质公园啊，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火山地质地貌和草原景观相结合的第四纪火山群的地貌景观。它呢是一个以火山地质遗迹景观为主，及旅游观光、科普教育、遗迹保护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你看从这个名字上来看，你就知道它的形状了，真的要感慨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峰呢是连绵起伏，有很多座很多座，但是呢它们的顶部哈，却如刀削一般平整，很整齐，远远望去呢十分的壮观。登上山顶的视野是无比开阔的，大家呢可以尽情的登上山顶来领略我们草原的广袤和壮美。另外呢还可以沿着科考栈道攀登至山顶，去欣赏一下壮丽的火山地貌。这里呢有一个小贴士，跟李佳提醒的是一样的，上山一定要带一件外衣，山上的风相对山下而言要大很多，气温也会低很多，所以建议喜欢登山的朋友记得多准备一件轻薄的外衣。
1: 是的，我觉得这个轻薄羽绒服真的非常的够用哈。一旦说你觉得非常的冷的情况下马上穿上，首先它背在背包里也比较轻一些，不会感觉特别的有存在感。
0: 对，
1: 然后又可以防风，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呢，就是都喜欢自驾，因为我们这里的公路呢都是笔挺直，大家开起来特别的爽快。然后呢如果是自驾来到我们这里呢，在打卡了市区周边的这些景点之后呢，建议大家去我们周边的旗县，每个旗县都会有不同的景点和历史风土人情等着大家去探索，前提是你的旅游时间很充裕很自由。如果没有开车的话，只是飞机落地入住后，可以在我们当地来选择租车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很畅快的这个草原自驾，也特别棒，体验感拉满。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正蓝旗、Type 四旗、修竹木沁旗、乌拉盖管理区等等哈，像这一些，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在我们的小红书上也好，或者是在网络上都已经有攻略到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去亲自沉浸式的打卡体验一下。
1: 嗯，是的。那这刚好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李峰老师给我们介绍到了这方面的，因为本地人介绍呢，可能会抛开了很多这种网红的打卡，
0: 对，
1: 抛开了很多就是不太切实际的，或者两个地方相距较远的，如果你融合在一起玩，会觉得非常累，走那种回头路。
0: 对，
1: 咱们作为这个主播，可能对当地会更了解一些。
0: 嗯，
1: 那我们听到了这种介绍的话，也会对我们这整体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可能在短时间内如果想要去游览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短时间内你就重点游览在城市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0: 对，
1: 更合适一点。
0: 对，如果大家是乘飞机哈，那么在落地之后选择一个入住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去游玩，先在我们市区周边，然后一点一点的再往南走，这样的话呢可能体验感会更好，沿途都是好风景。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呢，那么相反进入到我们锡林浩特市城市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先路过一些旗线，啊，就要看你从哪条这个高速路上来了。那如果你是从北京这方向，可能是多伦蓝旗或者是宝昌 Type 四旗这样的这个方向走，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每条道呢，它都会途经一些我们的旗县市区，每一个旗县都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样的视频，就是很多网友和游客拿着杯子在我们的 Type 四旗的湖边去接牛奶来喝，一饮而尽的那一种。李佳有没有刷过这种视频？
1: 我有刷到过，而且我还刷到过说，就是内蒙古有两个，一个是水的管道，一个是奶的管道，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奶，是真的假的？
0: 对，打开水龙头就来喝奶，喝牛奶哈。这个就是我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南部旗县 Type 四旗贡宝拉格苏木的白银茶干湖，因为它是那种梦幻般的奶白色湖水，就火爆出圈了。很多朋友就好奇说，你看啊，这老婆饼里没老婆，这牛奶壶里真的有牛奶。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里面它是有着极其丰富旅游资源的，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 Type 四御马苑旅游区，著名的贡宝拉格草原、白银茶干湖、十条山和境内保留有金界壕遗址而得名的边墙村，这都是我们 Type 四旗值得去打卡的地方。这里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火出圈的牛奶湖就是刚刚我提到的白银茶干湖。而且呢，这片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是一片碱水湖，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了奶白色。那么当地的文旅呢，就是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还有获得感，让幸福感直拉满。那么他们呢，在这个湖的周边安这个底下呢，埋了一个储奶罐，这个储奶罐里面放置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来饮用的正宗的牛奶。啊，大家呢就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感，所以在这个湖边的水龙头哈，他去接一杯牛奶，但是他这个接的牛奶并不是湖水，而是我们埋藏在地底下的牛奶罐。
1: 啊，这一下子就辟谣了
0: 啊！对，一下子就辟谣了。
1: 可以喝到牛奶，但它并不是牛奶湖里的湖水，
0: 对，
1: 而是真正的牛奶。
0: 对，那个湖水是没有办法来喝的，因为它是一个碱水湖，但是它面积特别的大，然后呢，呈现了奶白色，在阳光的照射下，那种微光粼、微波粼粼的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壮美。那美食呢还有很多，很多人说来到我们这里必须要吃牛羊肉，那是我们红食的代表，必须要吃奶制品，那是我们白食的代表。那如果你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不尝一尝锡林郭勒的这个蒙餐八绝，有句话说那就白来我们内蒙古了。可见啊，这个蒙餐八绝它的代表意义了，它绝对是内蒙古味道当中最经典最有记忆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蒙古奶茶。这个奶茶呢不像我们大多数人尝到的那样是比较甜口的，或者奶茶店里冷饮店里看到的，我们是我们这里人民日常饮品的代表之一，是醇厚浓郁的口感，然后用上等的红茶作为佐料，然后呢经过特殊的煮沸和调制工艺，加入适量的盐，所以呢它是比较偏咸的。这一点和我们大家所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另外呢还有锅茶，像蒙古奶食呢就是奶豆腐、奶嚼口、奶皮子等等哈，这些乳制品。牛羊肉呢就是烧烤、焖煮、涮，不同的做法呢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特别是到了夏天，很多人会选择在我们这里吃烧烤。比如说逛玩游了一天之后呢，在晚上街头傍晚的时候，我们这里比较凉快嘛，然后呢空气指数又特别高，大家会选择随便走进一家烧烤店去吃烧烤。这里一定是那种很朴实的这种的民风，不会有所谓的游客价，也不会有游客菜单等等，大家都会告诉 诉你如何来吃，是吃最正宗的。如果你是外地人第一次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他一定会介绍你最正宗的那一种烧烤。
1: 嗯
0: 嗯，然后它是以比咸口的，是以偏咸偏辣为主的。然后呢，但是这里的肉啊，不是我们就是平常接触到的那种，比如说像烤肉店那种腌制好的，我们这里都是鲜肉。比较鲜嫩正宗的牛羊肉来进行烧烤，
1: 牛羊食材本身，
0: 对，吃本身，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娴熟的烤技，然后呢放在这个烤炉上去烤，再撒上一些佐料，这个味道会更棒的。
1: 嗯，这个也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其实关于锡林郭勒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介绍过，就是比如说今天这一期就介绍一点，下一期我们再介绍一点，好像大家都没有来得及有充足的时间。总而言之，就是锡林郭勒真的值得大家呢去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探索，
1: 慢慢的体会。
0: 对，包括它的民俗活动，包括市区的景色景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你看我们这两天正在举办的这个蒙超联赛，
1: 嗯，
0: 哦，在这节目当中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呈现，
1: 没关系，呼伦贝尔说过
0: 我们在
1: 是上周给我们大家介绍过，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0: 对，哎，我们两地的这个美食饮食上还有一些差不多的地方，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1: 对，
0: 嗯嗯。
1: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我们了解到像那个坝上草原其实和咱们的锡林郭勒是不是挨着的，
0: 嗯，也比较远，
1: 就是在河北与锡林郭勒之间的一个，
0: 对，它是河北的。
1: 嗯
0: 嗯，对，相对来说河北离我们这里还比较近嘛。然后
1: 看了一下张家口和承德，
0: 对，我们这里离张家口是很近的。
1: 嗯
0: 嗯，车程大约4个小时左右。
1: 大家又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了，比如说呼伦贝尔它在哪儿，然后我们锡林郭勒又在哪儿，鄂尔多斯又在哪儿，每一个内蒙古它非常的大哈，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这个区其他都是非常的值得去逛一逛的。因为虽然相离比较近的一些地方，但大家饮食习惯或者喜欢吃到的一些东西又还是会有些许的不同，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对对，节目最后吧，给大家从东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介绍吧，就是北面和蒙古国接壤，这样的话可能会大家更清晰更好的在地图上能够找到我们。国境线很长，1098公里，西面和乌兰察布盟交界，东面和赤峰市哲里木盟西安盟相连，南面和张家口和这个承德地区相邻，这个距离是很好认识到我们的哈。所以大家呢，如果来到了我们锡林郭勒的话，如果你想来在这个最美的季节是夏天嘛，你可以7月份来的时候提前做好攻略，来到我们这里来选择一个合理的出行，不论是飞机也好，自驾也好，都可以让大家玩得尽兴，体验感非常棒的。
1: 嗯，那如果说是飞机和动车，您更推荐哪一种方式？
0: 嗯，
1: 离市区会更近一点。
0: 我觉得还是飞机落地之后，机场到我们这儿大约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可以了。
1: 嗯，那好的，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想要去到我们的内蒙旅游，想要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选乘飞机会更合适。
0: 对，如果你想自驾的话，你可以如果先从我们北京这边出发的话，或者是先路途比较远的话，你可以真的是先飞机抵达，然后呢在当地租车，这个体验感也很棒。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样的出行方式。
1: 对，因为你如果中途你开车过去的话，沿途会经过很多的城市，其实人都已经累了，就会消耗到一些精力，但反而到了当地再租车，又满足了您的交通便利，又满足到了咱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包括还车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
1: 咱们大家就直接到了线下去租车，然后开车去，刚才说到相距哪怕较远的一些景区，您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0: 哎，没错，是这个道理。好了，抬头看看时间，我们这期的节目满满当当就这样结束了。
1: 是的，那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李峰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锡林郭勒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下次在线上相聚了。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期待下次再来一个双向奔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再见。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10:57，在节目当中啊聊了很多，但是呢有一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总而言之，锡林郭勒有太多的美，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在这个最美的季节来探索，然后呢一定要相信我们这里的一切一定会让你爱上，相信你在草原之旅当中邂逅的风景啊，了解的历史文化呀，尝到的美食也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好了，旅游中国飞跃城市这一期的飞跃城市到这里要来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0: 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很高兴在每天的十一点钟和大家又再一次见面。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十一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把您公寓球的信息来告诉我们。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呢就是两种方式吧，还是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是吧？
1: 没错。
0: 今天呢也是迎来了我们周五的时间。眼瞅着就要到这个双休日了。
1: 对。
0: 其实在这个双休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1: 发生啊，
0: 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季又再一次的来临了。
1: 没错，那么可以看到天气呢也是比较凉爽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所以说也希望即将奔赴高考这场战场的所有的学生们能够打起精神来应战这样的一次考验。
0: 对，其实会发现哈，以笔为桨，然后呢就像是过独木桥一样，很多的孩子们其实真的是十年寒窗苦读，大家呢走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即将踏上我们考场的这样一个时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其实作为这个父母啊，
1: 对，
0: 可能大家更是希望看到孩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1: 有个好的成绩。
0: 对，所以呢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也都能够卸下焦虑，轻松应考。因为呢走完这一程，大家就会去拥抱更加灿烂的人生了。
1: 对，那么也是要和家长们说两句，说这几天呢就也要放下焦虑，以一个非常阳光平和的心态来应对这两天的一个考试的高考季，也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个好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靠山吧。
0: 对，其实就是放平心态啊。
1: 对，也不要紧张啊，
0: 平常心。
1: 对
0: 对，去应对我们的考试，考
1: 没问题的，
0: 就能够解锁我们快乐的假期了。
1: 没错。
0: 好，再一次的还是提前祝愿所有即将踏上考场的每一位莘莘学子，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

0: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听众朋友，整点以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四五级西北风。
2: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渐晴，东北部偏东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四五级。
1: 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18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9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8度；宝昌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8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有小雨的光临，最高气温18度。
2: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度；贝兹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2度；泰布斯奇玉满院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郭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0度；多伦湖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
1: 好，我们想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在高考期间我们锡林浩特市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啊，我们看到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7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7度。6月8号小阵雨或雷阵雨，21度到7度。6月9号多云渐晴，是23度到10度。

0: 所以就像小允刚才所说的，我们在高考期间这两天的这个气温还是非常的这个适宜的，对吧？
1: 对，而且很凉爽，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成绩。
0: 好，我们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带领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整点资讯。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这个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6月3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宇辰双双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
1: 我盟1至5月审批和准备案项目是共有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
0: 近日，锡林郭勒博物馆联合西蒙公会推出科普公益社教活动，活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涵盖奇幻科学魔幻秀、星空主题、科创实验、创意手工实操、古代天文学知识科普等多个特色板块，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授课模式，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天文知识融入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中。
1: 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物业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业的收费秩序，强化物业企业合规经营意识，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
0: 镶黄旗6月5日到6月30日发放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住宿及成品油流通三大领域。
1: 近日，泰晤士旗东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西山体育公园正式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提供了便利场地，也为外地游客增添了休闲游乐的新场景。
0: 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
1: 6月7日至6月9日，锡林浩特市天安公交公司推出高考爱心户口免费乘车服务。锡林浩特市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原件，可免费乘坐该公司运营的所有常规公交线路车辆，不限乘车次数，不限出行站点。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交通运输领域道路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内蒙古将在年内完成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危桥改造60座，安全精细化提升18公里，并完成事故易发路段排查整治，实施养护工程6000公里，持续改善公路路况。
1: 日前，玄武智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上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标志着内蒙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0: 6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暨毒品集中统一销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科普了替来他明、普瑞巴林等常见麻精药品，以及笑气、丁丸等位列管成瘾性物质的滥用危害和预防知识，帮助群众识别隐蔽性较强的成瘾性物质，提升其禁毒认知水平。
1: 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
0: 今年高考安检有新变化，截至目前，广东、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6月3日，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1款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2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路面情况良好，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7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庄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萨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5: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5: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6: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的参与热线04798221395，我们试着接通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2: 发布两条房屋出租的信息。
1: 房屋出租的信息，好的，房子在哪里？
2: 第一条是房子在锡林浩特凯城家苑二期。
1: 凯城家苑二期，嗯。
2: 4楼。
1: 4楼。
2: 房屋面积是85平米。
1: 嗯。
2: 家具家电齐全。
1: 家具家电齐全。好的，拎包可以拎包入住，嗯。
2: 嗯。

0: 车库吗？
1: 有车库。
0: 车库也是一起出租是吗？
1: 可以一起，可以分开。
0: 啊，可以单租，好的。
1: 啊，这里联系方式是159。
0: 159。
1: 4719。
0: 4719。
1: 8228。
0: 8228。
1: 还有一个商铺出租。
0: 还有一个商铺，商铺的位置是在
1: 锡林浩特重庆路新苑小区东门附近。
0: 多大平米？
1: 65平米的。
0: 65平米。租金面议是吗？
1: 租金面议。
0: 这两套房子都是租金面议是吧？
1: 都是。
0: 好的，联系电话呢？
1: 这个是
0: 180-0479-0479-8885。180-0479-8885。
1: 对，
0: 哎，好的，稍后为您播发。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1: 麻烦主持人多给播几遍。
0: 哎，好的，那也欢迎您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信息一多它就会自动滚动上去了。
1: 行，
0: 哎，好的，那我们稍后见。拜拜。

0: 好的，我们看到刚刚这位听众的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凯辰家苑二期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四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带有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联系电话是159-4719-8228 159-4719-8228。这个是凯辰家苑二期的房子，85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都是非常的齐全，带有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联系电话呢是159-4719-8228159-4719-8228。另外一个呢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位于乌拉盖街与北京路的交汇处，有厂区、车间、库房、大院出租，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同时要出租位于民盛路口的库房，租金面议，位于民盛路口有库房对外出租。同时呢，要出租的是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这位朋友是维多利的商场黄金餐饮旺铺诚意对外来转兑，想要转兑的是维多利商场营业当中的一处餐饮旺铺，整店呢是带有全套的设备，空铺转租或者是整体转兑都可以，无需填置厨具，接手可以营业，适合快餐、特色餐饮，可以实地来考察。电话是13614790738。这位朋友呢，是在维多利商场的黄金餐饮旺铺对外来转兑，全天客流稳定，整店呢是带有全套的设备，可以整租或者是转兑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61479073913614790738，接手是就能可以营业，适合快餐、特色餐饮，大家可以实地去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
0: 来看到齐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婺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要出售的是婺源小区有一个24平米的车库，售价呢是6万块钱。联系人是齐先生，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出售的是婺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联系人是齐先生。
1: 好，下一位朋友是要对外出售2021年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2021年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对外出售，行驶了7万公里，75000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是现有一辆2021年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对外来出售，行驶了7万公里，75000的售价。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取得联系。同时呢，这位朋友是要对外来转兑的是维多利商场的餐饮旺铺，维多利商场的餐饮旺铺对外想要来转兑，设备齐全，可以整体出租或者是转兑都可以，无需大量的填置厨具，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特色餐饮来使用，实地可以去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好，我们来继续的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
2: 你好，丫丫。
0: 哎，你好。
2: 发布一条售房的信息。
0: 房屋的位置在哪里？
2: 绿地飞乐公馆。
0: 绿地小区，嗯。
2: 然后是个一楼， 102平米。
0: 一楼102平米的房子，嗯。
2: 啊，带60平米的那个花园。
0: 带60平米，60平米的花园。
2: 对，然后毛坯。
0: 毛坯房，嗯。
2: 啊，售价是49万。
0: 49万。
2: 啊，可以直接往前。
0: 可浮动吗？
2: 可以直接往前，价格小浮动吧。
0: 可往前，嗯。
2: 嗯，
0: 好的，你的联系电话给我留一下。
2: 139
0: 4791
2: 2352
0: 2352 139 4791 2352。
2: 啊，就是。
0: 哎，好的，稍后为您播发。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2: 没有了。
0: 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2: 啊，好的。
0: 哎，好，再见。嗯。
1: 好，2352的这位朋友要对外出售楼房，楼房的位置是在位于绿地小区102平米带花园的一楼，花园的面积是60平米，位于绿地小区，是现有102平米带花园的一楼，花园的面积是60平米，房子是毛坯房，价格是49万，还可以浮动，联系电话13947912352 13947912352。其实大家对于就是这个一楼带花园园的这个房子还是比较
0: 很喜欢的，
1: 哎，很抢手是吧？
0: 哎，非常抢手。
1: 前两天我们也是看了两套这样的房子，
0: 对，
1: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这个带花园的房子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比如说种个这个花花草草，
0: 我想到的是烧烤，
1: 然后可以安一个那个那叫什么呀？秋千是吧？
0: 哎，对，嗯，
1: 然后可以乘凉，
0: 对，
1: 就是这个花园面积如果大一点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0: 还可以种点花花草草菜。
1: 可以吃到这个新鲜的绿色，
0: 没错，
1: 无污染的蔬菜是吧？
0: 对，嗯，
1: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在这个绿地这个周边来购买一套带花园的房子，我们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
0: 还
1: 是
0: 个毛坯的房子，
1: 对，102平，就是小面积吧。
0: 哎，
1: 我觉得适合这个老年人去住是更好的，
0: 没错，而且还是个一楼，
1: 一楼，对呀。大家如果想要去看房，可以随时的联系刚才这位朋友，
0: 13947912352，这位朋友啊，要出售的是绿地小区的房子。
1: 好，接下来呢，是一位朋友要对外来转兑自己的这个营业当中的餐饮旺铺，位置呢就是在维多利的商场，全天呢是客源稳定，整店呢是带有全套的设备，可以转兑或者是直接出租都可以，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实地可以考察，电话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
0: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是6870尾号6870朋友的两条信息，首先第一条啊，是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面积是500平米，机井三项店都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另外一条呢是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小区的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售价是21万元，21万元的售价，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同样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3664896870。这位朋友呢是首先一个。

0: 程当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和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的方式给我们留言，传递您手边的内容。这位朋友呢，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 KTV， 还可以做饭、洗衣服，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还可以配备司机。具体详情可以拨打电话来联系一下：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来关注一下，要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的房子，是一个毛坯房，还带有60平米的花园，售价呢是49万元，可以直接网签，联系电话呢是13947912352。绿地小区一楼带花园的102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还是一个毛坯房，花园的面积呢是60平米，49万的售价，可以直接网签，联系电话呢是13947912352，13947912352。
0: 好，下面呢是出租位于万象新城的连体商业楼，12楼连体商业楼位置是在万象新城，面积是120平米，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比较低廉，交通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万象新城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12楼的连体商业楼，12楼连体商业楼对外想要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具体来拨打一下18648047901，18648047901。2012年的别克商务3.0个人一手车对外来出售，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对外来出售，车况良好，38000的售价。另外呢，2010年的奥迪 A4 行驶了12万公里，28000的售价。17547919888，17547919888。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

0: 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种，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雷锋精神

情，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说实话的心。
1: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6: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5: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6: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5: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7: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午间愉快，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肖莹，在这里问候各位。下面来继续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绿地小区一楼102平米带着60平米花园的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49万元的售价可以直接网签，联系电话是13947912352。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的毛坯房，同时呢还带有一个60平米的花园，49万的售价可以直接网签，联系电话是13947912352，13947912352。
0: 想要对外来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的连体商业楼，位置是在万象新城连体商业楼1、2楼对外，想要来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是比较便宜，交通便利，电话18648047901，18648047901。同时呢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想要对外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卧室、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那看到齐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车库，在婺源小区是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出售价格是60000元，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婺源小区有一个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售价是60000元，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联系人是齐先生。
0: 好，这位朋友呢是在维多利市现有营业当中的一处餐饮旺铺对外转兑，位于维多利市现有餐饮旺铺对外转兑，客源稳定，然后呢是可以带着整套设备转兑，也可以出租此档口，联系电话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这个朋友是位于维多利的餐饮旺铺，需要对外来转兑，也可以呢整体对外来出租，全天客源稳定，接手就能营业，13614790738，13614790738。
1: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3套房子，5楼、6楼还有阁楼，3套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凯辰家苑呢有3套房子对外出租，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都是80多平米，简单装修，带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0: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就为您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
1: 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行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赋能群众稳定增收。
2: 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苏特左旗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建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草原革命史、戍边守边故事、三北精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等内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常态化开展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利用全盟红色资源和各类育人阵地，积极打造研学线路，把这些宝贵财富转化为少年儿童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培养更多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基因担使命、扎根草原建新功的北疆红孩子。会议传达学习了中组部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相关地区要认真梳理教育、医疗、农牧业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短板不足，以组团式帮扶为契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区位、新能源、气候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好政策机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建设布局，做好前瞻性研究和各类要素保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算力产业发展，努力在新兴产业培育上取得更大成果。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方案要求，结合实际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锡林郭勒盟调研期间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盯既定部署，持之以恒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倒排工期推动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以实实在在的成绩报账交卷。会议听取了行署副盟长抓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0: 强调要继续加强线索挖掘力度，认真查摆行业性、系统性问题，推动查处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包案作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要系统梳理民生工作中的差距不足，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强弱项，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徐林贵勒盟紧扣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精准施策，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让群众端稳技术碗，吃上手艺饭。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2: 在锡林郭勒盟蒙托职业技能学校，养老护理员培训正在进行，老师教学员如何规范监测血糖，细致讲解每一个操作要点。与此同时，面点培训班的学员们也在忙碌着，蛋黄酥、桃花酥等精致的中式面点在大家手里逐渐成型，大家互相交流技巧，学习氛围浓厚。面点培训班学员王环：
3: 七天的课程全是免费的，然后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出去就是打工或者开店，
2: 依托实地办学课堂，通过实操为主、理论为辅、手把手教学、一对一指导的教学模式，夯实学员实操本领，保障参训人员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在此基础上，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培训、评价、就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打通技能提升、上岗就业关键环节。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践就业173人。
0: 近日，在苏尼特左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请到浑善达克种草吧生态主题志愿活动火热进行，从本地干部群众到各地志愿者纷纷走进浑善达克沙地种草治沙，兴起全民投身治沙护绿的热潮。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地将草种播撒在规划地块。沙丘另一侧，当地机关干部、牧民群众与青年志愿者分工协作，挥锹扎设草方格，一道道固沙屏障顺着沙丘连绵延展。参与治沙的队伍里，既有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也有跨越千里的外地大学生。志愿者王冲：
5: 第一次参与治沙，我在刚才的活动中也体验了一下，确实很辛苦。回望过去，看到这一片片的草地之后，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4: 苏尼特左旗全民踊跃种草治沙的火热场面，是锡林郭勒盟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生动缩影。4月15号以来，全盟各地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工作陆续启动，机械化、智能化。

0: 盟已完成三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万亩，今年全盟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85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341万亩，占全区防沙治沙任务的1/5。
1: 走一线，改文风。
2: 在镶黄旗草原深处，赣锋锂业旗下重要矿山锰精矿业，从破土动工到如今现代化生产线平稳运行，每一步都走得扎实稳健。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杨小旭报道。
3: 初夏时节，镶黄旗锰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井然有序，工人们头戴安全帽，生穿防尘工装，各就各位，忙碌有序。在选矿车间，生产设备全速运转，矿料流转有序，一线技术员和阿日斯楞正沿着生产线逐一排查设备运行状态，核对生产参数，全程专注，一丝不苟。锰精矿业是区域大型泥炭锂矿床，矿石储量达7244.3万吨，这里产出锂、泥炭等矿产资源，是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战略资源。眼下企业年产60万吨，采选生产线持续稳定运行，年均可生产泥炭精矿160吨，锂云母6万吨，高档长石粉30万吨，年产值突破4.2亿元，不仅撑起了地方新能源矿业发展的脊梁，更给当地群众搭起了稳定的就业平台。目前100多名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镶黄旗锰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选矿车间技术员和阿日斯楞
4: 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各项保障都很齐全，既能守着家乡照顾老人孩子，还能靠自己的双手踏实过日子。
3: 从戈壁荒滩到现代化矿山，从项目攻坚到稳产增效，从个人增收到地方发展，锰精矿业的一线工人们把初心写在岗位上，把担当落在行动中。他们用坚守与实干，在戈壁深处书写了一份亮眼的理想答卷。
1: 记者手记。
3: 在锰精矿业生产一线采访中，最打动我的是一线工人眼里的光，心里的热。他们是平凡的矿山工人，扎根偏远戈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岗位，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默默尽责，用双手创造出美好的生活，用劳动助力企业与家乡发展。
5: 高考临近，锡林郭勒盟各地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协同，暖心护航高考，全力为考生打造安静、安全、舒心、有序的应考环境。西蒙融媒综合消息。
6: 为切实做好高考道路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暖心的考试出行环境，近日 TAP 四期、镶黄旗等地分别启用出租车、公交车和驾校教练车等车辆，组成爱心送考车队，提供定点接送和路面巡游服务模式。考生可提前电话预约一对一接送，也可凭借准考证在街头直接拦停爱心车辆，免费乘坐或可以免费乘坐爱心公交车。TAP 四期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连军，
7: 我们已经对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技术检查，并对驾驶员开展文明服务、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确保车辆状况良好，服务规范到位。
6: 为有效缓解备考压力，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对高三学生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开设专注力专项心理课堂，通过趣味实训、科学讲解和组织沉浸式团体心理拓展活动等形式，进一步减轻考生心理压力。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团委书记朱拉：
8: 备考期间，我校分层开展心理疏导，传授正念呼吸、分析、急救等实用的方法，帮助学生破除学习内耗，提升备考效率。在此也呼吁广大家长多一份陪伴和鼓励，少一些施压，给予学生温暖宽松的备考环境。
6: 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高三学生萨奇然贵：
9: 参与活动一方面很好地提升了我们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释放出内心的压力，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参与高考。
2: 正蓝旗宝少带苏木安排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自2022年全面实行全年设饲圈养，依靠品种改良与科学养殖模式，兼顾生态保护与养殖收益。

0: 探索出科学养畜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1: 牧场主人郑军深耕畜牧行业20多年，依托惠农政策扶持，打造标准化现代养殖场地，牧场配套建设暖棚、饲草料加工车间、防疫室等设施，养殖设备配备齐全，先后获评蒙吉肉牛核心群、华西牛育种群。2025年取得全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成为当地肉牛育种标杆。目前丰盛家庭牧场肉牛存栏170头，其中能繁母牛95头，今年接产60多头华西牛犊。有着23年冷配经验的郑军坦言，华西牛适应本地气候，抗病性强，肉奶兼用，十分契合当地养殖实际。安班夏日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人均草场少，传统散养已导致草场超载，加之草场租金上涨，发展瓶颈凸显。2021年，郑军率先试点设施圈养，半年后全面推行新模式，有效改善牛只体质，母牛繁育效率稳步提高，养殖成本也得到有效管控，单头牛年均草料成本5000多元，养殖收益持续向好。郑兰奇宝少代苏牧安班夏日嘎查丰盛家庭牧场负责人郑军：
2: 不管是嘎查全年静牧项目，还是嘎查集体养殖基地，资金补贴都给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的困难，让我们有底气搞标准化养殖，搞两种繁育。
1: 郑军主动传授冷配技术，培育多名技术员，带动嘎查实现整村肉牛两种繁育。当地苏牧嘎查两季顺势发力，将50,858亩草场纳入全年禁牧，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建起集体养殖基地，搭建脱氧带氧集中育肥饲草料储备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设施养殖试点，既降低了牧民养殖成本，又让草场休养生息。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其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

0: 神奇球队第四十集。哈利德哥哥回来了，炼油厂新安装的炼油设备出现了一个大的故障，试产一周就停产了。父亲着急地问，
1: 英国的设备工程师的，他们的厂家要负责的。父亲，他们要求更换新的部件，不过要我们先把500万美金的尾款交清，再汇500万美金的押金，然后才能维修。那个史密斯总工程师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技术人员水平低造成的。
0: 哈利德这时候还在想，
1: 如果父亲不答应，那我就自己出去闯，叫大学的同学们一起来做。
0: 哈利德听到哥哥的话，决定先去帮忙。
1: 我先帮哥哥看看工厂的设备到底是什么问题。
0: 父亲有些不解地看着哈利德，鼓励地说，
1: 好吧，你帮助哥哥解决了设备问题，我就资助你的研究。
0: 来到炼油厂，那些高高的裂解装置和一排排的管道闪闪发光，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围着图纸正在找问题。哈利德站在旁边，仔细地把图纸看了一遍，然后来到哥哥的办公室。桌子上有一个英国合同文本，哥哥在最后的条款上画了一条红线。
1: 设备安装后正式运行10个工作日即为交付。
0: 哈利德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他要求哥哥暂时先出去一下。
1: 哥哥，让我安静地思考一下。
0: 然后哈利德从里面把门插住，他自己坐在哥哥的椅子上，开始进入了状态。他钻进了设备，顺着管道查看，最后在一个巨大的圆符里发现动力装置的内尺错位。这个用电子装置指挥的精密仪器竟然角度偏离大于图纸上正常锁定的2个尺间。他又沿着管道一直走下去，最后从废弃燃烧口出来。哈利德从开始到收回大约用了5分钟时间，然后他把哥哥叫进办公室，告诉哥哥问题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哥哥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哈利德好半天，这才把英国厂家的总工程师叫来，对他说，
1: 请检查圆符内动力装置驱动内尺的角度。
0: 那个英国厂家年轻的总工程师傲慢地说，
1: 根据我的经验，问题绝不在那里，而是你们在试车时弄坏了设备。
0: 哈利德平静地说，
1: 那就让我们开始检查吧，事实会说明问题的。
0: 史密斯领着他的人打开了圆符的进口，当他们出来的时候，脸色白的就像是一张纸，那是他们发现了设备问题，竟然和哈利德讲的一模一样。那些人的眼神就像看着神或者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这时候哈利德的哥哥站起身对史密斯说，
1: 史密斯先生，我代表本公司正式向你们索赔，由于你们设备的问题给我们的生产和名誉造成了巨大损失，请向你的公司转达这一要求，随后我们会把书面文件发到贵公司的邮箱里。
0: 这个结果让大家对哈利德刮目相看，那些英国人对哈利德一直鞠躬，直到他们走远。后来英方赔偿了炼油厂500万美金，尾款也全部免掉了。由此哥哥简直把弟弟当成了神，而父亲虽然一直惊奇，但还是不肯承认，觉得他就是碰巧解决而已。而母亲却极为自豪地天天打电话，不停地向自己的亲戚们夸耀小儿子。一周时间过去了，哈利德对父亲说，
1: 我还是不能答应您对我的要求，要知道我已经决定了走自己的路，去研究我的项目。

0: 父亲还是很固执地说，
1: 不，我不改变原来的决定，你还是应该去中国至少服务5年。
2: 父亲，我只要您答应用英国人赔偿的500万美金做研究经费，今后一定不给家里找麻烦。
0: 父子俩越闹越僵，哈利德决定离开家走得越远越好。就在他闷闷不乐地坐在咖啡馆里，却意外地碰到了大学时期的好友艾哈迈德。沉浸在哈利德故事中的布里斯这时候插了一句，
2: 艾哈迈德，就是那个恐怖分子，绑架你的那个恐怖组织的头头。
1: 是，就是他，他其实是到阿联酋招募暴恐分子去了，碰到了我，也就把我带到他的家乡来。
0: 当时在咖啡馆里，艾哈迈德对哈利德讲，他是来迪拜见朋友的，而哈利德则把自己的苦恼和想法都告诉了昔日大学时期的朋友。艾哈迈德热情地欢迎他，
1: 你到我的家乡来吧，那里的土地多的是，我们在那里建个工厂，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发挥你的想象力，没有人能阻挡得了你。
0: 就这几句话一下子说动了哈利德。
1: 好，明天我们就动身。
0: 哈利德告诉了母亲自己的决定，
1: 母亲，明天我就走了，到埃及南部的撒哈拉大沙漠里去，去实现我的理想。母亲悄悄地把自己手头上的钱都给了哈利德，母亲说，
0: 这里是100万迪拉姆，是给家里添置家具和生活用的，你呀，先拿着，我还有一些首饰在地下室的保险柜里，你父亲拿着保险柜的钥匙，等他回来后我取出来换成钱给你寄去。
1: 母亲流着眼泪再三地嘱咐哈利德，
0: 你啊，一定要打开手机，如果有通信地址，你一定要告诉家里，你和父亲一样都是固执不回头，可是你爸爸是真心爱你的。哈利德告别了母亲，趁着父亲还没有回来扭头走了。说到这儿，哈利德叹了口气说，
1: 哎，就这样我来到了埃及和苏丹的边境，在这里扎下根来。
0: 布里斯看着哈利德，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中国的父母，他感慨着，
1: 人长大了都要走自己的路，总是要离开父母的。
0: 哈利德在这里租了1000公顷土地，艾哈迈德还借给他一部分钱，于是哈利德开始了他的科研创业。哈利德自任沙漠研究所所长，他从世界各地高薪招募了100多人的科研团队，根据他设计的图纸，他把瞬移的过程分作3个阶段。哈利德向布里斯介绍道，
1: 一是精神的，二是肉体的，第三就是传输过程中的附带物品。在练习时我已经掌握了方法，当时我想，难道不能做到去帮助那些普通人达到精神转移？在武当山上我和师兄弟就偷偷地练过，而且确实可行。这样设备就分成3部分来设计制造，我的设备间你也进去过，大概有个印象吧，那是一个直径8米6层楼高透明的圆形筒状装置，顶层就像射电望远镜，那是要和轨道卫星连接信息的。但是要记住，我的设备是3级5段，最关键的还是要通过我的指挥，所以底层的是1级设备，是一台大功率反地心引力装置，该装置无需借助任何外力，如弹跳力、推动力、飞行动力或

0: 爆炸力等，就可以轻松地把物体漂浮起来，无需借助任何外力，就抵制了地心引力的作用，而且会产生一个圆形浮力通道，借助轨道卫星把通道延伸到万里之外。记住，这是瞬移的先决条件，就是有了一个通道。许多专家致力于反地心引力的研究，并提出反地心引力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我已经做到实践了。要是讲它的原理，美国科学家在特殊装置中将一个超导电体放置在磁体之上，这个超导电体便可在空中悬浮起来，这一原理被称作梅肯尔效应。依据这种作用原理，这个超导电体系统可以建立一种作用场，这个作用场可使超导电体失重。我的设备不仅成功了，而且已经加强了它的功率，使设备能轻松地托起5吨重的东西。这台设备的反地心引力极大，每次开动后，它在空中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通道，一直保持到人员收回，然后机器关闭。第二级设备是人体信息集约采集传递装置，在后台有一个速度极快的中央电脑，关于人体信息传送，现在我的设备还是不太完善的，目前采用的是多线并行的方式传递数据。在它环形的墙壁上布满了各种信息采集的探头，一共有5800个，用来分析人身体几十亿个数据，然后利用多个声波叠加组成的三维立体声波图像，用这个无形的手把人的三维声波图像传递到固定的通信卫星上去，再由通信卫星沿着反地心引力通道传递到目的地。我一开始做了一台卫星跟踪器，正好有一个气象卫星符合我的需要，就一直利用了它。足球队的影像就是从那里转过去的。但是我需要卫星上有能够把信号放大的装置，就是能把瞬移通道输向远方的坐标位置，这就要有专门的间谍卫星来操作了。正好 CIA 找上门来，我就同意了，从此我不用想任何人财物的事情，专心一致地解决我的物体传递课题。第三级设备就叫天人合一，这里使用经过电脑控制的程序把我练习的状态环境模仿出来，关键是引导被传递人开始凝视自己黄庭处的金丹，设备会发光和旋转，并使被传递人感觉到整个宇宙在旋转，接着旋转的中心逐渐使人体内的金丹结合，而且以自身为中心徐徐旋转，增强意念，设备会旋转得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快，它会感觉到宇宙的浩瀚无比，无声无息，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们两眼慢慢睁开，极目远望，会看到天边那里有白云和蓝天，还有大海和升起的太阳。只要2次连续地进入这种状态，就是已经非常顺利地进入和脱离，他已经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初级状态。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台设备完全是被动的，首先把人的精神抽取出来，而其余的设备就是把所有人体物质及所有的表现信息分类分解到最小单位传递出去，然后又在原来的通道里分离接收整合回来，最后还要有2个程序，一是要明确投送地点的精确位置坐标，二是完全在我的指挥下完成全部传输和回传过程。在他们进入设备以后，我要随着他们出行，在宇宙里由我安排他们的通道顺畅，物体的粉碎和合成 在他们执行完任务决定返回的时间里，否则那些被传递的人就有可能永远地被粉碎而消失在宇宙里。
1: 布里斯出神地听着，他问哈利德，
0: 难道不能让设备再升级，使人员发送回收自动化吗？美国中情局的专家们也是这样建议的，他们需要那种任何人都能操作的独立运行的物体瞬移机器，对军事上的作用更大。您这样的发明，无论从什么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极大的进步啊。是的，我已经有了新的构思和方案，如果不耽搁的话，半年以后就能进行试验了。
1: 布里斯看着床上躺着的哈利德，觉得自己和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我们都是那种聪明又努力的年轻人，为了确定的目标孜孜不倦地去追求，有独立的人格，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基因在起作用。这个聪明的头脑结合了中国的古老道法，它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时一位男护士来了，他为哈利德换了药，重新包扎一遍。等那位护士走了以后，哈利德又开始讲了起来。
0: 一开始三种设备都被装配起来，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每台设备在使用时总是出错，要不停地调整才行。直到一年以后，开始利用一颗大功率的通信卫星把三者合一，到第三年才成功了。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布里斯想到人们抱怨公路上出现的那些笨重的机器，瞬间丢失的羊群，周围部落里不见的东西，大概都是那些设备出现的差错所造成的。哈利德想起了一件事。
0: 艾哈迈德也算作股东，对我的工作多少知道一些，我和母亲一直有联系，我有一台卫星电话。一天母亲告诉我父亲后悔了，他觉得没有把承诺的资金给我，那是他做人的耻辱。我正好急用钱，就隔空取物，把家里保险柜里的现金和妈妈的首饰一股脑都取来了。当然我也留下了一张收据，避免父亲猜疑母亲和因为东西的失踪而惊慌。可是我这个举动恰恰被艾哈迈德看到了，艾哈迈德正好来我的办公室。警官，你要知道隔空取物是根据距离和物体大小决定当时还是过一会儿能够取到的。那天家里保险柜的东西有母亲的首饰，还有十块金砖，我只是觉得距离远而且定位准确，就多发了一会儿工。几分钟后，也就是艾哈迈德正好进来的时候，那些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在了桌子上，有一个金砖把办公桌的桌面砸了一个大坑。当时艾哈迈德几乎惊呆了，他指着桌子上的金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那是家里人资助我做研究的。他一直奇怪地看着我的房顶，以为我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顶棚里了。后来我对他讲了我能做到的事情， 艾哈迈德两次请我把他家底的钱隔空取来，距离大约是2000公里。我告诉他隔空取物一定要有准确的定位坐标。后来我两次小搬运，大约为他取到了3000万美金。当时我问他，你家里这么有钱，为什么还回来当这个酋长？

0: 有个叫费萨尔的阿拉伯富翁，要以他的名字组建一个足球俱乐部，条件是参加欧洲联赛，只要赢一场就付1000万美金。我们赢他3场，咱们的经费不就有了吗？
1: 布里斯听哈利德讲到这儿，立刻感觉到，
0: 这不就是我们需要调查的神奇球队的情况吗？
1: 在征得哈利德的同意后，布里斯把自己3个组员都叫进来，认真地做了记录。哈利德说，艾哈迈德提供了一个方案，利用相邻的安保公司基地人员做球员。
0: 我经常和他们一起赛球，基地的球队水平相当高，要是能把他们传输到欧洲，替我们踢几场球，那3000万不就到手了吗？
1: 哈利德也想实际操作一次3台机器的总协调，但是人体传输的机器还没有完善，可艾哈迈德已经对人家承诺了，这样哈利德能做到。

0: 调换了。除了进球的机器人卢菲克后来出了点问题，应该说三场比赛都是表现最好毫无破绽的。
1: 总之，能想到的所有可能产生的漏洞他们都进行了设计。布里斯问道，
0: 那些球员在比利时的球场为什么身上会有七彩光环呢？因为传递过去的只是他们身体的信息，不是真实的肉身，经过通信卫星将信号放大，最后就出现了身上的彩条。
1: 萨科齐在一旁连忙问，
2: 那球队是怎么踢球的呢？
0: 在比利时赛场上，整个球队都是四D投影，所以开场和结束的时候只能显得球队毫无礼貌，既不打招呼又不握手。而足球是在电脑的指挥下自己寻找路径，然后选最佳位置跑到鲁菲克那里，他会自动将球踢进大门的。
1: 终于，布里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弄清楚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

0: 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1905年5月11日，在澳门海滨的一条破渔船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因为迎接他的是漫天的星斗与浩瀚的大海，母亲黄苏英就为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海。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学习小提琴与钢琴。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主要研习作曲。1935年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与张曙等人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正值辛亥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战歌咏活动之际，革命圣地延安无意的师生们向他发来热情的邀请，党中央向他发来亲切的呼唤，他又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就这样，辛亥在1938年的冬天来到了延安，虽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但都是他 倍感亲切。青海挑起了鲁艺音乐系主任的重担，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等著名作品就是在这土窑洞里诞生的。陕北的初春是寒冷的，冼星凯拿着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在他那间挖在山坡上的土窑洞里开始夜以继日的谱曲。炭火熄灭了，但是这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却比炭火还要炙热。经过六个昼夜的连续创作，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黄河大合唱在鲁艺建校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首次公演，是星海亲自指挥百人合唱团。刚一唱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起立鼓掌，激动的连声称赞好，人民沸腾了。星海眼里含着泪水，激动地转过身来，连连向中央领导及观众点头。当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的音乐会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的情形。周恩来看完演出之后也激动地为星海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一曲黄河大合唱飞出了窑洞，飞出了延安，振奋了全中国。星海的名字也在人民大众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6: 在田间劳动的群众也都脱下上衣跟着跑，跑到安全地带，余德水回头连连鞠躬，群众在他背后用脊背筑起了一道屏障，子弹不长眼了，群众呼上命来掩护他。新中国建立后，余德水列出了一张几十人的名单，逢年过节他都催爱人按名单计钱计物，工资大部分寄出去了，他一家人只能省吃俭用。始终不忘从哪里来，始终不忘为什么出发，鱼水情长永不分。
7: 有一种精神忠于革命，坚贞不屈；有一种活法，向死而生，向死而战。这就是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联战士赵一曼的真实写照。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广场一角，停放着一辆旧式有轨电车，这就是赵一曼在1933年。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时的电车，电车的上半部为白色，下半部为红色，车头有黑色灯罩，两侧分别有12扇窗户和2扇门，车厢内两头分别有一个操作器和车闸，上部有2排红色吊环，下边有2排约5米长的长 长方形凳子。

间回溯到1932年秋，赵一曼被党派到哈尔滨工作，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并深入到电车工人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建立党团支部和赤色工会组织，发展党员6名，团员20余名，工会会员45名。在当时电车工人工资低，生活贫困，还经常遭到日伪军警的打骂。1933年4月2日晚，伪满宪兵王文昌殴打了电车车长张宏瑜，致其重伤。电业局的头头知道后，不但不同情被打者，还责骂工人给公司惹了祸，声言要开除张宏瑜，这激起了电车工人的极大愤慨。赵一曼接到电车工会的报告后，连夜到电车厂指导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罢工委员会。晚10时，骨干们召集200多工人在电车厂食堂开大会，宣布罢工。会后，工人们深夜刻印，电车工人告哈尔滨市民书和各种宣传材料，写出200余张标语，还画了7幅揭露伪军警、宪兵打骂电车工人的宣传画。接着，工人们走上街头，把宣传品张贴在主要街路和电车线路沿线的墙上、电线杆上，向全市民众正式宣告电车工人进行大罢工。3日清晨，人们上街不见一辆电车，看了标语传单，纷纷议论，谴责伪军警欺压电车工人的恶劣行为。日伪统治当局迫于工人和民众的强大舆论压力，只好答应了工人们的5项复工条件。由赵一曼等领导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显示了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激发了哈尔滨人民反满抗日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赵一曼舍小家顾大家，换来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当党的革命事业遭受到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围剿时，他始终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遭受日寇严刑拷问时，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用生命彰显铁骨铮铮、舍生忘死的民族气节。英烈已逝，精神犹在。他们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他们用鲜血与牺牲铸刻的红色印记，将由后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以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温度16度到22度，最低气温4度到9度。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6度到18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3度到15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阵雨5度到16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4度到16度，别利古泰镇小阵雨6度到1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8度到1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8度到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9度到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6度到19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宝昌镇多云渐晴4度到17度，上都镇多云渐晴5度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4度到18度。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多云渐晴4度到17度，贝斯庙小阵雨6度到18度，蒙古韩城小阵雨4度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3度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4度到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度到1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0度到12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渐晴3度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8度到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渐晴7度到20度，多伦湖景区多云渐晴3度到17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3度到17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331 阿巴嘎旗东路段、G303、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6月3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宇辰双双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我盟1至5月审批和准备案项目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近日，锡林郭勒博物馆联合西蒙公会推出科普公益社交活动，活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涵盖奇幻科学魔幻秀、星空主题科创实验、创意手工实操、古代天文学知识科普等多个特色板块，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授课模式，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天文知识融入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当中。西蒙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物业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业收费秩序，强化物业企业合规经营意识，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香黄旗6月5号至6月30号发放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住宿及成品油流通三大领域。近日，泰普四旗东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西山体育公园正式建成，免费对外开放，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提供了便利场地，也为外地游客增添了休闲游乐新场景。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6月7号到6月9号，锡林浩特市天安公交公司推出了高考爱心户考免费乘车服务，锡林浩特市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原件可免费乘坐该公司运营的所有常规公交线路车辆，不限乘车次数，不限出行站点。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交通运输领域道路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内蒙古将在年内完成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危桥改造60座，安全精细化提升18公里，并完成事故易发路段排查整治，实施养护工程6000公里，持续改善公路路况。日前，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商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标志着内蒙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高考安检有新变化，截止目前，广东、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学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6月3号，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1款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老旧小区的楼栋堆物、消防通道被占、公共空间的私搭乱建是全国各地社区普遍头疼的民生顽疾，它既破坏了居住环境，又埋下了消防安全的重大隐患。在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老牌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一棵树社区实行物业 加社区加执法三方联动治理的新模式，啃下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的硬骨头。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棵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卢桂杰，和我们面对面分享基层治理的实操经验。卢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鲁桂杰，目前担任社区书记主任的工作已经4年了。感谢鲁书记的介绍，任职4年扎根一线，想必您对于一棵树社区的一草一木、家家户户都格外的熟悉。那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社区辖区的整体情况，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对社区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吧。好的。
2: 一棵树社区呢，其实是锡林浩特的一个老社区，它的命名就是来源于锡林浩特市南二环附近一棵国家二级古树。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和发展，政府各部门对咱们基层的工作也越来越关注。 2017年的时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挂牌，之后2019年我们搬在现在这个办公的新阵地。辖区总面积大概在 0.98 平方公里， 其实很大。现在有7个小区，其中包括了有无物业回迁的零散楼栋，人数已经达到5557人。
0: 一棵树社区始终坚持的是党建引领、法治护航、多元共治这样的工作思路。我们着力打造了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平常比较联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融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吧，践行和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从矛盾化解、风险预防，向服务群众不断的延伸。那依托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品牌，社区深耕多元共治，践行枫桥经验，多年获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治理的底子扎实。但是再好的小区、老旧楼栋呢，商住混合小区难免会遇上公共空间的治理难题，楼道的堆杂物占用消防通道，屡禁不止。这些乱象在咱们社区前期的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又给社区的居民生活、消防安全和文明创建带来了哪些的负面影响呢？
2: 说起来，其实我们和大部分社区遇到的情况相似，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很多影响小区建设，影响城市文明提升，甚至能危害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就像咱们随处可见，就是经常碰到的楼道乱堆乱放、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是占用公共空间这些方面。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占用消防通道，居民通行受阻，之后环境卫生越来越差，会滋生蚊虫鼠害， 还会引发邻里争吵矛盾这些问题。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曾经碰到过一户居民，他在三楼住，他就把他家就是被其基本不用的花盆，还有不用的置物架放在楼道里边。你想那个人行人就是那个上下楼梯嘛，通行的路径就变窄了嘛。之后正好他们楼上有一个小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嘛，蹦蹦跳跳的，就在这个上下楼梯行人交错通过的时候，不小心躲闪就碰到了那个架子置物架的脚上了，把孩子的额头就给磕出血了，就磕破了嘛。那肯定父母是特别心疼，也很着急，结果这个双方就是和对方废物的这个业主就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 之后各讲各的理，互不相让吧。最后在这个调解员和这个片警之后咱们民警的协调之下呢，最后还是由咱们这个堆放废物、占用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业主，他承担了医疗费用，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但是其实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它拖慢和阻碍了一个小区的建设，甚至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像就像有 更严重一点的，如果占用消防通道堵塞，之后如果引起比较大的火灾隐患，它肯定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和损失。
0: 对，是的，有些居民呢，他就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嘛，事情没发生就是没有事情，就一直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如果一旦它发生了的话，那就是100%的伤害了。听完这些细碎乱象，看似小事，但实则是关乎居民生命安全和城市文明的底色。那面对治理的痛点，咱们创建了社区加物业加执法三方联动机制，这也是治理工作的核心抓手。想听卢书记为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方的工作职责和具体的分工是如何划定的呢？
2: 其实总体的思路来说，工作我们就是按照社区牵头统筹，物业负责日常的主责，执法部门肯定是给咱们依法兜底这样的模式。像社区牵头建立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召开联席会议，我们会对接街道、消防或者是甚至是公安等部门哈，争取政策和支援上的这些支持。之后我们会定期召开一些座谈交流，大家碰一碰头，看一下各自最近的工作重点，还有就是各自发现了什么新的疑难问题，小区里边存在哪些比较难治理的点。社区日常还要开展一些像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环境卫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基本就是宣传教育和文明引导齐步走。同时还要注意，像引起一些这个矛盾纠纷，因为这些不文明现象引起的矛盾纠纷，我们要及时化解，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嘛。在这其中呢，物业肯定就是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日常管家，一个小区的管家的作用嘛。他就是主要负责小区的日常管理和源头管控，现场进行劝阻、限期整改，包括配合执法，就是现场善后清理、恢复原状，还有这个防止反弹。执法部门肯定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咱们的法治保障，依法查处，强制兜底。有一些明知故犯拒不配合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它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0: 像社区统筹、物业管家还有执法兜底，三层的权责闭环清晰，这一套三方联动的模式破解了以往基层治理的哪些的堵点短板，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2: 像以往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各干各的，社区干社区的，物业干物业的，完之后都是单打独斗，形式比较单一，成效就是相之而来的，就是随之而来就是比较有限。我们三方联动呢，这是实现了这个资源整合、权责互补，衔接起来更为顺畅，治理力度和效率也就更大，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我们就是曾经在一个小区的公共空地上处理过一起就是长期停放的一个铲斗车在那儿，车主长期他不管理也不挪走，久而久之这个附近的居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垃圾车，他随手路过就是手里边的生活垃圾就扔在那儿，随手有什么建筑垃圾就倒在那个附近，那就成了一个垃圾点儿。等这个空地要施工还要建设的时候，人家开发企业也找到了我们，要求就是能不能帮助处理，社区就随之联动了城管、交警，包括派出所的片警，还有小区的物业，在给这个车主讲明白情理法理的情况下，他还是迟迟不来挪移，之后各部门就是全程录像，多方共同见证，就把这个车直接给他挪移到了合适的地方。其实碰到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就是单打独斗嘛，单方面的一个单位可能去劝说无力，管理手段也不是那么太融合，调解也难，落实也难。现在整合在一起呢，既有这个柔性的劝导，思想工作也做了，情理也说了，之后刚柔并济吧，行动起来会更有效一点，效率更高，对之前的那些各自为战的那些短板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0: 除了像这样不文明的行为能起到震慑作用之外，还可以物业、社区物业还有联合第三方对居民实行一些帮助。在之前呢，我就采访到西爱里社区，他们呢是一个辖区内的一个居民，他们是在工地上打零工的，他的这个工钱迟迟拖，已经有2-3万吧，拖了一直都不给，然后居民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他要信的方式就是你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上门去人家家里要钱去，但是你要遇到一些横的主吧，人家就说没钱。事情的转机呢，就出现在他们警书记和网格员入户走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居民现在这个困境，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直接就是上诉，因为你这样民间这样要钱吧，确实是没有保障，人家说什么时候还，人家不还你又没有办法，这时候你就得用到法律的一个途径对自己进行维权。 社区呢，他就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这样就帮助居民成功讨薪，把那欠下的工钱给要回来了。那除了全责的打通和刚柔并进的治理体系落地之后呢，针对楼道堆物、电动车入户充电和地库乱堆私占两大突出问题，社区联合多方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和落地见效的专项整治措施呢？
2: 像我们日常中就是点位比较多、问题比较多的，基本都是比较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小区。一般我们是联合部署宣传、拉网式排查，在最后后期整改的时候是分批次劝导与自主整改相结合，集中清理与联合执法做攻坚，是这样的。有一些小区呢，就是在我们辖区稍微就是小型一点，但是整改的点位少，但是问题比较典型突出，这个主要就是强化巡查。我们强调一个现场办公仪式。其实我想特别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要特别注意联合和发动小区里边居民的力量。其实我们鼓励业主自治，要发动业委会和居民骨干的力量，共同来参与这个小区的治理。像小区里边曾经有一起就是地下停车场乱堆乱放，在地下这个停车场里边，当时物业管理、社区劝导，当事人他都是拒不采纳的。最后我们想到就是联系了小区的业委会成员，还有附近就是邻居骨干代表，邀请他们也到现场参与讨论，来化解这个问题。最后咱们这位业主还是听取了业委会成员的意见，把危险易燃的物品进行了清理，把还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放到了自己的储物室中。其实有的时候邻里之间他可能相互更了解、更感同身受，这样我们这方面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
0: 那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多居民他会因为生活习惯舍不得丢弃一些废弃的旧杂物，不理解治理工作，还有不配合整改是常态的。当遇到抵触的居民的时候，社区、物业和执法三个主体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柔性再加刚性相结合的方式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呢？
2: 在这个过程中呢，社区主打情感沟通，也带那个政策解读和矛盾疏导嘛，要把思想工作做好。其实每一个化解掉的不文明现象，网格员都是多次上门交流、电话沟通，要先听居民的想法，建立重点台账，专人跟进，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急于一刀切，直接就是整改，不讲情面那种的。也会给居民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因为特别是这种现象发生在很多老年人的身上嘛，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适当给他们一个接受的这一个时间。物业更多的就是现场规劝、便民服务。他们除了做好日常的劝导和配合，他们要提供编织袋搬运工具，像咱们的保洁、保安人员要主动帮助居民分拣、搬运这些杂物。这同时就能减少居民整改他的体力负担和一些成本吧，也就降低他这种抵抗的心理。你像我们就曾经有一次，一个大娘80多岁了，其实她就是在她家一楼窗户底下堆放了很多海绵垫子、破床单、塑料袋还有水桶。轻易她也不卖，有偿回收她也不愿意，我们回收她也不愿意。社区和执法人员其实聊也聊了，劝也劝了，最后大娘她说了一句，我这么大岁数了，让我卖也费劲，这就好了。完了咱们物业的人这一笑，物业的这个保洁呀还有师傅呀就迅速到位嘛，就说大娘你不用你动手哈，我们帮你收拾，我帮你卖了之后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最后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给她分装到袋里边，装好了之后在就近的那个回收点就帮这个大娘给处理了，把这个钱给了大娘。这大娘到最后她其实也就嘿嘿一笑，那行，那卖就卖吧。其实这个问题就这样化解了。像很多事件中呢，执法部门它更多的是普法施案，明确底线，依法警示，它是一个规则红线。其实大家要知道，像民法典、消防法中都明确规定，关于占用消防通道呀、疏散通道，包括你侵占业主的公共空间这种现象，它并不是就说大家想的我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0: 多方的耐心劝导再加上联合攻坚，治理的效果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那能不能讲一讲具体的数据，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整治的清理点位、清运成果、小区的环境和消防安全都有了哪些直观的改变？
2: 近一个月以来吧，我们社区处理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有四起，之后清理各种乱堆乱放杂物已经达到18车，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包联单位啊、物业呀、直接参与的人数有60多人，像还有一些清理小广告还有清洗脏污垃圾桶，这些工作都是持续在开展的。小区的环境、居民家门口的卫生更加有序清洁吧。
0: 其实根治这一类的公共空间的顽疾，最难的不是一次性的清理，而是防止反弹。除了硬件清理联合执法之外，社区在宣传引导居民文明居住、自觉爱护公共空间和树立公共区域不是私人储物空间的意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宣传科普工作呢？
2: 除了像专项整治、张贴图板、发放宣传资料，这还有常态化的要线上推送这些图文信息。因为不文明行为其实引发的不良事件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我们要让居民知道这种危害是很大的。线下会召开议事会，像组织一些专题培训、消防演练培训呀，或者是这方面知识的，也会召集物业人员呀、居民呀参与到这个培训中里边，还会以这个唠家常的方式，可能就是往公园入户呀、楼底下呀，和大娘们叔叔们坐一坐呀，潜移默化的进行科普吧。包括联动一些社会组织呀、团体呀，有一些就像开展这个培育家风家教、学会垃圾分类、保护绿水青山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把这方面的内容融入到里边，以互动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
0: 那您刚才说的培养家风家教的活动，最近咱们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2: 像我们最近在5月份的时候就开展了一期是属于幸福加油站，就是以这个辖区未成年家庭为主力，完之后号召家庭成员，这个主题的话就是城市梦想，就是在我的想法里边，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家园、怎样的城市，绿水青山这个楼房构造、环境设施，它就融入到这个就是小区的环境建设、城市的这个文明提升这部分的内容，就融入到这个活动里边，是以模型搭建模型的形式来开展的这个提升家风家教的这个目标吧，达到这个目标。
0: 确实是，因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是说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嘛，我们就将这样的活动融入他们的观念当中，相信以后等他们长成为大人之后，这些情况肯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常见了。那下一步社区还会依托三方联动机制或者是创新哪些工作法，在小区的人居环境提升方面、消防安全治理方面和文明城市创建等等方面开展哪些的延展性的工作呢？
2: 最近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还是以居民生活需求出发，从这一点出发，以这个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根据各个小区的实际情况吧，我们给所有小区制作了便民信息粘贴栏，就是用于粘贴小区的居民可能有房屋出租的需求、有求职务工的信息、包括想找一些家政的这些服务信息，之后我们制作这个粘贴栏之后，在各个小区统一的那个设置，大家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就会统一到这个张贴栏来看这个广告，他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也就减少了不文明的现象。包括有这些想粘贴这些出租信息呀、务工信息的这些就是贴广告的咱们这些人员，他有地方贴了，他就不会乱贴，不至于说楼道呀或者是居民的单元门上啊，我就随手那么一拍一贴，给他一个载体让他有地方贴，都规范起来，这样就会减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吧。同时就是各个小区的居民公约，像文明守法呀、城市守信呀、包括光盘行动这些文明倡导的内容的图板，也都粘贴在这个显著位置，再结合一系列那个文明实践活动，让居民朋友觉得其实一个城市的文明它是可感可见可触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就这样的。
0: 从源头的整治到思想的布局再到长效的引导，一棵树社区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居民家园。最后也想借着这个平台，请卢书记面向辖区的全体居民发出文明居住、共管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暖心倡议。
2: 公共空间大家共享，美好家园共同守护，愿我们人人讲文明、守规矩、和谐邻里、安居乐业，让小区一直平洁有序、平安温馨。 谢谢。
0: 嗯，非常感谢卢桂杰书记细致详细的分享，从古树得名的特色社区，再到创新三方联动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顽疾，一棵树社区以党建为根，共治

0: 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9: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0: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1: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9: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2: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3: 是清明。
9: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4: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步。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又通缉我了。
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2: 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0: 不能吧？
1: 不会吧？
2: 怎么可能？
0: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1: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2: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啊。
3: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5: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6: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5: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6: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5: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6: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7: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6: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五问候的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没错，一到周五啊，这个广播里的频率是相当的喜悦啊，
0: 对，
1: 洋溢着这种翻腾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又要休息了。
0: 对，
1: 其实我跟阿诺做一周节目啊，从一到五之后，就最期盼的一天就是周六。
0: 哎，
1: 为什么呢？因为周六我们两个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时间，比如说14点到15点这期间啊，想干点什么可以去干点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做广播啊，可能大家平时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0: 对，甚至于说哈，非常简单，就是我俩可以简单的睡个午觉了。
1: 哎，或者说我们两个可以简单的出游一番。
0: 对。
1: 不用这个赶到中午2点钟这个时间之前赶回来。
0: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可能大家可能不理解哈，平时就是正常的朝九晚五，或者也有可能大家这个时间可能跟我们一样，反正也是早中晚可能这样去上班。
1: 哎，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工作嘛还是要认真对待。但是剩余的时间2天的休息时间也是得抓紧把握，
1: 好好珍惜。
0: 哎，对，然后呢，很多朋友都说哈，这两天这天阴阴沉沉的，周六日想出去，那怎么着？那咱们得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看看这周六日天气到底怎么样。那同样呢，马上嘛，这就是这个很多考生们要即将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了。
1: 哎，对，确实，马上那个6月6号，我们就即将要高考了。那高考这一天呢，也祝愿各位学子啊，能够马到成功，心想事成，能够在考场上，这个叫就不推荐啊，但是我觉得要祝福一句，就是蒙的全对，出的全会。
0: 哎，这很多朋友都知道哈。
1: 哎，对，
0: 如果真的是哈，就是到时候这卷面上的题，不管说是温习没温习过，或者说是怎么样，反正一看着自己会的，那指定高兴。先把会的做了。
1: 对，
0: 不会的咱先空下，剩下时间咱们再回头再看看，思考思考，也许想想老师可能讲过这题。
1: 哎，有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这道题目，我记得我高中那会儿啊，就觉得这道题目我不会，但是呢，我愿意把它想一想，就是已经知道自己肯定是不会了，但是还想琢磨琢磨。然后琢磨来琢磨去呢，觉得选 B 比较合适，但是答案绝对不是 B。就是所以说啊，就是不会的题咱们也别多想，尤其是第一是浪费时间，第二呢，确实你想来之后，没准那个答案跟您想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不如咱们把剩的时间留给我们后面会的大题，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同时再来提示到各位哈，那很多朋友都知道，马上就是这个临近这个高考了嘛，6月7号的周日，6月8号的周一，6月9号的周二，还有6月10号的周三啊，都有一些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些这个时间段啊。
1: 对，
0: 那同时提示到各位啊，像我们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就是咱们这个盟中，

0: 定要记住哈，这个路口呢到时候会有一个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同样的还有咱们的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就是在咱们的杭盖路，
1: 哎
0: 啊，同样的还有咱们锡林奥特市的第六中学，一共是三所中学要进行我们的临时交通管制哈。那届时呢各位哈，如果途经此地说啊临时交通管制了我进不去了，好吗，就旁边这个路口咱也别摁喇叭了，
1: 哎，对，确实这两天啊也是工人们还有我们这个小摊小贩儿，我们在外面这些朋友工作作业的这帮朋友呢，也是尽量能够小声就小声，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这些学子也在紧张的复习当中，如果咱们晚上打搅他们的休息，那可能对于第二天学习的状态啊以及高考前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健康程度呢，确实会有一点影响，所以说大家还是这两天就尽量静音，我们给考生一些清静的环境，
0: 对，确实啊，这个很有必要了哈。
1: 哎，对，
0: 那我们这个闲话聊了这么多，还是预祝所有的考生能够旗开得胜，对不对哈？
1: 对，
0: 那同样呢，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分别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咱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5号白天至6号白天全盟各种路段多云见晴， G331 G303 G202 G1013 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那么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4-5级西北风。再来关注到6号白天至7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东北部偏东地区有小阵雨，4-5级西北风。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有小雨4-15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雨5-16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雨4-16度，别利古莱镇多云见晴6-1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7-19度，二林浩特市多云见晴8-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8-20度，千宝拉格镇多云见晴7-19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6-18度，宝昌镇多云见晴7-17度，上都镇多云见晴7-18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见晴6-18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雨6-18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五月，西盟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持续做大二手车出口外贸新业态。全盟累计出口二手车1307辆，同比增长67%，外贸增长新动能持续释放。
2: 再来关注到6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西盟37家企业顺利通过评价认定，上榜数量位居全区第二名。
1: 再来关注到1至4月份，西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运行保持平稳态势，产销衔接良好。全盟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达到100.6%，高于去年同期5.7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位。
2: 再来关注到6月3号，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音乐公路顺利竣工通车，该公路全长567米，车辆匀速行驶即可奏响经典曲目《郑兰旗》，充分展现浓郁的草原地域风情与本土特色。
1: 再来关注，近日西屋中部信企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火热建设当中，该项目总投资2.87亿元，占总地面积呢67852平方米，位于巴拉格尔高乐镇东南片区，构建游泳馆、健身馆、体育馆等多元运动空间，目前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4月到5月，奥林浩特市累计入境游客达到214600万人次，边境游、邮境、跨境游人气持续高涨，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可期。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一些公告和音乐放送内容。

0: 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
0: 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城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到是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手边的信息，来看看这条信息哈。最近想买 X5 吗？
1: 有点想。
0: 有点想是吧？来跟各位说一下，如果您真的是想跟王博一样哈，想买一台宝马的 X5， 那来看看有一个限时福利上线，仅限这个六月份哈。抄底时机又来了，好嘛，这不请大家去卖车有点可惜了啊。
1: 这是天天抄底啊。
0: 来说说这台车哈，在六月五号，就在今天，宝马官方发布宝马 X5 限时限量专属购车礼遇，首付五万，就抠不抠不牙也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贷款36期起啊，年利率1.99%，该政策截止至2026年6月30号前有效。
1: 哎，对，那说到这台车型啊，其实宝马 X5 一直都是可能部分朋友们就是心目中的这个爱车啊，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呢，怎么说，在针对于中高端品牌来说，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了，
0: 而且有里有面。
1: 哎，对，那此外呢，针对于我们这个顾客的一些礼遇呢，针对于这些不同的国家政策，还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优惠活动，那宝马 X5 呢是定位中大型的 SUV， 那么目前国产在售的四款配置车型呢，官方指导价格来到了59.8万到74.8万元。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来到了5米060×2米004×1米779。那轴距呢是来到了3米105。全系搭配到48伏的轻混 X Drive 的四驱与8AT 的变速箱。2.0T 的车型最大功率是258马力，3.0T 的直六缸的发动机可以达到381马力。全系是标配到了 M 药业套件，还有哈曼卡顿的音响，还有 LR 加级的一个智能辅助，还有座椅加热等配置。那顶配车型呢，配备到22英寸的轮圈，高级的真皮内饰也是包裹在内。
0: 对，那如果各位对于六月份想买一台宝马 X5 的话，那届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补贴政策哈。来看看下一台车的具体信息，来看看奔驰的 GLC， 来看看就在六月五号，奔驰全新纯电的 GLC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349,000元起。那么同样的新车也是正式量产下线了。购车权益方面啊，支持3000元定金，膨胀至10000元，可直接抵扣尾款，定金可兑啊。限时享座椅、音响的配置升级。新车基于全新的 MBEA 的纯电平台所打造，定位是一款中型 SUV， 采用800伏的架构 CLTC， 最大续航703公里，配备39.1英寸的无缝 MBUX 的超联屏，以及 Momenta 的智能驾驶辅助加持，搭载了源自于 S 级的这个空气悬架。
1: 哎，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再来看到其他部分的一些表现啊，说到这款车型的外观方面，全新的纯电 GLC 呢将去搭载全新的家族化的复古盾格式的一个格栅，那它呢是拥有942颗发光单元，毕竟是跟灯厂齐名的这个 BBA 的品牌啊，在灯这方面肯定也不能输到灯厂啊。那整个格栅呢将可以呼吸式的点亮，那两侧的大灯组内呢，日间行车灯点亮会出现奔驰的 logo 啊，极具辨识度。那大灯呢是采用到了一个 micro 的一个 LED 技术，那更加亮了，也更加节能了。整个车头呢仍然有着奔驰标志性的设置语言。那此外呢，车头的部分还配备了一个128升的前备箱。
0: 对，来看看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4米933、1米914、1米710，轴距达到3米027。相比现款的燃油版的奔驰 GLCL 呢，那车长增加107毫米，那轴距增加50毫米。车侧的造型是非常的具有流线性的，并且搭配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和大尺寸的轮圈。那么同样呢，再来看到是车辆尾部呢和贯穿板是直接是贯穿相连。那星芒的尾灯呢展现出了这种运动感，大面积的镀铬包覆呢线也是强化了它的豪华感。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并对应不同的内饰颜色和它的饰板纹理。
1: 哎，对，不同的饰板，不同的内饰颜色啊，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这样一个氛围灯。
0: 对
1: 啊，那确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那再来看到内饰的豪华氛围呢，确实是再次的进阶了，
0: 漂亮了。
1: 10种贯穿式的动态壁纸和64色的氛围灯联动，同时呢天幕啊也有154颗发光的星辉与氛围灯互动，这整车就是一直在互动啊。
0: 对，
1: 那3层的镀银全景天幕有9个透明度分区独立的调节，实现半透明、透明还有图案模式这3种模式，就大家只要在天幕上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啊，一点击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手机互联的这样一个屏幕啊，大家都可以调节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模式了。
0: 对，那车内也是配备长度近1米的39.1英寸的无缝的 MBU

0: 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的五座高配，叫做鎏金版，也是标配了四驱系统，前后配备了双永磁同步电机。350L 的 Full Motion 呢，也是综合功率来到了310千瓦，那动力电池容量是85.5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的续航里程分别是680和703公里，电量呢从10%到80%，最快呢需要22分钟，我觉得还行。
1: 嗯，是。那再来看底盘方面，新车呢搭载到了源自于 S 级的 Airmatic 的空气悬架和 ADS 加上减震技术，可以依托这个路况啊去自动调节我们的阻尼和高度，并且可以通过语音控制悬架高度。那根据地图数据啊，智能调节底盘位置。同时呢，新车还将搭载了后轮转向技术，最大的转向角度达到了4.5度。
0: 对，我们最后看看这台车的一些竞争对手啊，包含像奔驰全新的纯电 GLC， 竞争对手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宝马家族当中的全新的宝马 iX3。 拥有同样的800伏的架构，搭载了 Momenta 的驾驶辅助系统，引入全新的全景视域桥，以及新时代操作系统 X， 以及视频线全景显示系统。 CLTC 的续航里程更是超过了900公里，与全新的纯电 GLC 一样，诞生于全新的纯电平台，并且针对咱们中国市场进行了尺寸的加长，后排的舒适性的升级，还有智能化的升级，两款车都可谓真的是诚意满满，将在中国市场迎来一个真正的正面较量。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宝马的 iX 啊，确实这台车型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两款车型各有优缺点，就跟大家如何去权衡了啊。那最后再来说一下这款车的一个综合的点评啊。本次的一个奔驰全新的 GLC 呢，入华确实做足了一些功课，不仅在这个三电领域具有优势，而且同时是在这个智能化层面也是达到了一些新的高度。那搭载了空气悬架之后呢，乘坐的舒适性也会大幅的提升。那相比于燃油车的车型，全新的纯电 GLC 的尺寸更大，颜值更高，时尚与科技感也是满满。也期望啊，新车在正式上市之后呢，带给我们更多的价格惊喜。
0: 嗯，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让我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再来继续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
1: 哎，
0: 近日我们获得了一组新款梅赛德斯 AMG 以及 CLE53 还有像 AMG CLE63 的路试谍照，两车型已经褪去了早期的测试伪装啊，也是搭载了量产车身的套件，进入上市前最终的调教阶段。那据新的两款新车将会在2027年首发并且上市，其中最受关注是 CLE63 放弃此前规划的插电混动方案，重新回归经典的 4.0T 的双涡轮增压的 V8 动力总成。那 CLE53 则是换装全新 3.0T 直列六缸轻混系统。
1: 是，那从实拍的谍照啊，能够看到这个清晰的分辨，两款车型在这个包围、排气、轮圈细节呢，做出一些差异化的设计。
0: 对，
1: 那车头部分呢，两车均换装到了全新的前保险杠，那保险杠的全覆盖、伪装保护膜，还有这个两侧的导流槽的开孔啊，采用到了一个打孔式的进气设计。那直瀑的中网同步是优化到了造型方面。那车辆还将配备到了奔驰最新的数字化的智能大灯，灯腔内部是嵌入到了三叉星的一个这个徽标，还是非常帅气的啊。
0: 对，那车身侧面搭载大尺寸的多幅 AMG 的专属锻造合金轮圈，那么刹车系统呢，配备醒目的红色高性能刹车卡钳，是 AMG 的高性能车辆的一个标志性的配置。那车辆的线条延续 CLE 的轿跑溜背造型，翼子板呢保留 AMG 的宽体设计风格。那车尾部分 AMG CLE63 配备方形的双边排气的装饰，并且配备了小鸭尾的扰流板，可以选装碳纤维的材质。 AMG 的 CLE53 则是采用了圆形双边的排气作为标识度的一个辨认。那么车尾呢，整体轮廓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1: 是，那两款新车的内饰呢，整体布局是保持统一的，升级呢其实集中在这个用料还有车载系统这两大方面。那车内的软包材质全新的换新，那中控台、门板、座椅的填充物质感是升级了，兼顾到了豪华感与运动的实用性。车辆呢将去搭载到了新一代的 MBUX 的车载娱乐系统，优化到了底盘软件的逻辑，那系统运行的流畅度是大幅提升，减少了一些卡顿的现象。
0: 对，那来说说动力啊，这个大家都比较期待了哈。
1: 哎
0: ，AMG 的 CLE53 搭载 3.0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449马力，电机辅助优化低速起步动力输出，兼顾性能和油耗表现。9AT 的变速箱在 4Motion 的一个四驱系统那是标配了。那四驱系统可以配备到是分配前后轴的动力，那日常的一些通勤呢，赛道。

0: 的驾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AMG 的 CL163 搭载 4.0T 的一个双轮增压 V8 发动机，可以输出超过600的马力。此外呢，新车还经过了 AMG 专属底盘精细化的调教，转向系统的也是重新的标定了参数，那操控极限相比于现款车型是进一步的提升了。
1: 对的，那么下一台车型呢，关注到日前的现代汽车巴西公司啊，正式的对外发布了全新的 i20 的车型。那新车首创品牌专属的H 架构外观设计，那标志性的 H 造型 LED 日间行车灯呢，成为前脸的一个核心的标识。新车全球测试工作呢是全面落地了，预计到2026年的下半年全球首发，2027年呢陆续的登陆到这个欧洲、南美等全球的一个主流的市场。
0: 嗯，看样子是不打算在国内继续生根发芽了哈。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是这两年在国内真的，这个卖的越来越少了，数据很差，惨淡无比哈。
1: 对，
0: 那期待下它的表现吧。来看看下一代车型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来自于 MINI 的 Cooper 车型。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MINI 计划推出8款限定版的 Cooper 的一个车型，将会持续推出限定车型来提振最终的销量。其中呢，3款车型已经亮相了，剩余5款未来特别版呢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正式的陆续上市。那其中一款待发布车型内饰采用了撞色设计，并且搭配了金色的装饰件。 MINI 这次推出的限定版车型的策划参考是这个球鞋限量发售的文化，分时段限量推出新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关注度，学坏了啊。
1: 哎，确实跟这个球鞋还有关系了啊。那目前呢已经亮相的是3款 MINI Cooper 的车型，分别是1965 Victory， 还有这个 R Red Line， 还有这个 Polo Smith 这3种限定版。那其余的5款车型呢都有各自的主题，分别呢会在今年的7月、8月、10月以及来年的3月发布。那其中呢10月份将去推出2款车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10月份这2款车型的发布啊。
0: 对，那看看这8款限定车型将采用这个大家比较习惯的 MINI Cooper 的一个3门的掀背版、5门版还有敞篷版来打造，以彰显其独特的设计风格。那动力系统方面呢，官方没有给出具体信息，那参考在售车型的信息，车辆可能会搭载 1.5T、2.0T 或者是纯电动力，相关信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
1: 那么下一款车型啊，再来关注到近日呢外媒曝光了新款的这个现代的途胜啊内饰的谍照，车内呢右半部分被遮挡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新车的一些内饰设计和现款车型还确实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区别到底在哪儿。
0: 嗯，那新车重新设计了仪表还有中控，其中像中控屏尺寸扩大到17英寸，而且不再采用双联屏的设计风格了，方向盘呢更换成了2幅的设计风格。此外呢，新车中控台也是保留了实体按键，预计呢将会作为空调这个控制的按钮。
1: 哎，对，那在外观方面，根据此前曝光的图片来看呢，新车将去采用到了分体式的设计车灯，那两侧采用到了一个竖条样式的日间行车灯，发动机舱盖与这个前格栅之间呢仍然拥有这个水平切口，但是尚无法确认发光单元是否会贯穿前脸。那新车的车身轮廓还是比较硬朗的，与现款车型的一个运动的流线风格呢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区别。
0: 对，
1: 另外新车还将增加到了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设计，哎，就关键在于这个隐藏式门把手设计符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
0: 对，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因为确实我们要参考到安全方面，那我们国家道路安全法规呢也是规定哈，不能使用全隐藏式的了哈。
1: 对，
0: 现在基本你要想追求个性可以半隐藏，
1: 嗯，
0: 你要追求安全呢基本就是还得恢复到原来最开始咱们这个手拉门把啊。
1: 哎，没错。
0: 哎，那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来到车尾，新车的尾灯发光单元是纵向的排列，那尾门的这个尺寸是非常巨大的哈，牌照则是安装在后包围上，据悉新车将引入插电式的混动车型，此外呢还将提供到是车身的升高，配备全地形轮胎和拖车钩的这个 TRX Pro 版本。
1: 嗯，那下一台车型再来关注的最后一台车啊，看到了一个 IN60 的一些信息，在6月5号，也就是今天，我们从官方获悉到 IN60 的530宁德版将于6月8号上市。那同时呢，艾安的 i60 产品总经理林欣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就说这个 i60 啊已经是530宁德版本进入量产了。那目前呢官方并未透露宁德版搭载电池的一个具体信息，但是我觉得宁德版应该是搭载到这个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
0: 哎，你猜的确实大差不差哈。
1: 哎，
0: 要不然它不能叫这名。
1: 嗯，
0: 作为参考，艾安的艾安 i60 呢目前在售7款车型，反正让选择恐惧症的人反正挺纠结节哈。
1: 是
0: 啊，官方指导价格10.28到13.5，你看就3万多块钱，它有7个配置，
1: 就每3000一个，
0: 真挺难挑啊。
1: 对，

0: 3000-4000一个、啊、哎，
1: 那这台车定位是一款紧凑级 SUV， 是一个五座设计的版本。
0: 是，
1: 那么预计呢，这次上市的宁德版的外观还有现款车型在售是保持一致。那车前脸呢，采用了全新迭代的设计语言啊，造型呢来说比较深邃，线条上扬啊，不规则的前大灯组，灯腔内部呢搭载了双组的 LED 的光源模组。那灯组上沿呢，也是衔接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的灯带。那灯带的贯穿呢，也是横向的整个的一个车头。品牌的爱安英文标识镶嵌在灯带居中上侧的一个位置，简洁大气，点亮之后呢，视觉层次感还是非常的突出的。
0: 嗯，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那爱安的 i60 采用到了一个方形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和仪表盘，那屏幕下方来到了两个无线的充电面板，那车门呢仍然是采用到了一个传统的机械拉手。那辅助驾驶层面啊，新车搭载了广汽的 GSD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到了高速的 NDA 和 HPA 的智能泊车功能，能够实现上下匝道还有变道等各种各样的这个路况情况。
1: 对，那现款车型拥有纯电增程两个动力系统，那其中呢，纯电版车型搭载75千瓦时的电池组，最大续航650公里；增程版搭载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74千瓦 CLTC 纯电续航210公里，综合续航1240公里，亏电油耗5.5升每100公里。电机最大功率呢180千瓦，15分钟充满30%到80%。新车还配备了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那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
0: 哎，没错，这也是周末了，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同时呢，还是要把我们今天从节目开始的贯穿的主题，就是希望我们高考的学子们能够旗开得胜啊！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够在高考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在这几年的耕耘当中，最后收获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份果实。那也期待大家的好成绩。同时呢，也是提醒到各位啊，咱们在这个这两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千万千万要把静音工作做好啊，确保考生们能够顺利的这样一个考试，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同时不要影响人的休息和睡眠。
1: 哎，确实哈，王博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哈，预祝所有的考生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好成绩。
0: 嗯，
1: 那今天是周末了，预祝所有的朋友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是阿诺，
0: 我是王博，
1: 我们下周再见。
2: 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 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4: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5: 350万。
16: 400万。
15: 450万。
16: 500万。
17: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8: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9: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7: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节目依然是先关注天气哈。上午这样一场小雨，锡林浩特市地区下过之后呢，感觉还是蛮好的。之后呢，是我们的主播读原著以及时光之味。哎，刘震云的书啊，读的也是删减的部分要比较多一点，大家想听的话自己去看一下原著吧。好，继续在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一起来关注西林公路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4-5级。明早8点至7号早8点钟，全盟多云见晴，东北部偏东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4-5级。继续关注西林公路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18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巴拉格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萨哈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18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2度；太仆寺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回顾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路段主要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啊。G331、G303、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的。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路程之上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0: 预报显示，24小时呢，这个大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二级，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48到72小时，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二级，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继续关注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明两天北方的降雨天气仍然是在线的，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华北啊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这个暑热将自北向南缓和。这暑热在哪儿呢？反正锡林郭勒盟到现在也没太感受得到，是吧？首先来说雨水吧，近日冷涡嘛在我们的北方上空盘旋着，所以呢东北华北等地多降雨啊，强对流。那么此外是南方多地依旧雨势强劲哈。今明天北方降雨依然在线，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开始冷涡甩出的这个冷空气终于南下，跟暖湿气流交汇之后，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又开始发展增多的。具体来看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北部、江南东部南部、华南中北部、西南部、台湾岛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明天新疆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中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后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西部、贵州中东部和南部、广西中西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高空冷涡系统啊，移动是比较缓慢的啊，直到六月的上旬才刚刚啊，就是草草结束吧。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降雨会比较频繁，所以大家避免在风雨强烈时段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南方新一轮的这个降雨恰逢又是高考期间了，所以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在高空冷涡和降雨的这个频繁的叠加影响之下哈，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处于较常年同期真的是偏低低低低低的水平啊，特别讨厌，最高气温多在20到25度，我们这都不到20度了，体感的都不是清凉，我觉得有点冷哈。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都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对于中考的高考的学生来说，天气凉着多稍微穿一点外套什么的倒是挺清楚的，是吧？8号之后呢，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了，气温就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今明天的闷热感仍将再现，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是自北向南逐渐缓和了。8号呢，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降到20到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那么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是有所减轻的。好吧，目前夏天的热跟我们这边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哈。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

0: 志。
1: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2: 好的，继续吧。昨天不是说到田守志吗？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本来一个植物人听戏听的实在是生气哈，冲起来了。田守志患病之前呢，杜太白其实也见过，只是两个人相互不认识。田守志唱戏的时候，杜太白曾听过他唱的阮小七，跟很多的延津人一样，也喜欢他那种大漠荒野的路数。田守志老了不唱戏了，杜太白也在一家做饸饹面的餐馆见过他。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田锦绣，也没有跟何俊英离婚。何俊英呢爱吃饸饹面，两个人常来这个餐馆，每次去这个餐馆都看到是田守志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一大玻璃杯的白酒大约是四两吧，桌上有两个小菜，一个是小葱拌豆腐，一个是拌猪耳朵丝，一个人慢慢吃着慢慢喝着。因着相互不认识，田守志过去在这个延津是名角儿哈，杜太白对他也是有些敬畏的，就没上前打扰。待他跟何俊英吃完饭，田守志还坐在那里一个人慢条斯理地喝着酒。何俊英爱说话，对谁都不发怵，有时路过田守志的桌子就问还没喝完呢，田守志答快了快了。下回去饸饹馆还见田守志坐在那里喝酒，还是那张桌子，还是一大玻璃杯的白酒，两个小菜，小葱拌豆腐，凉拌猪耳朵丝，雷打不动。杜太白觉得如此常年不变，如此纹丝不乱，证明田守志对生活有坚持，或者说对生活有规划，或者说对生活不凑合，或者说能一个人待着。别人喝酒喜欢热闹，喜欢找伴儿，喜欢划拳，喜欢拼桌，喜欢过圈，他喝酒不找别人，就找自己。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人生。或者说这是一个有主见的人，这样的人在延津不多。那时杜太白就对田守志刮目相看，或者这也是后来他与田守志说得着的历史铺垫和认识基础。跟田锦绣谈恋爱之后，田守志就成了恋爱对象，他爸成了他的准岳父。他再见到田守志，又拿田锦绣的爸跟自己的爸做比较。甚至就算他不是杜太白的准岳父，杜太白只要见到别人的爸，就爱拿别人的爸跟他曾经的爸做比较。也许这也是童年阴影造成的，也是在生活中落下的病根。就好像田守志及小蒯到老蒯，在生活中遇到着急的事儿，爱哎呀呀呀摩拳擦掌一番一样。比来比去，他发现谁的爸都比他的爸好。杜天威和田守志的区别在于，杜天威爱生气，田守志不爱生气。杜天威生了一辈子的气都局限在第一反应，而田守志遇事不但不生气，还能说出不去生气的道理。包括后来的装聋作哑也是通达的表现，是糊涂的人生或是清醒的人生，区别还在这里。当然事情也是有例外的，田守志也有过一次第一反应。有一次杜太白跟田锦绣陪田守志在养老院的房间里吃饭，杜太白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旁边的田锦绣说少倒点儿。杜太白看田守志看自己的酒杯，想起当年在饸饹馆吃饭的情形，又拿过一个酒杯给田守志也倒了一杯。田锦绣急了，干嘛呢？医生说不让他喝酒。田守志手疾眼快，端起这杯酒滋溜喝了下去。田锦绣埋怨杜太白，都怪你。田守志偷偷笑了，杜太白又感到第一反应的好处。后来啊，田守志的病情又有些加重，不是又成了植物人，而是口流涎水，不会说话了，与人交流只能在一块小白板上写字。杜太白找到了一起守岁的人，便关上电视机，穿上羽绒服，提着两袋速冻饺子，骑上电动车去了养老院。他去和田守志守岁，也不单纯是为了陪他过年，或者说一起跨年，还想问他一件事儿：田锦绣今天晚上干嘛去了？看田守志知道不知道。田锦绣和他爸不对脾气，田锦绣干什么十有八九是不会告诉田守志的。 但是除了田守志，杜太白也没别的 去处可问，便想顺嘴问一句，并不期待有准确的答案，或者说也算是病急乱投医，瞎问一嘴，了解心中的烦闷。杜太白到了养老院，推开田守志房间的门，田守志在床上躺着，看杜太白进来吃了一惊，眼神是干嘛来了。杜太白说，叔，今天是大年三十，来跟你一起守岁。田守志拿起床头的小白板，用碳水笔写道，有良心。杜太白拎拎手里的塑料袋，就是这两天太忙了，饺子是速冻的。田守志写道，闲人韭菜是恶客。杜太白说，这大年三十锦绣不来跟你守岁，知道他干嘛去了吗？田守志写道，知道。打牌去了？田守志摇头写道，相对象去了。杜太白愣在那里，一是明白目前真有人给田锦绣介绍对象，田锦绣给他说这话并不是赌气，同时证明他开始脚踏两只船，也明白两人出现矛盾之后，他们的关系为啥一直浮皮潦草。就像在宾馆里洗澡，热水是忽冷忽热，一定是隔壁有人共用。田锦绣相对象的事儿原来是真的。二是田锦绣相对象这事儿，田守志为何知道呢？杜太白忙问，你咋知道啊？田守志写道，下午他姑给我来送饺子给我说的。接着指了指桌上的饭盒，饭盒里有十几个坨了的饺子。杜太白没顾上饺子的事儿，问道，为啥大年三十相亲啊？田守志写道，那人在武汉做生意离婚了，老家是延津的，春节回家看老母亲，人家忙，今天过了节，明天就回武汉了。田守志写完这一大溜字儿，气喘吁吁。田锦绣相亲的人很具体，怀疑事实就成自欺欺人了。但是田锦绣还没跟杜太白结婚，他就有另外选择的自由，或者说另做打算的权利，杜太白也管不着。只是田锦绣这回相亲就是就着对方的时间的，田锦绣常给杜太白脸色看，谁知也有就着别人的时候。看来啊，他跟田锦绣之间离散伙已经不远了。你和锦绣怎么了？田守志在小白板上写道。哎，一言难尽啊，杜太白说。其实一言也是能够说清楚的，他们矛盾的起因是关于婚后的财政管理问题，他是否愿意踏上独裁和专制之路。但这事儿说给田守志没用，杜太白指指桌上饭盒里的饺子说，咱不吃坨了的饺子，我去伙房煮新饺子，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聊。养老院有一间公用的厨房，来养老的人或者是老人的家属可以自己做饭。杜太白拎起两袋速冻饺子欲去厨房煮饺子，门被踢开了，田锦绣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走进来。杜太白脱口而出，你不是相亲去了吗？田锦绣说，去你大爷的。虽是骂杜太白吧，从他的情绪看，今天晚上的相亲啊并不顺利，或者说回来这么早，相亲肯定没有成功。杜太白松了一口气。咋不把那人带来一块守岁呢？田锦绣，少废话，去街上买瓶醋蘸饺子吃。啊，我一个外人去买醋合适吗？找抽是吧？田锦绣说，再买点腊八蒜，我爱吃腊八蒜。腊八蒜就是腌蒜，延津人呢爱拿它就饺子。腊八蒜腊八能吃，平日也能吃，当然了，大年三十也可以吃。田守志也看出田锦绣的相亲是铩羽而归，写道，你们将来过日子和气生财，不能这么呛着说话。明显这是帮杜太白说话，你们就是指的是杜太白和田锦绣。田锦绣说，这将来过日子我这脾气也改不了，能过过，不能过趁早拉倒。杜太白知道两人的关系又峰回路转了，呛着说当然不好，但是田锦绣能呛着说，证明没把杜太白当外人。田锦绣他爸说起将来过日子这话，田锦绣没呛着驳回，而是就着将来过日子这话继续呛话，证明对这事儿的认同。这不就是峰回路转吗？峰回路转的事实本身比峰回路转的态度重要多了。但是杜太白心里也清楚， 峰回路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杜太白，也不是因为田守志，而是因为田锦绣刚才相亲的失败。这么说，杜太白还得感谢那个从武汉归来的盐津人。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能峰回路转总比鸡飞蛋打要好吧。杜太白急着出门，屁颠屁颠的就跑到街上买醋跟腊八蒜去了。就着醋和腊八蒜，三人吃过饺子，杜太白跟田锦绣去水房洗过盆碗，帮田守志解过手，扶田守志试一下，两个人走出养老院，杜太白骑上电动车，让田锦绣坐在后座上，田锦绣没说什么便坐了上去，杜太白将电动车往自己家开，田锦绣在后座也没说什么，杜太白心中暗喜，大年三十还是有收获的，大年三十晚上来跟田守志一起守岁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到了杜太白的家，杜太白把电动车停下，田锦绣下车，杜太白开头门进院子，把电动车扎在墙根，领田锦绣进了堂屋，帮田锦绣脱下羽绒服，将她的羽绒服挂在衣服架子上，两个人又终于和好了。那后面有哪些故事呢？我们下次再讲吧。

0: 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2: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3: 时光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4: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蛮长的哈，所以早点开始。文章的名字也很长，说同事借我的豪车当婚车，还还车的时候充满电，送了两条黄鹤楼，直到我查充电记录才发现他三天充了12次电。文章作者深海。三天充了12次电，他用最笨的方式表达最真的善意。看到一位网友分享的故事挺有意思哈，讲给大家听听。故事里呢，办公室里的老张和同事大周关系不错，大周性格内敛，话不多，但是做事他是可靠，待人也始终谦和有礼，不管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上个月大周儿子结婚，他特意找到老张寒暄了半天才进入正题。原来他惦记老张那辆路虎车很久了，想借过来当婚车头车撑撑场面。大周一再跟老张保证，借车期间一定会格外小心，全程谨慎驾驶，绝对不会让车子有任何磕磕碰碰，一定完璧归赵。老张本就是个豪爽大方的人，想着两个人平时在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相处的也不错，没多想就爽快地答应了。递钥匙的时候还特意嘱咐了一句，说这车是纯电的，续航长，你尽管开，不用专门去充电，婚礼事多，安全第一。大周儿子的婚礼办得十分热闹，三天假期一结束，大周就准时把车开回了公司。车洗得锃亮哈，连这轮胎缝里的泥都冲干净了。他把钥匙还给老张，又顺手往座位上放了两条黄鹤楼，拉着老张的手连声道谢，说多亏这车撑场面，婚礼顺顺当当的。老张推辞了几句，实在盛情难却，便收下了香烟，心里忍不住感慨，大周真是个讲究人，办事有分寸，懂礼数。第二天老张打算开车去郊区，习惯性打开手机看充电记录，这一看他愣住了，短短三天的时间，大周竟然给这辆车充了12次电。他暗自后怕，要是车子真的有问题，可就闹了大笑话，也耽误了人家的终身大事。来不及多想，赶紧给大周打去电话。电话那头的大周嘿嘿一笑，挺不好意思地说，他对续航判断不准，就知道这是借来的车，怕半路没电趴窝，也怕还车之后老张要急用耽误事儿，所以只要接线队伍一停下，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他也赶紧去找充电桩插上。有时候只充了2-3%，心里也踏实点。老张听完半天没说话，心里酸酸的，又很感动。这年头啊，借车容易还车难，生活当中太多人把车开得脏兮兮，车没电就丢回来。而大周这12次充电，看似有些笨拙，甚至有些多余吧，却藏着最难得的真诚。他把老张的信任当成了一份责任，扛在肩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其实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你信得过我，我对得起你。真正的厚道人从不嘴上说漂亮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让信任他们的人感到踏实。大周多费了些气力，却换来了老张一辈子的敬重。现在总有人说人情淡了，都在权衡利弊，但你看，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底线不就是不辜负吗？你把别人的东西当自家的爱惜，别人自然把你当自己人对待，这份将心比心的自觉比多少花言巧语都值钱。成年人的关系毁于理所当然，成于将心比心。

仔细想想，身边总有这么两种人，有的人你顺手帮了他一次，他记在心里，改日你遇到难处，他二话不说就来搭把手；而有的人你次次替他兜底，他却从不觉得亏欠，仿佛一切都是你应该做的。有的人你随手借他东西，他归还的时候打理得干干净净，还附带着一声谢谢；而有的人你咬牙借出贵重物品，他肆意

郎咸平早年在经济领域声名渐起之后，一口气在上海买下好几套房子，让哥哥姐姐搬进来住，不收一分钱。平日里保姆、司机、日常吃穿用度全由他一个人包揽。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母同胞，我有能力就该照顾他们。起初哥哥姐姐还会说声谢谢，慢慢的连谢谢也省了。住他的房子心安理得，用他的钱毫无顾忌。后来每次打电话来，三句绕不过一个钱字。更离谱的是，他们竟主动把郎咸平的隐私和生意上的软肋透露给他的竞争对手。吵架时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你别以为对我好啊，我就该对你低声下气的。哼，在他们眼里，郎咸平的钱不是恩惠是应得，不是帮助是义务。

一味索取，再热的心也会凉，不懂感恩，再深的情也会断。作家乔斯坦·贾德说得好，他说没有人天生该对谁好，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是什么呢？是受了别人的好，心里便记得，有机会时懂得回报。演员洪金宝用一生做到了这件事儿。洪金宝刚入行时，因为外形不出众，一度无戏可拍。跟嘉禾签约一年之后，合约到期，他彻底没了收入，家里几口人要吃饭，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走投无路之下，他硬着头皮敲开老板何冠昌的办公室，开口借4000元。何冠昌没多问，直接让财务拿钱。此后整整一年，洪金宝几乎每个月都来借4000元，何冠昌也从没有皱过一次眉头，没催过一次债，更没提过任何条件。后来洪金宝凭借着真功夫和过人的天赋迅速窜红，外面给出了天价片酬来挖他，他全部拒绝，只跟嘉禾签约。有人问为什么，他答得很简单，他说何先生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这就是将心比心，你在我落魄时体面地伸出援手，我在你需要时主动让利，不离不弃。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不过是一次次的付出得不到回应，一次次的善意被视作理所当然，热情慢慢耗尽，人心慢慢变凉。而那些能走长久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无非是你懂我的付出，我惜你的真心，彼此不消耗，不辜负。正如美国管理学家亚当·格兰特提出的观点，他说同样是提供帮助，其中得到感恩的人比没有获得感谢的人更愿意提供二次帮助。人心的冷暖，关系的聚散，说到底就藏在这个简单的道理当中。所以别把别人的善良当软弱，别把别人的帮助当义务，学会换位思考，懂得礼尚往来。人这一生，财富地位皆是浮云，唯有靠谱的人品，真诚的本心，懂得体谅他人的格局，才是行走世间最硬的底气。人与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靠谱是高配，厚道是顶配。季羡林在回忆胡适的文章里写道，他待人亲切和善，不管面对何人总是笑容满面，无论对方是教授、职员、学生，亦或是工友，他都一视同仁，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名人教授架子。在文人圈里，胡适的好人缘是出了名的，当时大家挂在嘴边最长的一句话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每天应酬繁重，情绪极差，但他的下属从未被波及，哪怕半夜来找他，他也始终和和气气。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他的善意不只是表面的礼貌客气，更是藏在真心实意的帮扶里。早年林语堂远赴美国留学，中途官费断绝，生活陷入窘境，他致电胡适，问能否请他出面作保，借贷1000美元，但学成之后归还。胡适收到消息之后立刻寄去汇款，还特意附言说这笔钱是北大预支的薪水，叮嘱他学成之后务必回北大任教。后来林语堂又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再度遇上资金短缺的难题，无奈之下再次向胡适求助，胡适依旧二话不说又资助他1000美元。等到林语堂学成归国，专程去北大打算结清欠款，向校长蒋梦麟道谢时，才知道北大根本没有资助留学生的做法。林语堂这才明白，那2000美元全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而且胡适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很多人发自内心敬重胡适，不单是因为他才华横溢、地位显赫，更因为他为人处事中的尊重、靠谱与厚道。说起来，这三样东西没有哪样是惊天动地的大本事，不过是把人放在心上，把事儿落到实处。人和人处到最后，尊重是底线，靠谱是脊梁，厚道是根基。这三样稳了，关系就稳了。

首先，尊重是标配。孟子离楼下有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与人相处最基本的底色永远是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也都有自己的难处，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卑微。所以对长辈多一分谦卑，对同辈讲一分平等，对后辈给一份包容。不是你会来事儿，而是你懂分寸。分寸怎么拿捏？想说话的时候，首先想一下对方的感受，做事儿别把路堵死，不拿人家的短板找乐子，不仗着自己的优势摆架子。平等待人，换位思考，容得下不一样的人，体谅得了不容易的事。心里真正装着别人，别人才会觉得跟你相处不累。尊重是人和人之间的底线，底线守住了，舒心和长久都是自然的事。第二，靠谱是高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脑子灵光，能说会道，主意呢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你不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因为你永远不确定他会不会做到一半撂挑子，或者说干脆忘了。而另一些人话不多不张扬，但你交代他的事儿，他一定能够按时按质完成，不用你催，不用你问，跟他共事你心里踏实，这就是靠谱。靠谱的人答应的事儿有交代，经手的事儿有结果，借用的人情有回馈，行事有原则，做事有底线，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个人能力低可以慢慢提升，但是做事儿不靠谱，注定走不远，也留不住真心朋友。第三，刚说了嘛，厚道是顶配。古人常说，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你脑子里装多少知识，嘴上多会说话，都不如骨子里多一分厚道。因为厚道的人不骗人，不害人，不辜负人。跟他们相处，你不用设防，不用算计，不用时刻提心吊胆。反观一心算计、唯利是图之人，短期能够谋取利益，长久之路步履维艰，终究难成大事。行走世间，短期相处看脾气，中期相处看能力，长期相处看人品，而厚道便是人品最好的诠释。而所谓厚道，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把人当人看，把事儿当事儿做。厚道不靠说靠做，不靠一时，靠一世。做一个厚道的人，就是给自己攒下最硬的人生底气。苏岑他曾经写道，跟谁在一起舒服就跟谁在一起，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不屑敷衍。什么样的关系才叫舒服呢？不是推杯换盏的热闹，而是像大周那样借了车，生怕亏欠人家的那份笨拙，和像老张那样看得见这份笨拙的那份通透。这样的关系才能走过三年、五年、十年。往后余生，愿各位的善良都能遇到对等的回应，愿各位的付出都能被妥帖的安放。做一个厚道的人吧，交一群靠谱的朋友，真心不被辜负，真情长久相伴。

我想了想，听这样一首歌吧。这世界那么多人哈、啊，这世界确实那么多人，全球整个地球80多亿人，但是又有多少人拥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标配呢？人和人相处到最后，尊重是底线，靠谱是脊梁，厚道是根基。人与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靠谱是高配，厚道是顶配。希望我们都会遇到厚道的人，也做着厚道的事，成就着厚道的自己。好，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希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上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啊，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下午好，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时间，这里是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正在为大家送出的频率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那问候大家，阿蒙在这里呢将陪伴您度过接下来的60分钟的行程。 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 这个死得快要说出去了啊，星期五，星期五真的是星期五，不逗大家了。周末只有一天哈，绝对不能取代。那今天呢，同时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那么具体的情况哈，我们稍后呢会在16点30分之后的耳听八方当中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有意思的时间差。今天呢是芒种，又搭配到了世界环境日，无论呢是从节气的角度，而且呢还是从这个全世界人民出发的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的唤醒的这个程度哈，今天都有很多 话题可聊。那么芒种呢代表着今天中国人很忙，那忙在哪里呢？我们忙着去建设美妙的国家，去经营自己可爱的生活。那么旅行呢就成为这个生活当中的平淡之外的一丝丝的暖意，或者是一丝丝的凉意。冬天它可以为我们带来暖意，秋天可以为我们来带来一丝凉意。所以呢在夏天哈，这份清凉也会始终伴随左右。那么行进到了夏日时节，我们呢也是要 让自己的耳朵去旅行。好，第一站行程的耳朵想旅行哈，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世界红茶的起点。我们来说一说一座神奇的山，这座山呢印刻着中国的半部茶叶史。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又突然就是乐山乐水乐茶了，那很简单哈，因为夏日炎炎，芒种时期哈，很多朋友知道我们虽然很忙，但是也不能忘记养生。这个季节的喝点茶是最好的选择。比如说哈，最近我发现了一款茶真的很 适合这个季节。然后呢顺带搜了一下它的产地，也搜了一下它产地背后的一些关于茶的历史的故事。我发现呢在这样的季节，可能红茶呢更能够让您习惯于这种巍峨，习惯于这种茂盛，它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哈，可能我们还会介绍一下绿茶。无论是雨前还是雨后哈，那么茶叶都是我们中国人在游山玩水之间最好的陪伴。比如说传统的茶叶，还有新派的 一些茶叶，以及现在很多朋友追求的一些快饮茶、快餐茶等等。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我们轻松一点来说一说世界红茶的起点，一起带您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旅行。好，前程设定的过程里呢

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走进节目。首先呢，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0479-821395。 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哈直接呢来搜索添加关注西蒙荣梅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和主播互动，和主持人留言，或者呢在我们的页面上哈关注一下视频号，有很多哈政策方面的解读，有民生方面的，有旅行发展方面的，有节气方面的介绍，还有很多哈政策方面的解读，只要是您想听的，这里全都有。好，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哈能够让您一路有一种归家的感觉，但是哈到家里以后收拾行囊，周末到了我们去远方赴会。好，我是阿蒙，稍后的行程关注第一站的走近的是耳朵小旅行，马上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欢迎各位回到节目直播，这里是旅行四季，为大家送出的主站行程也是我们的主打环节哈，叫做耳朵想旅行。再次问候您，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通广播调频9.4兆赫进行着同步的在线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哈，在芒种时节呢不能忘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智慧，比如说喝一些红茶，让自己的 身体哈再一次和天地之间融为一体。但是呢您可能也知道哈，红茶呢历来是从属中国的历代名茶。那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一座武夷山半部茶叶市。那到底呢世界的红茶的起点为什么是武夷山？这座城市这座山峰又有着怎样的一些铜魂的 背景啊，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说这个可爱的话题，也希望爱茶的你，热爱生活的你哈，能够跟我们一起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 有人说啊，中国风物呢是天公开其行，匠心复其神，形神相生，彼此成就。于是呢很多朋友呢也知道哈，在中国的福建的西北部，在一些群山的褶皱里哈，有一座非常低调的名山。 它呢是以丹霞为骨，溪水为脉，云雾为长，来孕育出了影响世界的中国红茶。那山与水，石与树，人与记忆，也共同造就了这一个不可复制的地域气质。那到底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一些浓厚的背景？那么它到底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一些你不知道的背后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中国福建的武夷山。 好，那说到武夷山哈，它呢作为世界文化的自然的双重的遗产地，既留存着悠远的闽越文明，也传承着诸子理学文脉，更是世纪脉动万里茶道的地理原点。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自然会有一些联想哈，一说到历史大家会想到哈，其实中国的历史呢是源于地缘的一些特征，比如说 亿万年来的地壳运动，它呢鬼斧神工雕刻出了武夷山的奇秀山水。那么这片被自然所造化偏爱的土地哈，又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化作了一座天然的茶仓，在碧水丹山之间呢孕育出了岩茶还有红茶两大饮茶界的传奇。 那么九曲寻香韵，烹泉问茶道。 今天哈，咱们呢跟随着武夷山访名的意境，去发现茶中顶流，看看武夷茶为什么如此的与众不同。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它是丹霞为骨，溪水

为脉，云雾为长。那么这样子的一款中国茶哈，一定是有气节的。我们先来说说它的丹霞地貌。武夷山呢，地处闽赣两省的交界处，坐落在北纬27到28度之间，同纬度的西亚、北非多是沙漠广布，而这里很巧哈，却只是一片葱茏绿意。它拥有着同纬度带现存的最典型的、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的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中国11个具有全球意义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它也是被收录在中国最美的7大丹霞地貌之一的地方。那么它里面啊有36峰呢是雄奇俊秀，还有99岩，99岩呢是形态各异，而9曲蜿蜒啊穿行于群山之间，峰岩溪涧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碧水丹山的绝美画卷。那说到丹霞地貌哈，它的陡峭和平瘠呢，也是这种绝境成就了武夷山的茶树品种王国的美誉。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哈，在唐代呢，有一个叫茶圣的人，他呢叫做陆羽啊，这个茶圣是后世给他的一个名号，但实际上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著了一本茶经，里面提到哈，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他说到的就是咱们武夷山独特的砾质沙壤。这个砾质沙壤呢，它的结构很疏松哈，孔隙度较高，而茶树呢被迫就要抓住这个地苗，它呢就得把根呢扎到石缝里，扎到裂隙的深处，沐云雾而生，引山泉而长。那么这样的一个生长呢，相对来说是缓慢了，仿佛时间啊就开始卡点儿，放慢了节奏，这个茶叶里呢就攒出了独特的风味，从而形成了岩韵。这呢就有了武夷山的第一道名茶，它的名字叫做岩茶。那么说到这个岩茶哈，它主要盛产在哪儿呢？武夷山的第一圣地天游峰。北宋哈有一个诗人，大家应该知道哈，他的名字叫做范仲淹。范仲淹呢曾经啊在一部书籍和檄文当中写道：“西边齐名观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什么意思呢？他说呀，这个西边的这个茶水哈，它名观天下啊，就是 No.1 第一名，谁也不如它。还有呢，武夷山的仙人哈，好像是什么呢，很早之前就栽下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仙人的播种，仙人的鬼斧神工啊，就是证明这个茶呀味道非常非常的绝。所以呢，绝色山水之间也藏着武夷茶的生长秘境啊。所以呢，你想能够让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哈，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青史的范仲淹如此高抬的一个地方，它一定呢是充满着历史渊源的。另外呢，这个武夷山四周啊，它山峦作平，也削弱了冷空气的影响，又截留了一部分来自海洋的温暖气流。这个地方呢多云雾，少日照，湿度非常大，阳光呢以漫射为主，形成了强烈的直射紫外线。所以说如果有一天您去这儿旅行哈，记住你别看天灰蒙蒙的，你还是要戴面罩戴墨镜，这个地方的紫外线相当强。那么这样的紫外线呢是直射，也有利于什么呢？叶绿素、氨基酸还有芳香物质的积累，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这个屏障呢是非常的完备的。水文方面哈，溪流纵横，提供充足的水源，但是呢这个丹霞地貌的沙砾岩土壤啊又不积水，所以说呢这种湿而不涝的微气候景观呢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简直就是茶树的天选的舒适区啊，这就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武夷山哈，它有个地方，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叫牛栏坑。牛栏坑啊，它有一个80年树龄的老丛水仙啊，有很多的一些地理爱好者呢是从这里拍了照片，看到它这个球曲苍劲的枝干上哈，几乎是爬满了青苔，树上长青苔啊，它就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共生层，没有谁排挤谁，没有谁依附谁，尽可能啊就显出了坑涧终年高湿、幽深静谧的原生风貌。这种风景在国外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中国也只有一个。那么说到武夷岩茶，很多朋友说哈，我只知道这个武夷山的很多的一些红茶，那岩茶是怎么发展来的呢？这样咱们就必须得说一说这个武夷山哈，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名说
啊，这个就到什么程度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武夷山呢

0: 有一个地方叫做九龙科啊，这个科字很难写，其实呢它这个翻译过来叫做穴啊，比如说巢穴鸟，有这个说法叫鸟科风科啊，那个字不念巢啊，不是蜂巢是风科。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一条深长的峡谷，两侧峭壁连绵，就在这个险峻的悬崖上呢生长着中国最金贵的茶树，它的名字叫做武夷山大红袍母树。
1: 啊，这一几棵啊，300多岁的老茶树呢，也是武夷山岩茶的根脉和灵魂，被誉为真正的茶王。那么说到在古代哈，大家知道这个大红袍啊，它是专供皇室饮用的贡茶。据说呢，它为什么稀少，为什么只有皇室可以喝呢？它年产量少，每年的年产量不足一斤啊，所以说这个一两二两它就是值钱了，价值连城了。而如今呢，我们保护下来的这六株母树已经是成为全国 中国茶的活化石的精神图腾。当然现在哈，你说我现在已经身家很好了，我有钱，我想买，对不起，母巢大红袍有钱也喝不到啊。不过呢，哎，有一个叫做大红袍之父的陈德华，不是，他利用这个无性繁殖，就是扦插这样的一个技术哈，培育出了遗传特征跟母树高度一致的纯种大红袍，也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的这个茶种，叫做祁丹。这个祁丹茶呢，也是我们能喝到的最接近母本风味的大红袍啊。有没有爱茶的朋友呀，知道这个祁丹茶吧？ 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它是真正的九龙科大红袍母树二号株通过无性繁殖培育而成的，说白了就是远房亲戚啊，嫩红色的枣芽，最后呢慢慢发紫，然后呢有桂花香、竹叶香和明显的茶韵，回味甘甜。它呢也是最接近哈原初大红袍味的茶叶，当然也是很贵啊，收藏价值也很高。 但是呢，很多朋友说，你看你给我讲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我就是想尝一尝味道。在咱们大众的消费市场哈，拼盘的这个叫做拼配大红袍呢，它是主流。啥意思呢？由多种武夷山的这个岩茶按比例调配而成的，比如说呢，它会放点水仙啊、肉桂为茶基底，水仙呢是带来醇厚的汤感，而肉桂呢贡献了羔羊的香气。 有一些复杂的配方哈，还有朋友可能了解到它里边加了金牡丹、瑞香，还有皇冠荫这种高香品种。当然了，这个源于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一些茶坊、制茶师他们有自己的独门心得啊。它是通过不同的品种的优势互补，重点的就是要复刻甚至是重现超越传统大红袍的岩谷花香的神韵。 啊，所以呢，我们提到一个字呢，就是盐韵啊，它是武夷岩茶的标志性风味，迷人难以描述啊，有那种矿物的古生的力量，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馥郁的茶香、花香，还有炭火漫背的那种温润的火工香，层次丰富，回甘悠长。 那么按照国家标准哈，这个 ISO 认证，只有武夷山市产的这个岩茶才能打上正宗的武夷岩茶标。不过哈，说的也巧，一山之内呢，山场不同，品质也相差甚远。比如说哈，清代有一个叫做王子的这个茶文化家， 他写了一本书哈，叫做《茶说》，里面提到武夷山周回百二十里皆可种茶，七品有二，在山者为岩茶上品，在地者为周茶次之。啥意思呢？就是过去人们已经接触到了这个一等、二等、三等不同的等级啊。古人呢，把这个茶区分为正岩、半岩和周茶，距离啊三坑两涧核心产区附近哈，盐韵呢越近， 它的这个味儿就越足，品质就越好。所以说这也代表着呢，我们能够看到他们背后真正的一些匠心。而且呢，咱们中国呢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武夷岩茶大红袍传承人叫做尤玉琼哈，他们是世代就是种植这个大红袍、采集大红袍的。他呢甚至哈对这个焙火工艺，还有呢大红袍不同的焙火香气的层次等等哈，做了一个演讲，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一下这个视频， 非常的有裨益哈。当然呢，我们要总结一句，就是真正的好岩茶，它离不开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好的山场，你再巧的手、再厉害的师傅，也做不出上品的茶。没有精的工艺，即使有好的原料，也是白搭。 所以呢，好茶呢，它从采摘开始就有讲究。比如说，人家武夷岩茶啊，采用的是开面采， 啥意思呢？采新摘的这个烧芽叶生长的较成熟的三叶或者四叶，不采过嫩的芽头，也不采过老的枝叶。过嫩的话它香气低，味是扁偏涩的哈。过老呢则滋味淡薄，香气粗劣。所以说哈，它要的不是早晨初升的太阳，不是晚上十点的月亮，它要的是正午的红日啊，很有意思。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工艺流程啊也非常的繁复。比如说早在清代的时候哈，有一个学者叫做梁章钜啊，他在《龟田所记》当中盛赞说：“武艺备法，十甲天下。”乃至现代哈，茶缺泰斗啊，也是把他推向了世界性的高度。说呀，武艺岩茶的这个创制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无与伦比的。那么也很遗憾哈，这个创制技术我们呢也不得而知，因为呢我现在通过广播和大家说，大家肯定也觉得啊这是一个技艺，我也学不到。那么只能说哈，在这样的一个映射下呢，更多的朋友想要去把这个武夷茶哈放在我们的茶杯里好好的沏一沏。所以说呢，哎，这个岩茶呢有机会您可以考虑去到茶坊去买。那更不用说哈，武夷红茶它是世界红茶的鼻祖了。那么在武夷山的另外一端哈，在桐木关深处就有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茶香，就是我们现在普遍普罗大众能喝到的武夷红茶，也是作为世界公认的世界红茶鼻祖。它甚至哈，由于它的诞生改写了世界茶史，也让中国的茶香飘遍了全球。那说到这里就给大家讲一个典故哈，武夷红茶怎么诞生的呢？据说是一场美丽的意外。据说啊，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武夷山的桐木关，当地的茶农哈，因为呢有战乱，于是呢耽误了制茶，导致啊这个发酵的这个鲜叶给过度了。那么茶农们一看紧张了哈，怎么办呀？为了减少损失，就用这个松柴去烘焙干燥，把它呢再弄回来，弄干了。结果呢意外发现哈，这种茶叶呢在冲泡之后，哎，反而味道出奇的好哈，很甜润。于是呢这就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红茶，也就是说现在很多朋友能买到的哈，正山小种。那么在十七世纪哈，武夷山的红茶呢从夏梅村出发，从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穿越戈壁草原，横跨西伯利亚，最终呢抵达了俄罗斯，再远销欧洲各国啊。过去呢这条路是这么走的，这条1.3万公里的万里茶道哈，是继丝绸之路、欧亚大陆又一重要的文化经济通道。那么武夷红茶呢进入欧洲之后，哇，开始火了，而且呢直接一路杀到了英国的宫廷，催生了风靡至今的欧洲下午茶文化。所以真正的下午茶哈，它喝的是武夷山的大红袍，甚至后面哈被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哈去留存，并且继续加入他们当地的一些制茶工艺，在全球早期的贸易化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所以呢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武夷山不仅是中国茶的重要根脉，也是世界红茶文明的发源地。但是现在哈，我们很多的朋友知道，现在茶人在传统的正山小种的工艺基础之上哈，通过创新融合研发出了一些普罗大众更能接受的一个品种哈，就我比较喜欢喝叫金骏眉，它也是高端红茶的一个代表哈。金骏眉为什么好喝，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是只采初春的单芽，数万枚的芽头才能制成一斤的干茶，它外形非常的紧细，身披金毫，感觉就是为什么叫金骏眉，因为它有金色。但泡开之后啊，汤色是金黄金黄的，很亮，带着自然的清新，也保留了传统红茶的温润，却没有这种正山小种的那种烟熏火燎的感觉哈。所以说呢，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呢，可能更喜欢这种清新口感的追求。那么它的出现呢，也让武夷红茶呢从传统走向现代，圈粉了无数的年轻的茶客，也让武夷茶呢在新时代持续焕发了全新的活力。所以啊，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茶文化的一个熏陶当中呢，就是为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武夷山。一座武夷山半部茶叶史，也许呢它不是风景最迷人的，但它一定是中国风物建造的顶尖。这句话还是还给大家，天公开其行，匠心赋其神，形神相生，彼此成就。有的时候大自然哈就是这样，很充满玄学。如果呢有机会的话哈，大家可以去看看一本书，叫做天公开物啊，里面呢 记录了很多自然创造万物，然后呢人和自然完美结合的这样的一些案例。老祖宗的智慧呢绝对是拿得出手，而且呢在明朝时期哈，这一类的工具书也始终哈奠定了中国科技在同步世界当中的 number one 的位置。在那个时候，我只承认中国明朝的它的科技发展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新意的，现在来翻一翻也是充满着匠心的啊。来自宋英星《天工开物》，大家有空去看一看。好，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世界红茶的起点这个小小的课题呢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有空饮饮茶，去感受一下武夷山，去到当地去买纯正的岩茶红茶，尝尝金骏眉，看看正山小种有没有你喜欢的品性。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呢不要走开哈，精彩稍后继续，为您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
2: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报，共同关注全盟气象。在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期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三级。明天白天呢，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期、西乌中部近期、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到五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期、西乌中部近期、阿巴嘎旗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北风四级。下面呢，来继续关注祁县市区的相关情况。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四度到十七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五度到十七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四度到十六度，梅里古台镇有晴转多云的天气五到十七度，马杜拉土镇晴转多云七度到十九度，阿林浩特晴转多云七度到二十一度，塞昂塔拉镇晴转多云九度到二十度，新巴拉格镇晴转多云七度到十八度，米安土镇晴转多云六度到十七度，宝昌镇晴转多云七度到十七度，商都镇晴转多云七度到十七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五度到十七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是五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十八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七度。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

好，欢迎来到耳听八方，我是阿萌。接下来呢带您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第一个小话题哈，来说说盲症。 今天呢被誉为中国最忙碌的一天， 6月5号 在晚间的23点48分， 芒种节气呢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 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了。 有一个说法哈， 来自于月令72集猴集解， 里面呢记载到哈， 五月节， 既有芒种之种谷，可嫁种矣。这个时候呢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哈将进入到了多雨的黄梅时节。那芒呢它是部分的禾本 植物用来辅助光合作用，同时防止鸟类啄食的主要器官。很多朋友可能听过一句话哈，就是针尖对麦芒，芒呢它是非常细非常尖的。哎，它长成这样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古道。那么说到这里哈，进入到六月的气温呢也是升高了，雨量变多了。农间啊有一个谚语叫芒种芒，麦上扬，就是对芒种时的农事活动的朴实的描述。那么在我国的南北方民间呢也形成了与之相关的 农事习俗，比如说黄河流域哈，这个时候正好是收麦之时，而南方呢恰巧是种稻之日，所以呢有这样一个说法，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是一个收割与耕种都很紧迫的节气。 那么在这个季节里呢不仅是人，就连花也特别忙哈，忙着干啥呀，争相开放。比如说一后蜀葵，二后萱草，三后栀子花。那么说到蜀葵呢，它是具有坚韧的力量，充满美好与希望的。另外呢萱草就不用说了哈，母亲花，它也叫忘忧草，寓意呢是抒怀忘忧。 那芒种时节呢春花早已凋零，而栀子花却悄然绽放了。恰回自家柴扉开，玉堂凝露暗香怀，新科与至一月影，尺素存心结乡愁。多雨的初夏哈，栀子花就这样盛放了，香甜馥郁。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可能诗兴大发，也想要吟诗一首了。好， 这是李清照写的诗哈，很多朋友知道李清照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性。那么一个女性的视角能有多细腻呢？她可以看到更多花朵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呢在这个时节哈，人们呢有这样的一些习俗，煮梅安苗送花神。芒种习俗呢具有浓厚的夏日气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之前的话题了哈，很多朋友知道降雨和梅子如约而至呢，就是传说当中的梅雨天气，也为夏日带来一丝清凉。但是

是呢还是有古人会吃哈，他们用青梅左盐啊，吃出了这个真正的气调和格韵。那么安苗呢是皖南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初时期，每到芒种时节哈，种完水稻就祈求秋天五谷丰登。所以呢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的一句话哈，叫做风和尽起芒种开离。每年的6月5号前后，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还有一个浙江省云和县的节气也开始了，叫做梅园芒种开离节。这个源自梅园山区的农民哈，在每年芒种期间启动下耕的一项民俗活动，据说呢特别热闹哈，村民和游客们化身农耕达人，在梯田里呢开展踏田竞速赛、泥泞抓鸭赛、稻田摸鱼赛、旱地拔河、泥地拔河、水田犁地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农耕趣事。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啊，中国人的文化它的水平呢是很高的，没有真正的大雅和大俗，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提炼了一些经典的智慧。所以呢在这一片美妙的土壤上生存的人们也是感受着夏的美好。朋友们，种下伊始，让我们珍惜当下哈。在这里呢，我们虽然不能去种地，那我们就种下一些心愿吧。也希望哈，你在蚂蚁森林的树能够茁壮成长，帮到更多的人。你在生活当中播种的希望能够赶紧收获。也希望2026年哈，临近高考了，所有的考生们呢，皆能忙有收获，种有所得。那么希望哈，大家都考个高分。

0: 好，最后呢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世界环境日的问题哈。2026年6月5号呢是全球的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而且呢我们的国家的生态环境部还发布了一个主题海报哈，里面也提到了目前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努力。而作为我们的这个平民哈，作为我们的老百姓，很简单，我们还是要去把国之大者的这个息息相关的内容哈，见识到一些小事上，比如说做好垃圾分类，比如说绿色环保低碳出行。前天和大家说了哈，这个慢跑和骑行都是最好的一个低碳生活的方式。另外呢，爱护环境卫生，保护环境不受污染，低碳生活共同做起，少开空调，拒绝浪费，珍惜粮食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里哈，稍后呢也为大家送出我们精心准备的珍惜粮食公益广告，因为快到饭点了，也希望各位哈能够践行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让我们美好的生活呢能够更进一步，更加美妙。好，我是阿蒙，感谢您关注今天的旅行四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就行进到这里了，祝您有一个快乐的出行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下周再会。
1: 我是一只鱼，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3: 孤岛
2: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奇蒙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准时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很高兴咱们又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小童姐姐会继续在童话宝盒里面准备一份丰厚的童话礼物送给小朋友们，请你们听。今天是小童姐姐给大家来讲故事，带来的是一篇孔雀公主与傣族王子的神话传说故事。后面呢，还有我们今天的跟我读课文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啊，小童姐姐请大家继续来欣赏我们周围优秀的同学们为大家带来的朗读作品。大家会选择自己的语文课本当中最喜爱的一篇课文来进行朗读。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安达同学选择的这篇课文，课文的名字叫《未选择的路》。不知道收音机前在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们有谁学过这篇课文了？如果有学过的同学们，可以跟着他一起来朗读。这是我们今天安排的节目内容，希望同学们、小朋友们喜欢。接下来还是先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孔雀公主与傣族王子。一千多年前，奔流不息的澜沧江边盛开着101朵花，茫茫的大森林里有101个国家，在这101个国家中，最美丽、最富饶和治理的最好的是孟董版，也是大家都向往的孔雀国。据说啊，孔雀国位于茫茫森林的边缘，那里的山最绿，水最清，花也最美，而且所有的花也是最香的，人也长得最漂亮，并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件孔雀羽衣，穿在身上便可以飞。在这个国家里，人人有事做，个个有饭吃，没有吵架，没有盗窃，大人知书达理，小孩天真活泼，村村寨寨和睦相处，官家百姓都以善待人。这样美的地方，谁不称赞，谁不喜欢，谁不向往？孔雀国王和孔雀王后是两位慈祥的老人，他们共同生育了7个女儿，被称为孔雀七公主。孔雀七公主长得一模一样，每隔7天，他们便要告别父母，飞到金湖里洗起子澡。金湖坐落在茫茫的森林里，隐藏在绿色的群山之间。湖的上空云雾缭绕，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湖面宽阔无比，一片碧波，像一面镶着宝石的明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四周的鲜花绿叶。孔雀七公主每次飞到这金湖里洗澡都十分快乐，总想多玩一阵儿，但是又担心父王母后挂念，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去。有一天，七公主照例来到金湖里，七姐妹游呀游呀，一会儿潜力入水底，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相互泼水，一会儿相互追逐。

0: 玩得十分开心，差点儿忘了回家呢。当他们想起父母正在焦急等待，急忙进回岸边穿衣的时，最小的妹妹孔雀七公主南木娜的雨衣却不见了。他们找遍了周围的草地，怎么也找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茫茫森林没有人迹，难道是天神盗走了？孔雀七公主哪里知道，盗走雨衣的不是天神，而是孟板家王子赵树屯。赵树屯王子七天前带领随从到森林里打猎，为了追逐一只金鹿，来到这碧波荡漾的金湖边，看见孔雀七公主正在金湖里嬉戏玩耍，那美丽的身影，花一样的笑容，深深地迷住了王子。王子一见钟情，爱上了最小的七公主南木娜。可是正当他想唱一首情歌表达爱意的时候，孔雀七公主穿上雨衣飞走了。王子一片茫然，站在湖边发呆。此时王子的好朋友神龙看出了他的心思，急忙跑来对他说，
1: 七天以后孔雀七公主还会再来了，你可以在湖边搭一个树棚，住在那里耐心等待，等到孔雀七公主再飞来洗澡时，你便悄悄地走过去取走雨衣，这样她便无法飞走，你就有机会表达爱情了。
0: 赵树屯王子按照神龙的安排搭了个树棚，在里面等了七天七夜。到了第七天的早晨，像一道彩虹，孔雀七公主果然又飞来洗澡了。云雾弥漫的金湖立即金黄色，金光闪闪。七姐妹脱下衣裙，像七朵睡莲飘入湖中。王子赵树屯想起好朋友神龙的话，悄悄地从树棚里走出来，取走了年纪最小的七公主南木娜的雨衣。而此刻孔雀七姐妹已经洗完澡，踏上绿茵茵的湖边，六个姐姐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在慌慌张张地帮助小妹妹寻找雨衣。赵树屯王子的心看到这儿反而有点不安起来，不能让他们太着急。他从容地从树棚里出来，走到了七公主南木娜的身边，很有礼貌地做了道歉，说明自己取走雨衣并没有恶意，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南木娜公主抬头一看，见赵树屯王子英俊魁梧，容貌像宝石般闪光，心想，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一定是个有理想、有智慧而又心地善良的青年，不觉得一见钟情，也深深地爱上了王子。于是两颗纯洁的心碰在一起，两股甘甜的水流在一起，两个人用明亮的眼睛交流了相互爱慕之情。六个姐姐见小公主妹妹爱上了赵树屯王子，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更加的焦急。 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小妹妹快点从她的手中接过雨衣飞回孔雀宫殿。可是孔雀七公主却一动也不动，微低着头默默地站着。小公主已经把沾染爱情之火的心交给了王子，无法再离开他。六个姐姐明白，善能使人献出一切财富去帮助他人，爱能使人产生巨大力量去创造幸福。他们了解小妹妹的心，理解小妹妹的爱。六个姐姐都认为不能拆散已经交了心的恋人，不能毁掉刚刚建好的花园。于是由大姐姐做主，同意将小妹妹南慕若娜留在赵树屯的身边。赵树屯和南慕娜立即双手合十，感谢六位姐姐成全了他们两个的爱情。六个好姐姐又一次向小妹妹祝福之后，挥泪告别，飞回孔雀国去了。赵树屯和孔雀公主的结婚大典刚刚结束，边境便爆发了战争。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百姓的生命财产，赵树屯王子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带领士兵到前线抗击敌人。临行前，他一再嘱咐妻子，请多保重，如果感到寂寞孤单时，可回忆我们在金湖边相见的情景，这样爱神就会飞到你身边，给你无限力量与温暖。孔雀公主牢牢记住了丈夫的话，人间既洋溢着幸福，也充满了灾难。当赵树屯王子一离开心爱的妻子，灾难就落在了孔雀公主南慕娜的头上。负责祭祀的摩古拉在国王的面前咒会飞的孔雀为妖女，是他给孟板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并且恶毒地说，
2: 只有用孔雀公主的血祭孟板家的神灵，孟板家才会消除灾难。
0: 老国王不明真相，误听了摩古拉的谗言，决定忍痛处死自己的儿媳孔雀公主。这突然降临的灾难令孔雀公主南慕娜十分伤心，她并不怕死，但绝对不能够被冤枉而死。那么如何才能脱离危险呢？美丽善良的孔雀公主在一次次的冷静思索着，当士兵把她押到刑场时，她猛然想起丈夫临走时的嘱咐，
1: 如果你感到寂寞孤单时，或回忆在金湖边相遇的情景，这样你就会获得无限力量和温暖。
0: 啊，有了，正是在金湖边赵树藤王子取走了雨衣。心里一想到这里，孔雀公主马上翩翩起舞，飞离地面，在天空向孟板家的头人和百姓告别之后，便飞回了自己的家乡孟董版孔雀国去了。打败了入侵的敌人，赵树屯王子凯旋归来，一走进宫殿就听到妻子南慕娜被残害的消息，十分的悲痛。 父王为了安慰他，把全梦版最漂亮的姑娘都召到宫里，任

由他挑选一个做妻子。但是王子一生只爱孔雀公主，不会再娶其他的女人。所以赵叔同王子决定要去寻找自己的妻子孔雀公主，哪怕孔雀国远在天边，沿途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他也要去。爱情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赵叔屯跨上战刀，毅然地离开了宫殿，踏上了漫长而又艰辛地寻找爱妻的路途。王子走了999天，在神猴和神龙的帮助下，从巨蟒的身上越过了能融化刀剑的黑河，翻过了像风车不断悬着的大风山，终于到达了孔雀公主的家乡孔雀国。爱情的力量最终战胜了邪恶的势力，失散的夫妻又团圆了。此时满天彩霞，孔雀国的所有男人都为有纯洁的爱情而欢呼，所有的姑娘都为孔雀公主和王子夫妻团圆而起舞。在孔雀国住了一段时间，赵叔屯便告别岳父岳母和孔雀国的所有臣民，治国有方，孟板家年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全孟的百姓都说，这些都是美丽善良的孔雀公主带过来的。从此，傣族人民更加崇拜孔雀，热爱孔雀，把孔雀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由于这一缘故，又派生出了一系列的习俗。拜佛时，教徒们喜欢把朝服的更多保佑和恩赐，家里添了女儿，父母亲都喜欢起个孔雀的名字，希望女儿的心灵有如孔雀公主一样的纯洁。在城镇里，人们也常常在主要的街道塑上一尊孔雀公主的雕像，因为他们认为吉祥的孔雀会给城镇带来更多的繁荣和昌盛。

0: 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叮咚，放学铃变声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7: 每天18:09。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大家好，我是安达，今天我为大家朗读《未选择的路》。未选择的路，弗罗斯特。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里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森林深处。但我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条小路上很少留下驴人的足迹。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感谢安达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课文朗读作品《未选择的路》，朗读得非常好，是不是？小彤姐姐相信收音机前另一端的你也会如此优秀，那么就请把你的作品分享给我们好吗？好了，今天的成长嘉年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收音机前同学们、小伙伴们的收听，我是小彤姐姐，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

0: 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6: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7: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8: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7: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9: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7: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0: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
0: 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

0: 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 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8: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6: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6: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7: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0: 出厂表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7: 搞快点，搞快点。
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7: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7: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6: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4: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9: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0: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5: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0: 在徐恩家，徐妈妈端着饭，敲着徐霞卧室的门。
21: 妈，烦不烦你？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22: 妈，怎么了？
23: 哟，你回来了。你管管你妹妹吧，一天不吃不喝的。
22: 妈，别管她，饿了她就会吃的。
23: 那你吃了吗？
22: 我吃过了，在叶家祠堂。
23: 叶家祠堂？
22: 叶挺独立团先前北伐，路经广州。今天晚上，叶挺把排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在他家里，我陪恩来去的，去做战斗动员。
21: 哥，我来。他给你信了吗？
22: 原先啊，叶挺的独立团点名要他，不知最后怎么回事换成了谢雨石，他去了第一军。
21: 这家伙真的分道扬镳了，这都不回头。
22: 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去了第一军也不代表从此决裂。吃你的饭吧。
21: 那还有希望吗？
22: 怎么会没有希望呢？世间的事情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前不是有首诗吗？两个泥人打碎了，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泥人。于是呢，你的这个里面有我，我的这个里面有你，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
21: 可他现在去的是蒋介石的第一军，
22: 要打仗了。蒋介石后悔了，自从他撵走共产党代表以后，第一军的战斗力明显的下降了。
21: 那他们会让你回第一军吗？
22: 妈
23: 啊，
22: 有件大事，领导上决定我们要去上海工作。
21: 去上海？
22: 是，马上就要北伐了，已经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专命北伐。组织上考虑我的腿伤，决定我不随队参加军事行动，而是去上海做敌后的工人运动，配合北伐。我们一家都去，也算是工作上的一个借口吧。
23: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22: 等我把第四军的我党同志都安排好，我们就走。
21: 走吧走吧，越快越好，反正广州我是不想再待了。
23: 慢点吃。
24: 在党军二师驻地，二团六连一排全体全副武装列队迎接他们的新任排长杨立青。
25: 报告排长，二团六连一排全体集合完毕，接受点烟，请指示。
26: 收起。
25: 收起。
26: 我叫杨立青，杨家将的杨，立正的立，青天白日的青。作为党军二师新任排长，尤其是能够带领各位即将踏上光荣的北伐之路，我倍感荣幸。废话少说，下面我们将点烟。点烟就是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方式，把你们的随身装具放下，打开。拿出来。

0: 情书。
1: 小海是情种。
0: 也行啊，装订成书了。怎么着，打算背着他去北伐？
1: 小海行，认识个女的，识文断字，鸿雁传书。
0: 出发前给我处理掉两斤的负重，腾出来可以多带30发子弹。
1: 可是排长，
0: 不是什么什么，你我是去拼命的，搞他妈什么酸溜溜的命啊。
1: 是排长。
0: 打算怎么处理啊？
1: 枪毙了他。
0: 好主意，要想活着回来见他，就得枪毙了爱情。
1: 是，枪毙爱情。
0: 都有了，
2: 枪毙爱情，
3: 枪毙爱情，
2: 枪毙爱情，
3: 枪毙爱情。

0: 说你这人呢，这都要开拔了，连声招呼也不打，还让我派人去请你。
1: 在广州董建昌的公馆内，一条长桌两头，立新和董建昌各坐一端，面前摆了份饭，两人边吃边聊。
0: 我看你就是娇气盛气，但凡从学校里跨出来的都是盛气凌人。其实带兵很简单，没那么多道道，得心贴心，肉贴肉。
2: 可我总得训练他们。
0: 怎么训呢？你自己训练好了没有？儒家训练人的办法就是去其娇气盛气，造其呆气。呆气懂不懂？呆若木鸡的呆。
2: 吃。报告长官，我不饿。
0: 不是因为你姐姐我跟你扯得上吗？犯得着把你找来说上一通？我是想让你活着回来，真正有出息。
2: 我姐来信了吗？
0: 你姐这人你还不知道，宁可给我的敌人写信。
2: 那你还管我干嘛呢？
0: 这人就怪了，他越拒绝你就越清近。你姐的一根头发能拉得动我的八匹军马。你笑什么？我可是认真的，我就是喜欢你姐姐。尽管她不怎么喜欢我。
2: 来之前我刚刚骂了我一个兵。
0: 怎么骂的？
2: 嫌这小知识分子太酸，送了他四个大字：枪毙爱情。
0: 你真他妈像我，咱俩顺脾气。李青，我告诉你，原来我是坚持要把你要到第四军来的，可不知道后来怎么又闹到第一军去了。也好，一军就一军，老蒋的嫡系打仗不吃亏。不过我告诉你，无论在哪儿，你真正要有出息，没别的窍门，还是那句话，多做事少言语，不论吃什么苦你都得忍住。
2: 你们两个，我可以走了吗？

0: 一听徘徊在徐恩家门外，敲了几次门，屋内毫无动静。
1: 哎，你找谁呀？
2: 啊？
1: 那家没人。
2: 啊，不会，他们家老太太总听不见我敲门，敲一会儿就听见了。
1: 告诉你了，没人，几天前搬走了。
2: 搬走了？
1: 啊？
2: 搬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1926年9月，武昌城下，第一军二师奋勇队集结处，沥青手持短枪，身背大刀，云梯搭在手边，面色严峻。紧挨他身后，全部一色打扮的奋勇队员，汤沐雨、吴荣也在场。一名北伐军团长在对他们做着动作。
1: 什么呀？
2: 我想喊总司令万岁。
3: 马屁精，至死都不忘你这个本事。

0: 应该是宾阳门方向吧，攻城了。
1: 那边不是夜挺独立团负责的吗？怎么先打人了？是想抢头功？
0: 再不动，再不动，黄花菜都凉了。
2: 他四军是四军，咱一军是一军。
0: 你废他妈什么话？他叶挺团敢死，咱们就不敢死啊？
2: 那也得听集合号啊，他不追号，你急什么呀？
1: 哎，这李青啊，已经做了营长，他是想让哥几个捧着做营长。
0: 说什么没味儿的屁？现在后悔来得及，别一会儿到了城墙上尿裤子。
1: 谁尿裤子啊？你现在是咱奋勇队的连长，你连长敢死，我们这小排长还敢苟活？
2: 李青，你带头，咱们死前
1: 哥别玩。对，是我四兄弟独立团。

0: 杨立新以及吴荣、汤沐鱼围坐在篝火处烤着地瓜。
1: 没想到今天还有洋芋吃呢，昨天晚上我眼皮一直跳，以为今天非得死在武昌城上，现在好了，不用强攻了，改围困了。
2: 围困好啊，让吴佩孚连洋芋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那还不得投降啊。
3: 朝令夕改，你要是事先就能想出来围困，这也算是你兵家高明。打不下来再去围困，你说这算什么呢？
0: 正说着，一支队伍从村社前通过，带了十几副担架。
1: 哎，四军独立团呢？
0: 果然是独立团往后撤送伤员。
4: 大宝，魏大宝，
5: 立青，我的哥哥，你想死我了你。立青，
4: 大宝，打仗了。
0: 立青、吴荣、汤沐雨围着魏大宝在听着情况。
5: 你们二师的刘四师长也太操蛋了吧。

0: 抢攻，去往战国。我包二十七角钱攻进城，他一听团长接报，从二营三营全力向边阳的攻击前进，攻到城墙下，说他们是北洋兵，哪有你们二师的影子啊！
1: 大宝，你们独立团伤亡大吗？
0: 南一营曹营长战死，二营伤亡也不小，四五个连排长血战丁四桥、贺胜桥都没死，却死在了武昌城下，你说冤不冤的，可气不可气呀、啊、
1: 我给你打听个人呗，你们团有个叫谢雨石的吗？
0: 谢连长，我们团一路血战，连排长都换了四五茬了，我都走连副了。我
1: 谢雨石怎么样，大宝？
0: 不知道。
2: 我问你，谢雨石怎么样？是死是活？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呀？
3: 立青猛地一把把他推开。

0: 你少进我青楼啊！我没这富庶生活，我想进没敢进，守着他平复了一些后，
1: 他上前抱住魏大鹏。
2: 大鹏，对不起啊。
1: 杨丽人在总司令机要科门前下马，走了进去。
3: 告诉你们刘师长，
1: 机要科长楚才
3: 在接着电话，不要让我们转了。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蒋总司令的意思。怎么样，独立团的情绪？
4: 叶挺愤怒之极，他要控告刘志，假造军情之罪，陷害同志之咎，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没那么恶劣。刘志那王八蛋也就是立功心切罢了。好了，这事你就不用管了，总司令让刘志致电叶挺，道个歉也就行了。
4: 连报告也不用写了，
3: 给第二师留点面子吧。
5: 开饭了。
3: 丽人呐，刚刚接到的命令，你又有新任务了。
4: 什么新任务？
3: 汉口汉阳已被我军拿下，攻取武昌虽然暂时受挫，不过没他十天半个月也没什么大问题了。总司令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孙传芳系的五省联军，
4: 往下江发展了。
3: 不错，江西目前的攻势已经有了进展，可总司令尤其关心上海，已经决定派你随吴先生、钮先生以江苏特务员的身份进入上海。
4: 去上海？
3: 你的老乡是周世农，也在上海混着呢。
4: 是吗？
3: 人家改换门庭，跟了上海文人黄金荣、杜月笙做了。你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对孙系上层军官的策反，二是与上海滩的江浙财团建立联系。总司令急于向他们筹谋军费，你抓紧交接，马上动身去上海。
1: 立青在检查阵地。
5: 立正。
2: 二排长，机枪的冷却水备好了没有？别再打红了往上浇尿。
5: 不敢了，那尿也不好找啊，得一个班的战士

0: 家伙往上浇，眼睛打红了，就是他妈尿不出来。连长，给他们补点子弹吧。
1: 你小子平时就偷了，子弹不肯带走，马上要打仗，也让我上哪弄子弹去？
0: 连长，你就帮帮忙，打完仗我请你客。
1: 赵伟亮就会说大话，请我客，半个月的薪俸没了，老婆孩子怎么养啊？
2: 团长陪着丽人顺着交通壕走了过来，
1: 拿着。
2: 看着那边的沥青，团长也笑了。
3: 你弟弟不错，带兵有一套。谢谢你窦关照了，
4: 不过去看看。
3: 不过去了。哎，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别说我来了，别说我送给他。
4: 好，我照办。
2: 丽人转身独自顺着堑壕走了。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们俩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快点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显现。
0: 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初夏时节，绿意渐浓，眼下锡林郭勒盟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西欧州穆沁旗，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深入天然草场，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开展牧草生长情况监测，现场拍照并采集相关信息。截至5月20号，西欧州穆沁旗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80%，牧草长势与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草原生机勃勃，绿意盎然。西欧州穆沁旗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乌日娜，
4: 为期45天的休牧期，我们共监测调查牧草返青情况8次。目前，我旗天然草场平均盖度达到45%，平均高度11厘米。我们还在6、7、8、9月定期开展牧草长势情况监测。
3: 生态保护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写在牧民的笑容里。在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奇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加草场已是绿意浓浓。他骑着摩托车在草场上查看牛羊的长势，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绿草和膘肥体壮的牛羊，脸上满是欣喜。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奇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
5: 连续下了几场雨，青草的长势非常好，现在牛羊出去都能吃饱，现在我们家草场绿绿的，心里特别高兴。
3: 今年镶黄旗春季休牧工作覆盖核心草处平衡区，总面积达726.85万亩。镶黄旗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塞纳，
6: 休牧成效非常显著，牧草生长高度和密度均达到了很好的水平。
3: 自2018年以来，每年春季牧草返青关键期，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原都会迎来为期45天的休牧期，牧户还有休牧补贴。全盟12个旗县市区、685个嘎查、10万多户、32万多名农牧民全部纳入草原保护政策覆盖范围。同时，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并统筹运用遥感监测、空中航拍、地面巡查等手段，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管体系，实现全域覆盖、全程管控。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盟牧草平均高度、盖度、干草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5.3厘米、8.73个百分点和27.85公斤每亩。2026年春季休牧期间，全盟天然草地植被高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了0.3厘米。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风光制氢、新型储能、低空应用、人工智能等产业，推动未来产业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互促共进，要把握战略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布局绿色智算产业，深化算电协同，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抢占未来发展新赛道，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以案为鉴，持续校准坐标，

0: 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对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化遗产保护、文艺演出等方面工作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统筹推进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在文艺精品创作、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共同推动全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研究了服务业和旅游业发展等事项。
1: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 锡林郭勒盟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势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奚蒙荣梅综合消息。在乌拉盖管理区，一场低碳骑行全民健身活动火热开展，
2: 330名骑行爱好者沿草原景观公路骑行16公里， 在畅快运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以零碳出行方式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骑行爱好者侯玉林。骑车本身就是零排放的低碳出行方式，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环境。今后我会坚持绿色出行，也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爱护乌拉盖的生态环境。当天，聚焦浑善达克生态重构摄影巡展苏尼特右旗站开展， 以光影视角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让群众直观感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变化。在多伦县2号特市，生态环保工作人员深入到企业一线和群众身边，开展法典护航企业、守法绿色发展主题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绿色生产、规范发展。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多伦县分局工作人员王海啸。
0: 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环保，蓄力守护辖区内的良好生态。
3: 走一线，带文风。
0: 在苏尼特右旗，双峰驼不仅能走沙漠，还能走出一条致富产业链。

0: 已实现嘎查集体经济收益51.5万元。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巴彦楚鲁嘎查书记敖日格勒，
1: 在这目前，累计带动44户牧民发展双峰拖延制，户均年增收5到8万元。
0: 基地创新运营模式将存栏骆驼半数租给本地养殖散户，另一半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有效盘活养殖资源。目前基地可培育10至15户专业养殖大户，带动10多名群众就地就业。同时基地与驼奶加工企业合作，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牧户的发展模式，打通了养殖、收购、加工全链条，奶源稳定供应，加工产业乘胜而上。走进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驼奶加工流程一目了然。鲜驼奶经过严格检验，依次完成巴氏杀菌、脱水浓缩、精细制粉等工序，从鲜奶变为驼奶粉、奶片、奶贝等系列日化产品，品类丰富多元。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岩：
2: 公司通过2025年设备提档升级，现在年产量可达6000余吨驼奶，现与合作社5家、60余名牧户签订合同。
0: 从大漠散养到标准化规模养殖，再到精深加工全链发展，苏尼特右旗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深耕双峰驼产业，让千年的沙漠之舟彻底转型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先锋。
3: 记者手记：
0: 曾经的沙漠之舟，如今成为乡村增收的致富标杆。产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不断提振着广大牧民的发展底气。凭借规范养殖、精深加工与完善的利益共享模式，骆驼产业持续释放价值，成为牧民安居乐业的坚实依托。
4: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高考临近，锡林浩特市供电、交管等部门提前谋划，各司其职，从电力可靠供应、道路交通保障方面精准发力，细化保障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面落实高考保电任务，统筹406名保电人员、136台作业车辆、16台应急电源车与2台 UPS 电源车，按照一考点一预案完善保电细则。工作人员对考点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等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与教育部门建立24小时联动机制，专人驻点值守，全天候紧盯电网负荷，守住考点用电底线。交管部门聚焦考场周边交通治理，提前实地踏勘3处考点周边路网，清理道路隐患，优化通行规划。考试期间划分定点执勤区与机动巡逻区，严控考点周边车辆乱鸣喇叭、违规停靠，依托警车动态巡防，开通应急绿色通道，随时承接考生紧急送考求助，保障赶考道路畅通无阻。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王有祥：
5: 考试期间呢，共投入70名警力、15台警车、15辆铁骑，在高考周边定点值守，落实临时交通管控措施，铁骑不间断的路面巡逻，同时开辟应急通道，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守护救助服务，全方位护航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6: 6月4号，庚戌红色血脉，守护英烈荣光，全盟英烈讲解员评选比赛在锡林浩特市举办。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立德、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7: 比赛现场，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参赛选手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鲜活的视角，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讲育人，让尘封的红色历史鲜活再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深刻的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参赛选手张彤：
8: 在梳理讲解英烈的过程当中，我被先辈风骨深深的感染，备受洗礼。未来我会带着赛前收获的温暖与力量，坚守初心，继续前行。
7: 最终比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3名，5家参赛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通过比赛，有效锤炼了全盟英烈讲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专业讲解能力，进一步夯实红色宣讲人。

0: 彩队伍建设根基。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传，常态化开展英烈宣讲、红色教育活动，引导更多的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五月，锡林郭勒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多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
3: 一到五月份，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宾，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报，共同关注全盟气象。在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乌拉盖东中部近期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三级。明天白天呢，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部近期、西乌中部近期、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到五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部近期、西乌中部近期、阿巴嘎旗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北风四级。下面呢，来继续关注祁县市区的相关情况。邦彦湖寿镇有小阵雨4度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阵雨5度到17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有小阵雨4度到16度，比利古台镇有晴转多云的天气5到17度，马杜拉土镇晴转多云7度到19度，二林浩特晴转多云7度到21度，塞亚塔拉镇晴转多云9度到20度，新巴拉格镇晴转多云7度到18度，米安土镇晴转多云6度到17度，宝昌镇晴转多云7度到17度，商都镇晴转多云7度到17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5度到17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是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7度。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

0: 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1: 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看，
9: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6月3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宇辰双双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我盟1至5月审批和准备案项目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近日，锡林郭勒博物馆联合西盟工会推出科普公益社交活动，活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涵盖奇幻科学魔幻秀、星空主题科创实验、创意手工实操、古代天文学知识科普等多个特色板块，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授课模式，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天文知识融入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当中。西盟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物业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业收费秩序，强化物业企业合规经营意识，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香黄旗6月5号至6月30号发放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住宿及成品油流通三大领域。近日，泰普四旗东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西山体育公园正式建成，免费对外开放，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提供了便利场地，也为外地游客增添了休闲游乐新场景。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6月7号到6月9号，锡林浩特市天安公交公司推出了高考爱心户考免费乘车服务，锡林浩特市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原件可免费乘坐该公司运营的所有常规公交线路车辆，不限乘车次数，不限出行站点。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交通运输领域道路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内蒙古将在年内完成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危桥改造60座，安全精细化提升18公里，并完成事故易发路段排查整治，实施养护工程6000公里，持续改善公路路况。日前，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商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标志着内蒙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高考安检有新变化，截至目前，广东、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学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6月3号，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1款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老旧小区的楼栋堆物、消防通道被占、公共空间的四大乱建是全国各地社区普遍头疼的民生顽疾。它既破坏了居住环境，又埋下了消防安全的重大隐患。在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老牌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一棵树社区实行物业 加社区加执法三方联动治理的新模式，啃下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的硬骨头。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棵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卢桂杰，和我们面对面分享基层治理的实操经验。卢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卢桂杰，目前担任社区书记主任的工作已经四年了。感谢卢书记的介绍，任职四年扎根一线，想必您对于一棵树社区的一草一木、家家户户都格外的熟悉，那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社区辖区的整体情况，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对社区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吧。好的。
2: 一棵树社区呢，其实是锡林浩特的一个老社区，它的命名就是来源于锡林浩特市南二环附近一棵国家二级古树。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和发展，政府各部门对咱们基层的工作也越来越关注。 2017年的时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挂牌，之后2019年我们搬在现在这个办公的新阵地。辖区总面积大概在0.98平方公里，其实很大。现在有7个小区，其中包括了有无物业回迁的零散楼栋，人数已经达到5557人。
0: 一直以来呢，一棵树社区始终坚持的是党建引领、法治护航、多元共治这样的工作思路。我们着力打造了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平常比较联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融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吧，践行和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重矛盾化解、风险预防，向服务群众不断的延伸。
1: 那依托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品牌，社区深耕多元共治，践行枫桥经验，多年获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治理的底子扎实。但是再好的小区、老旧楼栋呢，商住混合小区难免会遇上公共空间的治理难题，楼道的堆杂物、占用消防通道、屡禁不止，这些乱象在咱们社区前期的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又给社区的居民生活、消防安全和文明创建带来了哪些的负面影响呢？
2: 说起来，其实我们和大部分社区遇到的情况相似，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很多影响小区建设、影响城市文明提升，甚至能危害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就像咱们随处可见，就是经常碰到的楼道乱堆乱放、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是占用公共空间这些方面。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占用消防通道，居民通行受阻，之后环境卫生越来越差，会滋生蚊虫鼠害，还会引发邻里争吵、矛盾这些问题。
0: 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曾经碰到过一户居民，他在三楼住，他就把他家就是被弃基本不用的花盆，还有不用的置物架放在楼道里边。你想那个人行人就是那个上下楼梯嘛，通行的路径就变窄了嘛。之后正好他们楼上有一个小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嘛，蹦蹦跳跳的，就在这个上下楼梯行人交错通过的时候，不小心躲闪就碰到了那个架子置物架的脚上了，把孩子的额头就给磕出血了，就磕破了嘛。那肯定父母是特别心疼，也很着急。结果这个双方就是和对方废物的这个业主就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 之后各讲各的理，互不相让吧。最后在这个调解员和这个片警之后咱们民警的协调之下呢，最后还是由咱们这个对方废物占用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业主，他承担了医疗费用，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 但是其实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它拖慢和阻碍了一个小区的建设，甚至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像就像有更严重一点的，如果占用消防通道堵塞之后，如果引起比较大的火灾隐患，它肯定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和损失。 对，是的，有些居民呢，他就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嘛，事情没发生就是没有事情，就一直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如果一旦它发生了的话，那就是100%的伤害了。听完这些细碎乱象，看似小事，但实则是关乎居民生命安全和城市文明的底色。那面对治理的痛点，咱们创建了社区加物业加执法三方联动机制，这也是治理工作的核心抓手。想听卢书记为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方的工作职责和具体的分工是如何划定的呢？
2: 其实总体的思路来说，工作我们就是按照社区牵头统筹，物业负责日常的主责，执法部门肯定是给咱们依法兜底这样的模式。像社区牵头建立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召开联席会议，我们会对接街道、消防或者是甚至是公安等部门哈，争取政策和支援上的这些支持。之后我们会定期召开一些座谈交流，大家碰一碰头，看一下各自最近的工作重点，还有就是各自发现了什么新的疑难问题，小区里边存在哪些比较难治理的点。社区日常还要开展一些像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环境卫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基本就是宣传教育和文明引导齐步走。同时还要注意像引起一些这个矛盾纠纷，因为这些不文明现象引起的矛盾纠纷，我们要及时化解，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嘛。在这其中呢，物业肯定就是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日常管家，一个小区的管家的作用嘛。他就是主要负责小区的日常管理和源头管控，现场进行劝阻、限期整改，包括配合执法，就是现场善后清理、恢复原状，还有这个防止反弹。执法部门肯定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咱们的法治保障，依法查处，强制兜底。有一些明知故犯拒不配合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它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0: 像社区统筹、物业管家还有执法兜底，三层的权责闭环清晰，这一套三方联动的模式破解了以往基层治理的哪些的堵点短板，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2: 像以往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各干各的，社区干社区的，物业干物业的，完之后都是单打独斗，形式比较单一，成效就是相之而来的，就是随之而来就是比较有限。我们三方联动呢，这是实现了这个资源整合、权责互补，衔接起来更为顺畅，治理力度和效率也就更大，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我们就是曾经在一个小区的公共空地上处理过一起就是长期停放的一个铲斗车在那儿，车主长期他不管理也不挪走，久而久之这个附近的居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垃圾车，他随手路过就是手里边的生活垃圾就扔在那儿，随手有什么建筑垃圾就倒在那个附近，那就成了一个垃圾点儿。等这个空地要施工还要建设的时候，人家开发企业也找到了我们，要求就是能不能帮助处理。社区就随之联动了城管、交警，包括派出所的片警，还有小区的物业，在给这个车主讲明白情理法理的情况下，他还是迟迟不来挪移。之后各部门就是全程录像，多方共同见证，就把这个车直接给他挪移到了合适的地方。其实碰到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就是单打独斗嘛，单方面的一个单位可能去劝说无力，管理手段也不是那么太融合，调解也难，落实也难。现在整合在一起呢，既有这个柔性的劝导，思想工作也做了，情理也说了，之后刚柔并济吧，行动起来会更有效一点，效率更高，对之前的那些各自为战的那些短板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0: 除了像这样不文明的行为能起到震慑作用之外，还可以物业、社区物业还有联合第三方对居民实行一些帮助。在之前呢，我就采访到新爱里社区，他们呢是一个辖区内的一个居民，他们是在工地上打零工的，他的这个工钱迟迟拖，已经有2-3万吧，拖了一直都不给，然后居民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他要薪的方式就是你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上门去人家家里要钱去。但是你要遇到一些横的主吧，人家就说没钱。事情的转机呢，就出现在他们警书记和网格员入户走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居民现在这个困境，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直接就是上诉。因为你这样民间这样要钱吧，确实是没有保障，人家说什么时候还，人家不还你又没有办法，这时候你就得用到法律的一个途径对自己进行维权。社区呢，他就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这样就帮助居民成功讨薪，把那 欠下的工钱给要回来了。那除了全责的打通和刚柔并进的治理体系落地之后呢，针对楼道堆物、电动车入户充电和地库乱堆私占两大突出问题，社区联合多方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和落地见效的专项整治措施呢？
2: 像我们日常中就是点位比较多、问题比较多的，基本都是比较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小区。一般我们是联合部署宣传、拉网式排查，在最后后期整改的时候是分批次劝导与自主整改相结合，集中清理与联合执法做攻坚，是这样的。有一些小区呢，就是在我们辖区稍微就是小型一点，但是整改的点位少，但是问题比较典型突出，这个主要就是强化巡查。我们强调一个现场办公仪式。其实我想特别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要特别注意联合和发动小区里边居民的力量。其实我们鼓励业主自治，要发动业委会和居民骨干的力量共同来参与这个小区的治理。像小区里边曾经有一起就是地下停车场乱堆乱放，在地下这个停车场里边，当时物业管理、社区劝导，当事人他都是拒不采纳的。最后我们想到就是联系了小区的业委会成员，还有附近就是邻居骨干代表，邀请他们也到现场参与讨论来化解这个问题。最后咱们这位业主还是听取了业委会成员的意见，把危险易燃的物品进行了清理，把还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放到了自己的储物室中。其实有的时候邻里之间他可能相互更了解、更感同身受，这样我们这方面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
0: 那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多居民他会因为生活习惯舍不得丢弃一些废弃的旧杂物，不理解治理工作，还有不配合整改是常态的。当遇到抵触的居民的时候，社区、物业和执法三个主体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柔性再加刚性相结合的方式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呢？
2: 在这个过程中呢，社区主打情感沟通，也带那个政策解读和矛盾疏导嘛，要把思想工作做好。其实每一个化解掉的不文明现象，网格员都是多次上门交流、电话沟通，要先听居民的想法，建立重点台账，专人跟进，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急于一刀切，直接就是整改，不讲情面那种的。也会给居民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因为特别是这种现象发生在很多老年人的身上嘛，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适当给他们一个接受的这一个时间。物业更多的就是现场规劝、便民服务。他们除了做好日常的劝导和配合，他们要提供编织袋搬运工具，像咱们的保洁、保安人员要主动帮助居民分拣、搬运这些杂物。这同时就能减少居民整改他的体力负担和一些成本吧，也就降低他这种抵抗的心理。你像我们就曾经有一次，一个大娘80多岁了，其实她就是在她家一楼窗户底下堆放了很多海绵垫子、破床单、塑料袋还有水桶。轻易她也不卖，有偿回收她也不愿意，我们回收她也不愿意。社区和执法人员其实聊也聊了，劝也劝了，最后大娘她说了一句，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卖也费劲，这就好了。完了咱们物业的人这一笑，物业的这个保洁呀还有师傅呀就迅速到位嘛，就说大娘你不用你动手哈，我们帮你收拾，我帮你卖了之后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最后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给她分装到袋里边，装好了之后在就近的那个回收点就帮这个大娘给处理了，把这个钱给了大娘。这大娘到最后她其实也就嘿嘿一笑，那行，那卖就卖吧。其实这个问题就这样化解了。像很多事件中呢，执法部门它更多的是普法施案，明确底线，依法警示，它是一个规则红线。其实大家要知道，像民法典、消防法中都明确规定，关于占用消防通道呀、疏散通道，包括你侵占业主的公共空间这种现象，它并不是就是说大家想的我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0: 多方的耐心劝导再加上联合攻坚，治理的效果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那能不能讲一讲具体的数据，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整治的清理点位、清运成果、小区的环境和消防安全都有了哪些直观的改变？
2: 近一个月以来吧，我们社区处理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有4起，之后清理各种乱堆乱放杂物已经达到18车，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包联单位呀、物业呀、 直接参与的人数有60多人，像还有一些清理小广告，还有清洗脏污垃圾桶，这些工作都是持续在开展的。小区的环境、居民家门口的卫生更加有序清洁吧。
0: 嗯，其实根治这一类的公共空间的顽疾，最难的不是一次性的清理，而是防止反弹。除了硬件清理、联合执法之外，社区在宣传引导居民文明居住、自觉爱护公共空间和树立公共区域不是私人储物空间的意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宣传科普工作呢？
2: 除了像专项整治、张贴图板、发放宣传资料，这还有常态化的要线上推送这些图文信息。因为不文明行为其实引发的不良事件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我们要让居民知道这种危害是很大的。线下会召开议事会，像组织一些专题培训、消防演练培训呀，或者是这方面知识的，也会召集物业人员呀、居民呀参与到这个培训中里边，还会以这个唠家常的方式，可能就是往公园入户呀、楼底下呀，和大娘们、叔叔们坐一坐呀，潜移默化的进行科普吧，包括联动一些社会组织呀、团体呀，有一些就像开展这个培育家风家教、学会垃圾分类、保护绿水青山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把这方面的内容融入到里边，以互动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
0: 那您刚才说的培养家风家教的活动，最近咱们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2: 像我们最近在5月份的时候就开展了一期是属于幸福加油站，就是以这个辖区未成年家庭为主力，完之后号召家庭成员，这个主题的话就是城市梦想，就是在我的想法里边，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家园、怎样的城市，绿水青山这个楼房构造、环境设施，它就融入到这个就是小区的环境建设、城市的这个文明提升这部分的内容，就融入到这个活动里边，是以模型搭建模型的形式来开展的这个提升家风家教的这个目标吧，达到这个目标。
0: 确实是，因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是说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嘛，我们就将这样的活动融入他们的观念当中，相信以后等他们长成为大人之后，这些情况肯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常见了。那下一步社区还会依托三方联动机制或者是创新哪些工作法，在小区的人居环境提升方面、消防安全治理方面和文明城市创建等等方面，开展哪些的延展性的工作呢？
2: 最近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还是以居民生活需求出发，从这一点出发，以这个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根据各个小区的实际情况吧，我们给所有小区制作了便民信息粘贴栏，就是用于张贴小区的居民可能有房屋出租的需求，有求职务工的信息，包括想找一些家政的这些服务信息，之后我们制作这个粘贴栏之后，在各个小区统一的那个设置，大家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就会统一到这个张贴栏来看这个广告，他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也就减少了不文明的现象，包括有这些想粘贴这些出租信息呀、务工信息的这些就是贴广告的咱们这些人员，他有地方贴了，他就不会乱贴，不至于说楼道呀或者是居民的单元门上啊，我就随手那么一拍一贴，给他一个载体让他有地方贴，都规范起来，这样就会减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吧。同时就是各个小区的居民公约，像文明守法呀、城市守信呀，包括光盘行动这些文明倡导的内容的图板，也都粘贴在这个显著位置，再结合一系列那个文明实践活动，让居民朋友觉得其实一个城市的文明它是可感可见可触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是这样的。
0: 从源头的整治到思想的布局，再到长效的引导，一棵树社区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居民家园。最后也想借着这个平台，请卢书记面向辖区的全体居民发出文明居住、共管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暖心倡议。
2: 公共空间大家共享，美好家园共同守护，愿我们人人讲文明、守规矩，和谐邻里，安居乐业，让小区一直平洁有序、平安温馨。谢谢。
0: 非常感谢卢桂杰书记细致详细的分享，从古树得名的特色社区，再到创新三方联动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顽疾，一棵树社区以党建为根，共治为干，服务为业，真正让好大一棵树扎根民生。基层治理没有终点，文明建设贵在坚持。也希望在社区、物业、居民、执法多方共同努力下，咱们一棵树社区的家园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文明常伴左右。本期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为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使工业互联赋能，创造 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3: 上班时，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2: 回家时，

0: 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支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工作，我出行，我以后不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回。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要通缉我了。
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

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示。

0: 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啊。
1: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3: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4: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3: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4: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3: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5: 放心吧，
4: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6: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4: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星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今晚节目当中有柔夏安排，那首先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讲啊，你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麻烦的人，他是什么心理呢？就是你在生活中会不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麻烦？想要健康生活，打算每天做饭运动，但是一想到还要买菜洗碗买运动装备早起，于是还没有开始你就放弃了。一直计划着要去旅行，可是一想到要做攻略订酒店买机票等等一堆事儿，然后就觉得好麻烦，计划就这样无限期的搁置。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对象，但想到又要从零开始熟悉磨合，想想还是算了。就大部分人有一种状态哈，可以归结为三个字，叫怕麻烦。长期处于低精力状态，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总觉得算了没意思。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样挺好的，减少了很多的烦恼和压力，但长期处在怕麻烦的状态里，不但会减弱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连接，而且会让自己的活人感慢慢消失，失去很多细腻的自由的生命体验，甚至呢过着十年如一日的空虚生活。哎，等到有一天醒悟之后呢，你才追悔莫及啊！所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怕麻烦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看着舒适，实则正在侵蚀你生命力的生活态度。那么在下半段枕边书阁当中呢，我们来推荐到的，是葛亮的那一本《厌食记》。2023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公布，《厌食记》榜上有名。这本书自上市以来呢，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0分，入选各类榜单20余项，加印超过了10次。作为葛亮与这本书的缘分哈，那么要从他刚到香港读书时说起。那年呢，家族长辈在著名的这个同亲楼为他接风，那他也因此认识了总厨荣师傅。荣师傅喜欢跟年轻人聊起往事，这些老故事后来都成了《厌食记》的素材。小说呢，以一间茶楼、两代师徒为线索，串起了粤港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主人公之一的陈武举熬过学徒期的层层历练，成为师父最倚重的徒弟，可是他不愿意活在师父的光环里，选择走自己的路。这个选择呢，给他带来了诸多的磨难和考验，但最终他把生活中的每一个坎儿都变成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化险为夷。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需要一边学习一边承担，但只要我们不放弃，保持成长和前进，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意外都是命运送来的别样的礼物。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谎言》。

0: 蒙蓉莓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心水漂流瓶哈，我们来说，觉得做什么事儿都很麻烦的人，他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的小时候啊，是不是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啊？上树摘果子前，从来没想过会不会掉下来；学骑自行车，就算摔倒了，也会立刻爬起来。就是为了日记本里写下的梦想，会非常努力的学习追逐梦想。那为什么长大之后，很多事情明明我们很想去做呀，但首先想到的是好麻烦，然后决定算了呢？这并不是因为你懒和废，而是你在成长过程中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首先，错误的执着于一步到位的完美。成年后我们的社交圈很会扩展哈，社会比较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现如今发达的社交媒体放大了他人成功的可见性，网上动辄就是00后年薪百万，边上班边做自媒体啊，月入5位数，减肥一个月瘦20斤之类的帖子，很容易引发自我怀疑，产生来自同辈压力的焦虑感。这份焦虑呢，让我们过于看重每一个行动的结果，希望每一件事都能够完美的解决。当我们体验到事情的发展总是与期望背道而驰的时候，就会感到沮丧，感到受挫，反复遭受的负面经历会强化大脑的威胁感知，形成避免受伤的思维模式，抑制探索欲。长此以往呢，我们就会觉得做什么事儿都太烦了，而停止行动，不愿意再去面对未知的领域，未知的挑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自于自我防碍心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防碍，字面意思来说啊，是个体为了回避或者降低因为表现不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任何能够增大失败机会的行为和选择。简单来说哈，就是因为不确定自己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干脆自己给自己增加了难度，甚至直接就摆烂了，不做了。通过这一类不作为的行为完成我有能力完成只是没行动而已的自我欺骗，从而呢避免了直面真实能力水平的认知冲击。从表面上来看哈，自我妨碍是一种变相的自我保护行为，但是这个背后隐藏的却是对自我的不认可，也是一种低自尊的表现。第三个，缺乏对未来的自己的同情能力。心理学研究表明啊，人对于未来的自己无法有足够的理解力和同理心，即便我们知道现在开始学习某项功能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也不愿意牺牲此时此刻的快乐而为遥不可及的未来做打算。因为对于大脑而言，未来的自己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他者，既然是陌生人，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他让现在的自己受苦。好，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对及时满足的过度追求。及时满足指的是我们在产生需求或者欲望的时候，期望能够立刻满足的一种心理状态。及时满足能够在瞬间增加我们的自信心和幸福感，有助于缓解压力和负面情绪。但如果我们过度追求及时满足，也容易导致注意力分散，缺乏规划和目标感。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觉得一个事情太过复杂，太过麻烦，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就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退缩，不想再进行下去了。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理解到的就是怕麻烦的人哈。那我有一个朋友小 A， 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怕麻烦的人。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加入了一家大型企业做财会工作。10年的时间过去，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有的跳槽升职，有的自己创业，有的开始挑战自由职业，只有他还在原地打转，薪资、职位、工作内容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其实他每年不知道哈，说几百遍想辞职，害怕自己在温水里煮青蛙，在职场上失去竞争力，但是他太怕麻烦了。到了中级会计师，看两页书就觉得，哎，这个年纪还要学习太累了，然后就放弃了考证的念头。想换工作，但一想到要做简历，要投简历，要面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觉得有太多事情要做，一直拖着就不愿意行动。
不仅这样啊，他连吃饭都特别怕麻烦，他不愿意学做饭，有时候甚至连点外卖都懒得点，干脆囤了一堆预制菜放在冰箱里，每天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吃了。长期坐在工位上，除了上厕所和喝水，他从来不走动。同事们中午吃完饭都会去附近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但是每次叫他，他都会说太晒了，太累了，不想动，哎，总之就是好多理由。结果他还不到30岁就一身病，每天的生活重复且死气沉沉，既害怕这种一眼能望到头的人生，又羡慕别人活得生机勃勃，然后又觉得无力改变。在蔡康永的微博栏目哈，写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前期越是嫌麻烦，越是懒得学习，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错过新风景。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长期回避困难会让人产生我无法处理的信念。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怕麻烦，越是回避学习新的技能，就越容易从心底认为自己学不会，进而呢导致自我怀疑加剧，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更容易退缩，产生自我认知偏差，技能停滞的恶性循环。其实很多时候，一些看似麻烦的事情背后隐藏着让我们变得更好的契机。总是做不成一件事，久而久之呢还会产生习得性无助，心力和能量不足，人就会逐渐枯萎。那相对来说，当你努力面对麻烦，勇敢地越过麻烦，你就会发现让生活变好的唯一定量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啊！正如著名作家弗兰克·赫伯特说的，我绝不能恐惧，恐惧是思维的杀手，恐惧是带来彻底覆灭的小小死神，我将正视恐惧，任由它穿过我的躯体。当恐惧逝去，我会打开心眼啊，看清它的轨迹，恐惧所过之处不留一物，唯我独存。那么如果哈，我们说到正题，你也被这种怕麻烦的心理困扰已久，想找回生命的体验感，不妨试着从学会找麻烦开始。第一，设置适当的麻烦配额。当怕麻烦成为一种习惯，改变需要循序渐进，那你不要急着一步到位哈，先试着给自己设置一个麻烦配额，哎，比如每周做一件自己一直想做却因为怕麻烦而没有去做的事。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一次行动的积累，都能够让我们逐渐克服害怕麻烦的恐惧。当大脑逐渐适应这种找麻烦的节奏，那么你也会找到更多的驱动力，那么低负担的去做更多想做的事。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及时奖励自己，增加未来的现实感。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经常过度追求及时满足，反而会让我们止步不前，所以我们应该警惕这种假性舒适，长期回避麻烦带来的安全感，实质上是透支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在找麻烦的过程当中，不妨把麻烦事儿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给自己适当的小奖励，来提升自我价值感，战胜低自尊带来的回避心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试着用计时方式来增加对未来的现实感。比如说，我们准备考某一个证书，可以把截止日期设置成距离考试还有多少多少天，然后将具体的任务细化，来拉近自己与未来之间的距离，从而激励自己尽早做出行动。第三，在找麻烦中看见真实的自己。麻烦自己去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实也是我们看见真实自我的一种测试。比如说你打算去旅游，然后呢在做攻略准备行李买机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直观地看到自己的规划能力。哪怕旅行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例如说交通延误呀，天气变化呀等等，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在麻烦自己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身的不足或者被隐藏已久的潜力，从而呢在一步一步解决麻烦中不断地看见真实的自己，接纳自己，肯定自己。第四，认知重构。解构完美主义的幻觉，
就你也可以试着去创建决策评分卡啊，重置新的价值权重，将体验感设为更强的指标，比如说结果完美度啊，传统权重 70%， 新的权重 30%。 过程体验感呢，传统权重是 20%， 但新的权重方面你把它调到了 50%。 那么技能增长值呢，传统权重是 10%， 但是新的权重变成了 20%。 这样的话你就不焦虑了，对不对？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过程中的体验感才是我们有好好活着的本质。所以你看，烦躁、不安、恐惧、平静、喜悦、兴奋，正是这些丰富的人生体验构成了唯一的你。松浦弥太郎在崭新的理所当然里曾写道，事物所有的滋味、优点和乐趣，全是从麻烦的事情上孕育而生的。不要因为怕麻烦而放弃退缩，因为你每一次的勇敢出击都会收获一张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券。所以你尽可以大胆的去做，然后允许一切发生。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灯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书，葛亮的《厌食记》。说到书中的主人公之一陈武举哈，他原来是小茶楼的一名杂工，因为机缘进入了同青楼当学徒。上工第一天，他先被分配到了小案处历练。当时的茶楼呢，大案负责年节礼饼啊，最见功力；小案呢负责日常点心，最磨性子。学徒呢都是从打杂干起，帮师傅磨刀洗围裙或者外出采买，根本没机会学手艺。很多学徒耐不住性子，要么干活偷懒，要么抽空偷师。可武举觉得呀，什么活都得有人干，既然分配了工作，那就按要求去做。每天凌晨3点，他准时出现在后厨，拖地、洗菜、刷蒸笼，刷完自己的还帮别人刷。小案店师傅觉得这孩子有些特别，便故意在他跟前亮出绝活。没想到武举眼都不斜一下，问他原因，说师傅若看得上他，自然会教，偷来的用着不踏实。聂师傅心里啊，暗暗称奇，这么沉得住气的孩子，他还是头一回见。等学徒期满，武举转到了大案荣师傅门下。荣师傅训练武举的法子，简直可以用狠来形容。练脆皮儿，一块面揉、擀、折，眼看就要成型，荣师傅一枚压成死，一仗就压成了死面，让他从头再来。炸玉虾更考功夫，一个大大的芋头刨成细丝儿，一根一根炸，中途要不停地搅拌，还得出油迅速。平常人炸一个就得休息，喝凉茶下火，而武举每天要炸上10个。整一个月下来，他的小腿青筋爆出，人瘦的都脱了形了。最熬人的是炒莲蓉，武举身量小，一口大锅像是个小艇，那锅铲像是一个船桨，滑啊滑的，莲蓉呢渐渐的就滑了、粘了、稠了。熬过层层磨练，陈武举终于成为荣师傅最倚重的徒弟。

王阳明曾说啊，人须在事儿上磨，做功夫乃有益，遇事变乱，终无长进。回顾我们一生中很多的失败哈，似乎都跟缺乏耐性有关，吃点苦头就变着法子偷懒，受点委屈就想着另寻捷径。人呢，总是心浮气躁，不愿意在一个领域深耕，到头来呢，是样样稀松，难成大器。要知道啊，每一份苦都在磨练你的心性，每一次熬都在积攒你的底气。一如竹子扎根啊，头几年看不见动静，根扎稳了，后面便节节拔高。那历练时呢，持一分耐心，才有希望熬过低谷，迎来转机。陈武举在荣师傅门下十年，已是公认的接班人。可是呢，他遇上了戴凤行。戴凤行是上海菜十八行当家主厨，两人相识于一档电视节目，互相欣赏，慢慢的走到了一起。就在两人论及婚嫁的时候，一道难题横亘其中。原来戴家其他子女都无心学厨，凤行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希望武举入赘，共同经营十八行。可如此一来呢，武举就得放弃荣师傅传人的身份。一边是师恩，一边是爱情，不管选哪一个都是辜负，都是伤害。武举一番挣扎之后选择了凤行。荣师傅听到武举的决定，半晌才回过神来，厉声让他滚。武举不敢祈求师傅的原谅，可那份栽培的恩情他永生难忘。此后每逢节日呢，他都会带上凤行到师傅楼下站上一两个小时，数十年雷打不动。背叛师门的骂名尚未消散，家庭变故又给了武举重重一击。凤行怀孕六个月时，为了帮十八行的东家少公操办寿宴，不慎呢切伤手指，感染了破伤风，死了。戴家呢怕勾起伤心，把店铺还给了少公。岳父岳母劝武举回到师父身边，武举不肯。凤行为了十八行连命都搭上了，他怎么能忍心辜负他？武举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加上两个老人的，才勉强租到一家天桥下的店铺，十八行重新开业。然而呢，生意刚刚有了点起色，又因为这个片区被人收购，不得不再次搬迁。可武举没有放弃，对师父的亏欠他记在心里，对奉行的承诺他也选择坚守。每个人在人生路口啊，都会面临取舍，我们也总想找到那个完美的选项，可现实是任何选项都不可能完美，因为每一种选择都暗藏代价，一旦做

新的十八行开在了工业区附近的饮食生意啊，早已被几家大的餐馆给垄断了，加上呢少了以往的熟客，这生意啊更是不景气。正在这时呢，店里新招了一个店员露露，她的种种行为让吴举十分不解。露露本是舞女，失业后到十八行打工，她利用自己的人脉给店铺代课。吴举提醒露露，做生意靠的是价格实惠，味道好。露露反问说，人都不来怎么知道味道好，我想法给你代课倒成了罪过了。隔了几天，露露亮出了一份外卖订单，那是她利用休市时间去附近商厦一家一家签下的。吴举看着订单，不得不佩服露露的胆识。后来呢，露露拜吴举为师，他是南阳人，下佐料毫不克制，同样的菜式做出来的味道分外厚重。这样的上海菜呢，反倒合了周围工人的胃口，他们辛劳一天自然需要补充盐分和能量。吴举不禁想，看来粤菜那套克制的规矩在这里并不适用。除了口味重，露露也喜欢在烹调时加点自己的创意。一次呢，她喂鱼汤不起稠，就加了点椰汁，这汤色果然变得奶白，味道也不错。她满心期待得到师傅的认可，没想到吴举批评她胡闹，说自己做了几十年厨子，闻所未闻。露露觉得委屈，说师傅当年改做上海菜，也没少借广东菜的功夫，凭什么他就得死守规矩？吴举一时语塞，只好作罢。后来啊，他经过反复的尝试，发现呢，椰汁不只能够去腥味，还能让典型的口感更爽滑。他这才领悟到啊，说世界上啊，有许多的禁忌会束缚手脚，不尝试打破，哪来的意外惊喜？中医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遇到困境就要改变，改变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人啊，很容易有于过往的经验啊，对不熟悉的一切呢，会不自觉地产生抗拒，给自己加上枷锁。受挫时呢，如果墨守成规啊，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久而久之还可能自我怀疑。若肯放下成见，换种思路，或许就能够豁然开朗。接纳变化，勇于尝试，才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出困境，迎来新的可能。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临各种抉择，有过纠结，有过遗憾，有过不甘。但回望来路，真正让人成长的往往不是选择本身，而是选择之后的行动。持一份耐心才能熬过枯燥，多一份担当才能扛住变故，懂一份变通才能走出困局。当你不再纠结选择的后果，而是专注于走好眼前的路，才能够活得自在，活得从容。

0: 春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8: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9: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1: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1: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8: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7: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3: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1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4: 以后注意点儿。
15: 一定一定。
1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6: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7: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该转身的时候一刻也不要等，该放手的时候一点也不要犹豫。有时候想一想呢，人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事事纠缠不休，一生都过不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花满则衰，爱满则痴，唯有当断则断，及时止损，才能走得更远，活得更轻松。好啦，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上回书说的掩护过沟，魏强他们掩护这批干部从敌人的第二道封锁沟刚这么一上来，敌人问了一声口令，随后就打起枪来，枪声是越来越紧，魏强心里可十分沉重，这个场面见得太多了，他叫大家不要慌，沉住气，继续向前挺进。同志们一个跟一个脚底下像小跑似的走得飞快，同志们走出老远去了，这子弹呢不用说打人，连同志们个影儿也没碰着。敌人就像这交通沟的两堰，是猛扫，打了有一刻多钟，敌人的枪声停止了。是他们发现魏强了吗？不可能啊，敌人的眼睛再贼也不能看那么远呢。那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听到什么动静。在魏强他们走出去老半天了，敌人这炮楼子里边有了响动。什么响动？吱扭扭扭扭，炮楼子那门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总的那个负责人是个日本鬼子小队长，这家伙的名字叫永山。他一天到晚呐，跟猪似的，除去吃就是喝，喝完了他就睡，窝着脖子打呼啊，呼噜呼噜的，吵的是四邻不安。今儿晚上他又喝醉了，这家伙窝着个脖子躺在那儿啊，像拉风匣似的，咕哒咕哒的睡得板香，那么一阵紧密的枪声响都没把他惊醒喽。四鬼子兵啊，满脑袋是汗的跑进来了，气得哗啦脚底下那翻提亮掌的大皮鞋，走起道来跟驴刨槽似的，愣吵不醒他。大侠，滚出去！四哥，滚出去！五哥，这通嚷嚷。嚷嚷半天才把永山给喊醒了。那是的，老蒋从打外边跑进一个来，是伪军小队长。永山队长，了不得了，发现八路了，速干！这家伙一听，光着个脚巴丫子，光着个膀子，那脑袋又秃又亮，嗖下了。顺炕上就蹦起来，他叉着个腰往炕沿那儿一站，问这小队长：“你对面可行了？看见了？方才他那日本兵跟他说了半天日本话呀，他一句也没听明白。现问这伪军小队长，他大呀大军，可能是八路，哪个？八路的哪边开路？哪边开路？”

0: 大概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哐！他骂这小队长是又苦又辣呀，人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啊，你看清楚了没有？是那么个意思。快快的！他一着急，把两个拳头一攥，两个胳膊这么一晃动，出溜逼呀！他忘了，睡着快眼朦胧，在炕沿上站着，光脚丫子，炕沿又滑一出溜，扑通一下，呼，像驴打滚似的，他就掉下来。这家伙抓起马靴来，提了这衣裳，夹着帽子，提了这战刀，打屋里就跑出来了，一声齐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敌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全都站好了队了，永山鬼子现穿衣裳，噼里啪啦都穿好，归着齐，战刀一跨上来了精神了。他站在队前那会儿吵吵一顿，好呀，对起来啊，走起来，有翻译线给他翻，说已经发现情况，可能有八路过沟，我们现在做好了准备，是马上出发。永山带着队，气得垮，气得垮，气得垮。一百来号敌人从四面八方的炮楼子和据点里边朝这交通沟这儿集合。等来到交通沟的切近了，敌人很小心的端着大枪，大枪声上着刺刀，一个个毛着腰，瞪着贼溜溜的眼睛，是东撒西望，溜达这沟边这儿。十几条电筒这么一照，就发现脚印儿啊，有个鬼子，吓得一激灵，有脚印儿，这说明八路已经过了沟了。永山鬼子就过来，他手里头提了着明晃晃的战刀，右手提了战刀，左手掐着迷了根手枪，到了跟前一看，那嘎脚印的那个大的一个，哦，他越看着脚印越害怕，怎么了？那大撒鞋，跟小旱船似的，蹬在地上那个印儿，那个针零件一个挨一个，数不清有多少啊！永山鬼子是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呀，巴鲁的大的一个。大铁兄弟知道了这个脑袋的通通搬下，他倒明白，怎么的？这要让上边的鬼子官知道了，你这脑袋还能长得瓷实啊？快快的！他马上把他手底下这帮喽啰叫过来，兵分四路。永山鬼子带着这么三十来个人，就倒着这脚印儿往下追。这帮人走得多快呀、啊！永山鬼子也嫌慢，快快的，快快的，通通的，快快的！他叫他们一个盯一个，这帮家伙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跟着永山鬼子跑下来。这鬼子带两只大皮靴，拐了拐了拐了拐了的，一会儿的功夫，这家脚就打了泡了。他首先走不动了，这家伙也急了，眼睛都红了。他索性把皮靴扒下来扔了，光着两只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撵着撵着呀，哎，原来他也没发脚，和同志们呢已经齐头并进了。鬼子和魏强他们并着膀往前走，已经走到武侯村附近了。敌人追着追着越追，前面是茫茫的夜色，什么也没有啊。永山鬼子一想，都敢过头的了，他琢磨不是追过了头了，哎，统统的向后哨，他告诉这帮家伙向后哨，都成了驴了，你说向后转多好。这些人一转身，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又回来了，正好正跟魏强他们走了个碰头。贾政就发现了，赶快把这情况和魏强一汇报。魏强一分析这个情形，说不定是敌人。贾政同志，注意监视，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是。贾政从打后边又跑过来，许是吧？赵庆田，那两个眼睛
1: 那是有名的神眼呢、啊。晚上看什么呢？跟白天一样，看得相当清灵。开始贾政和赵庆田以为啊，大概是卑盐的老百姓。贾政上后边报告去了，借着这个功夫，赵庆田龙眼神仔细看，不对，是敌人。赵庆田的子弹早就推上膛了，他把预备射的姿势就拉出来，右手的食指填在扳机孔里边，紧紧扣住了扳机，只要二指微微一动，最前面那家伙就得趴下。贾政从后边上来，把魏强说的情况做了个传达，越走越近，越走这距离拉的是越短，离着不太远了，互相都能看见了。敌人可说了话，让永山鬼子把战刀往起这么一举，叫他这翻译搭话。喂，你们是干什么的？问这句话的同时，唰，敌人全都卧倒了。在敌人卧倒这时候，我们这边早就准备好了，魏强同志也看清楚，马上一个传一个由后边把话传到前边来，只要头里打响了，同志们往左开，同志们也都卧倒了。贾政和赵庆田的枪口对准了敌人最前边的那俩家伙。这赵庆田呐、真稳当，不慌不忙回答敌人的问话，是我呀，你们是什么人？反问了一句，这翻译官把鼻子都气歪了。我们是什么人？你没瞧我们都什么模样了吗？啊，跑的血都奔了心了，一张嘴肺都能出来，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敢问是谁呢？好大的胆子！这翻译官尖声尖气的喊了一嗓，我们是佐藤特别工作队的。赵庆田一听是心里的暗笑，哪儿的？鬼子佐藤特别工作队的，这是个特务组织。赵庆田相当清楚了，嘿，老对手了，叫老赵他们把佐藤鬼子这帮特务给揍的脚朝天呢。一听赵庆田这帮人的名字，他们都打颤，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哈哈哈哈哈！哎，翻译官跟你乐什么？鬼子永山也纳闷，笑的命。永山鬼子一想，我们这儿累的都快哭了，你还乐呢你？
0: 可以说话。误会了，误会了，朋友们，我们是山胆特别工作队的
1: 啊！翻译官一听一缩脖子，山胆工作队的，
0: 哎呦，这特务队可硬啊！那山胆鬼子横着的呢，
1: 原来是自己人。他把这情况和鬼子永山这么一说，永山鬼子头一个爬起来，
0: 啊，发哥，自己人的那个大的一个，哎，哦，前面的前面的那个，
1: 他站起来打着招呼往前走。赵庆田呢和贾政趴那儿可没动，
0: 这帮敌人稀里呼噜的就过来了。
1: 赵庆田、贾政俩人把枪口微微往起这么一抬，这两枪打的这个脆。赵庆田一枪，那翻译就趴下；贾政这枪打急了，擦着鬼子永山的那脑瓜皮儿蹭过去，站着帽飞了，鬼子差点坐在那儿。
0: 弄个我兄弟那个搞去的，
1: 他就是两枪，他打两枪盲目射击。贾政赵庆田在那儿趴着，他往哪儿打去？老赵一回手又给补了一枪，鬼子永山就趴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听后边有人喊，
0: 哎呦，永山队长阵亡了！
1: 打！敌人喊了一声打， 贾政一

想好打，接着老子这个送，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什么呢？边区自造的大脑的木棒手榴弹呢，那杀伤力相当强。在敌人的群里边，这手榴弹就开了花，借着这一股子烟雾，魏强啊和这批干部唰朝北边就转下来，贾政这儿就和敌人接上火，打的是相当激烈。赵庆田、贾政他们都有基础，有什么基础？你说在冀中平原这儿和敌人斗争的时候，那是多残酷，什么样的战斗方式没用过？麻雀战，麻雀战，哎，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和敌人打，挑帘战，敌人在门帘的外边，我们在门帘里边，一掀帘子啪一枪把敌人给撂了，地道战，各样的战术都运用过，打起来是相当熟练。庆田和贾政俩人呢是窜窜跳跳，找好了掩体，一会儿这棵树后，一会儿那坟头的旁边，把敌人给打了个蒙灯转向，是四外传响枪，敌人受不了了，连死带伤二十来个，通共才来三十多人，剩下的这几个拼着命的往回跑。贾政、赵庆田一边打扫着战场，一边收拾战利品，把敌人的四十八瓣手榴弹呢、子弹呢，捡好的挑啊，剩下的那个还不喜欢要呢。贾政把永山鬼子的那把战刀弄过来，往肋下一扩了。这战斗结束了，俩人再找队伍不见了。哎，我说队伍没影了，快追去吧。两个人从后边赶队伍，魏强他们朝保定车站这个方向就插下去了。他们一直的走过了大沽店、张村、渔桥三个大据点，老远就发现了保定车站的灯光亮，他们避开了灯光直奔铁桥。同志们是越走越远呐，贾政和赵庆田在后边追，是越追越紧。哎呀，我说伙计啊，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了？这是哪儿啊？看进山几天回来连方向都找不着了。你看，赵庆田用手一指，那不是保定车站吗？啊，贾政背着枪咧开嘴，他乐乐什么？这敌人的老窝啊，好极了。哎，我说老赵啊，咱们过金线河奔五里铺，从这条道上准能追上队伍。等咱们要追上队伍，那队伍已经就过了铁道了。哎，老赵，那但愿如此，那咱们就胜利完成任务了。走，俩人一转身朝这小道查起来了。可了不得，怎么了？碰上敌人的援兵了，敌人搬兵来了，跑的那十来个都分散到各个据点里，到那儿这么一搬兵，胆小的都不敢出来，也问不明白究竟碰上多少人。有说呀，说八路有多少人呢？也就有个十来个人，不对，大约么有二十几个，起码也得有四十人呢。我看呢，不在一百以下，没有百十多人，他没这么大胆子，说不定三百五百。你要越说越多，据点里头这点人哪敢出去？碰上事儿怎么办？也真有那个亡命徒。这是多呀，万一要少呢？说不定捡个漏，还许碰上个仨俩的，这是个发财机会，死活的出去碰碰。哎，来了五十多个敌人，这功夫到什么时候了？深夜四点来钟，天正黑。

0: 立着呢。哎，你看，贾珍用手这么一指，是敌人，不带错的，准。两个人和这股子敌人捉迷藏，捉着捉着迷藏可就打响了。俩人跳着打，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北边，一个在西边，一个在南边。这战斗继续了有30多分钟。战斗停止以后，把这两个同志给冲散了，贾政找不着老赵了，心里甭提多着急了。你说魏强他们到哪儿去了？这时候过了铁道了，妈赶紧吼了，老赵又丢了，这叫我怎么办呢？一个人我回去不行，没见着小队长，也找不着老赵，我一人我怎么回去？贾政就围着转了，转了老大半天呢，前边一片树林子，忽然他听见树林子里边有点动静，贾政拉着了战斗的架子，他悄悄的就往这树林子跟前这儿贴，用这树干当掩体遮住了自己的身躯。他把枪往怀里头一抱，两个手往一块一合，啪啪啪，拍了这么三下，这是个暗号。他这三击掌刚刚响过去，从打树林子里边同样的啪啪啪，也有人在拍巴着。哦，贾政心里头一股子说不出来的高兴，他低低的声音：喂，进城吗？他往这树林的深处这儿问，听里边有人搭了话：等会儿，等我拿件皮袄。嘿，老贾乐的差点蹦起来，正是赵庆田的声音。到树林子里边来，可不是他是谁。老赵把小烟袋的烟灰磕出去，嘿，这儿碰上了，我正在找你呀。哎，我也同样啊。怎么样，伙计？赵庆田一劲儿躲闪，躲闪什么？原来庆田的左臂负了伤，他怕让贾政看出，一个劲儿的躲。贾政见着赵庆田了，那心里头相当热乎，他过来伸手就拉了他一把，这下可坏了，整碰的老赵的伤口上。怎么了？贾政瞪大了两个眼睛，出什么事儿了？负伤了没有？那你躲我干什么？嗨，我这胳膊长了个小疖子，好几天了，这两天呢空着这胳膊这么一轮的，嘿，它重了，我脚有点发炎。不对，我看看，你看看，还不信我的话，走，找队长去。俩人从树林子出来，还朝这方向往前走，到了大铁桥，避过桥上的碉堡，他们刚到铁桥口这儿，一看从对面来了两个人影，是游泳而进。这两个人往这边走，贾政他们俩是往后退，退到一定的程度了，俩人不退了，看出来，从打行动上一眼可以看出，正是魏强他们。还用方才的街头暗语一搭话，魏强一搭声，听雨声就听出来，几个人呐，会了事了。魏强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呀，说老实话，他可真不放心，方才把同志们引过了铁道线，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魏强早就知道了，贾政和庆田两个人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把这两个同志丢下了，不行，无论如何得找到他们。他和这些干部一一握了握手，握手道别之后，魏强带着李东山就回来了。 那么这一见面真是喜出望外。
1: 好啊，伟强同志，怎么样，都给送到地方了吗？
2: 没错，
1: 你们放心吧，那边已经派人来接来。
2: 好啊，完成任务了，
1: 咱们赶快往回翻。
0: 为什么呢？天眼看就亮了。

0: 鬼子气的是哇啦哇啦直叫。这一下这个电话铃啊，是一声接着一声，这铃声一直传进了日本鬼子宪兵队的大队长松田的办公室。老鬼子松田呢，50多岁。日本鬼子不是都小个吗？他长得细长，两个肩膀往起端着，缩着脖子，他生就了一张铁青脸，缩脑门，大下巴，那下巴一个劲儿的往起翘，翘得跟饭勺似的，哈喇子流下来都掉不在地上，深眼窝子眼珠子都抠到眼眶子里边去了。老鬼子是塌太阳穴，太阳穴往里塌呀，塌的就像俩小酒盅似的，真把那白酒倒了那么一盅到他太阳穴里头，他躺在那儿都不带逛动不带洒的。这老鬼子这头发全都白了，这家伙有个外号叫中国通。在918以前，他在中国这个地方说是行商做买卖，实际呢他就搞的是特务工作。松田鬼子那是个国际的间谍，这个老鬼子中国话说得相当漂亮，你要不仔细听他那后音儿啊，根本你发现不了他是个外国人。这家伙好画，好画中国的画，什么山水呀、人物啊，而且画的还是很不错。他还爱写，学着写中国的水笔字，什么颜柳、欧照、个体儿他都仿。他爱养花，什么花他都养，一年的四季，从打正月里水性花开始养，养的腊梅那儿，连狗尾巴花他都摆弄。这老鬼子好弹琴，没事儿就扑棱扑棱扑棱，是味儿不是味儿，他可总弹着。老家伙不管遇上什么事儿都不着急，总好背着手在屋子里边走来走去呢。他那两个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像夜猫子似的，他总寻思事儿。这老鬼子把电话听筒抓起来，听完了报告之后，松田起了一身的冷疙瘩呀。哎呀，这真是啊，八路军太了不起了，名副其实是铁腿夜眼神八路啊，居然从我这会儿绝对保险区走来走去，而且不是一两个人，这要被金美联队长知道了，我就得受处罚，赶快得想个主意。你们来好来，想不想回去？可能你们还得翻回根据地，想从我松田的手里再回去，说你们中国的话是势比登天。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严加封锁，紧急盘查，下了一道特别戒严令，把所有的地方完全封锁起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

0: 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0: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显现。
1: 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
0: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初夏时节，绿意渐浓，眼下锡林郭勒盟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西欧周目前期，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深入天然草场，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开展牧草生长情况监测，现场拍照并采集相关信息。截至5月20号，西欧周目前期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80%，牧草长势与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草原生机勃勃，绿意盎然。西欧周目前期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乌日娜，
4: 为期45天的休牧期，我们共监测调查牧草返青情况8次。目前，我期天然草场平均盖度达到45%，平均高度11厘米。我们还在6、7、8、9月定期开展牧草长势情况监测。
3: 生态保护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写在牧民的笑容里。在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齐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加草场已是绿意浓浓。他骑着摩托车在草场上查看牛羊的长势，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绿草和膘肥体壮的牛羊，脸上满是欣喜。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齐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
5: 连续下了几场雨，青草的长势非常好，现在牛羊出去都能吃饱，现在我们家草场绿绿的，心里特别高兴。
3: 今年镶黄旗春季休牧工作覆盖核心草处平衡区，总面积达726.85万亩。镶黄旗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塞纳，
6: 休牧成效非常显著，牧草生长高度和密度均达到了很好的水平。
3: 自2018年以来，每年春季牧草返青关键期，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原都会迎来为期45天的休牧期，牧户还有休牧补贴。全盟12个旗县市区、685个嘎查、10万多户、32万多名农牧民全部纳入草原保护政策覆盖范围。同时，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并统筹运用遥感监测、空中航拍、地面巡查等手段，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管体系，实现全域覆盖、全程管控。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盟牧草平均高度、盖度、干草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5.3厘米、8.73个百分点和27.85公斤每亩。2026年春季休牧期间，全盟天然草地植被高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了0.3厘米。
0: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风光至氢、新型储能、低空应用、人工智能。

0: 算电协同，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抢占未来发展新赛道，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以案为鉴，持续校准坐标，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对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化遗产保护、文艺演出等方面工作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在文艺精品创作、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共同推动全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研究了服务业和旅游业发展等事项。
1: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在乌拉盖管理区，一场低碳骑行全民健身活动火热开展，330名骑行爱好者沿草原景观公路骑行16公里，在畅快运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以零碳出行方式践行绿色环保理念。骑行爱好者侯玉林：
3: 骑车本身就是零排放的低碳出行方式，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环境。今后我会坚持绿色出行，也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爱护乌拉盖的生态环境。
2: 当天，聚焦浑善达克、浑善达克生态重构摄影巡展苏尼特右旗站开展，以光影视角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让群众直观感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变化。在多伦县二连浩特市，生态环保工作人员深入到企业一线和群众身边，开展法典护航企业守法绿色发展主题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绿色生产规范发展。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多伦县分局工作人员王海笑：
4: 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环保，蓄力守护辖区内的良好生态。
5: 百文峰
0: 在苏尼特右旗，双峰驼不仅能走沙漠，还能走出一条致富产业链，从养殖到加工，从合作社到企业，曾经的沙漠之舟如今正驮着牧民的日子稳稳往前奔。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方明报道。
6: 午后，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巴彦楚鲁嘎查的戈壁合作社双峰驼养殖基地里，一峰峰膘肥体壮的双峰驼正安静地吃着饲草料。整齐的棚圈和现代化的设备让整座基地看上去从容有序。巴彦楚鲁嘎查一共有双峰驼1100多峰，其中集体养在基地的有300峰。自2025年基地投产以来，已实现嘎查集体经济收益51.5万元。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巴彦楚鲁嘎查书记敖日格勒：
7: 在这目前，累计带动14户牧民发展双峰驼养殖，户均年增收5到8万元。
6: 基地创新运营模式，将存栏骆驼半数租给本地养殖散户，另一半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有效盘活养殖资源。目前基地可培育10至15户专业养殖大户，带动10多名群众就地就业。同时，基地与驼奶加工企业合作，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牧户的发展模式，打通了养殖、收购、加工全链条，奶源稳定供应，加工产业乘胜而上。走进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驼奶加工流程一目了然。鲜驼奶经过严格检验，依次完成巴氏杀菌、脱水浓缩、精细制粉等工序，从鲜奶变为驼奶。

0: 粉、奶片、奶贝等系列日化产品，品类丰富多元。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岩，
1: 公司通过2025年设备提档升级，现在年产量可达6000余吨驼奶，现与合作社5家、60余名牧户签订合同。
0: 从大漠散养到标准化规模养殖，再到精深加工全链发展，苏尼特右旗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深耕双峰驼产业，让千年的沙漠之舟彻底转型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先锋。
2: 记者手记。
0: 曾经的沙漠之舟，如今成为乡村增收的致富标杆，产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不断提振着广大牧民的发展底气。凭借规范养殖、精深加工与完善的利益共享模式，骆驼产业持续释放价值，成为牧民安居乐业的坚实依托。
3: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高考临近，锡林浩特市供电、交管等部门提前谋划，各司其职，从电力可靠供应、道路交通保障方面精准发力，细化保障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面落实高考保电任务，统筹406名保电人员、136台作业车辆、16台应急电源车与2台 UPS 电源车，按照一考点一预案完善保电细则。工作人员对考点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等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与教育部门建立24小时联动机制，专人驻点值守，全天候紧盯电网负荷，守住考点用电底线。交管部门聚焦考场周边交通治理，提前实地踏勘3处考点周边路网，清理道路隐患，优化通行规划。考试期间划分定点执勤区与机动巡逻区，严控考点周边车辆乱鸣喇叭、违规停靠，依托警车动态巡防，开通应急绿色通道，随时承接考生紧急送考求助，保障赶考道路畅通无阻。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王友祥：
4: 考试期间呢，共投入70名警力、15台警车、15辆铁骑，在高考周边定点值守，落实临时交通管控措施，铁骑不间断的路面巡逻，同时开辟应急通道，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守护救助服务，全方位护航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5: 6月4号，赓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荣光，全盟英烈讲解员评选比赛在锡林浩特市举办。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立德、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6: 比赛现场，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参赛选手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鲜活的视角，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讲育人，让尘封的红色历史鲜活再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深刻的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参赛选手张彤：
7: 在梳理讲解英烈的过程当中，我被先辈风骨深深的感染，备受洗礼。未来我会带着赛前收获的温暖与力量，坚守初心，继续前行。
6: 最终比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3名，5家参赛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通过比赛，有效锤炼了全盟英烈讲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专业讲解能力，进一步夯实红色宣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传，常态化开展英烈宣讲、红色教育活动，引导更多的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多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
5: 1到5月份，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

0: 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亩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我突然碰见，我这是滚将军。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说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获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上时间，小麦你还到。

0: 麦田已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 啊，行，
2: 记不住人，
3: 等一下
2: 啊，
3: 等一会儿，
4: 这个
1: 放爷，今天晚上午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3: 等那个，
4: 着急了。
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0: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1: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9: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7: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8: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7: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4: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3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呼包鄂的绿色账本。
3: 世界环境日，全民参与，以多样实践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区法院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800多件，结案率达到96.08%。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阿拉坦奇奇格有了新打算。
1: 走一线改文风，换新种田法，小稻米转实在钱。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少年儿童事业发展各项工作，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利用我区丰富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团委、少工委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队伍建设，更好凝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而又严、细之又细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动真碰硬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组织人员力量直插现场、直击要害，把重大隐患全面起底出来，坚决整改到位。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切实提升监管的穿透力。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惩治企业无证或超范围、超许可经营，矿山隐蔽工作面、故意造假、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一线，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确保安全监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安全生产规程严格执行到位。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意见。
1: 2023年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指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呼包鄂地处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区域，近年来立足三北工程系统施治，精细算好绿色账本，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增长。

0: 生效。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呼包鄂的绿色账本，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马小平、单继梅、杜建伟采制。
1: 仲夏时节，记者沿鄂尔多斯 S215 线向库布齐沙漠深处的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嘎查驱车前行，满目绿意令人心旷神怡。见大智沙人乌日根达来时，他正在沙漠里种植洋柴苗。
2: 这两天下雨了，下雨个成分高啊。这过几天我们种树能对杨少，我种两条药材。
3: 库布齐沙漠位于黄河几次湾腹地，生态环境脆弱。上世纪80年代，植被覆盖率不足3%。这里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主阵地。乌日根达来用30多年时间，带领团队固沙治理超10万亩。还摸索出种植养牧模式，有效盘活沙地资源，带动周边农牧民户年均增收20万元。乌日根达来
2: 就有牧民带动起来，以后就好好种树，把那个沙漠绿化绿起来，以后就我们牧民这个收入也高了，我也挺高兴。
3: 目光转向包头市固阳县国营林场，自2024年入选三北地区国家种苗基地试点以来，林场扛起了良种培育、技术革新、种苗供给等多重职责。林场和企业联合研发的节水凝珠肥，解决了三北工程建设中造林缺水的关键难题。包头市固阳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秦林：
4: 使用节水凝珠肥以后，成活率由原来的68%能提高到85%，节水率能达到20%左右。另外，在这个碳汇开发当中，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碳排放的产生，加强它的碳储量。
3: 这里是三北工程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也是阻挡毛乌素沙地向东扩张的重要生态屏障。2023年，包头市依托林场2.2万亩林地，发行内蒙古首笔15万吨数字碳票，目前碳票交易收益约100万元，全部反哺苗木培育、造林绿化工作，构建起开发收益反哺生态的闭环发展模式，让生态林木变身可变现的绿色资产，治沙增绿，向绿而兴。内蒙古深挖未利用土地潜能，布局新能源产业，以绿电加算力为支点，撬动起一条全新的绿色发展赛道。
5: 我现在是在和林格尔新区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目前2号楼正在进行调试，4号、6号楼正在同步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
3: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重点工程，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48亿元，占地198亩，建成后可具备260兆瓦 IT 供电能力。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负责人王银成：
6: 在2026年呢，我们将结束整个园区的这个建设，历时呢会达到超10万匹的算力服务。
3: 十四五期间，呼和浩特电力总装机2138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较初期增长2倍至710万千瓦，有力支撑了算力产业。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
7: 随着新区算力负荷的增长，中国华电积极规划2期、3期绿色功能项目，计划2026年投产。在2期、3期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增大了储能系统的配比，由18%跳动到25%。
3: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环保科普、公益植树、厂区开放等系列活动，多点联动，全民参与，以多样实践守护绿水青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8: 大家能在毛乌素沙漠种上一个爱心的树， 六五环境日之际，由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同志倡议，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的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殷玉珍治沙基地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志愿者齐聚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一起种树。志愿者小严：
9: 这是我第二次种树，我是山西人。我听说了殷玉珍和赛考斯先生的故事，我就很想很想也在毛乌素种一棵树。
8: 在毛乌素沙地植树热火朝天的同时，呼和浩特首创城市公司在新兴版污水处理厂举行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政协委员走进厂区，实地查看企业污水处理生产线。呼和浩特首创城市公司生产管理中心经理庞敏：
10: 推行一系列节能降耗的专项活动，普及污水处理、水资源保护等常识，营造节水和护水的一个氛围。
8: 视线转向河套平原，初夏时节，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景区芦苇丛生，百鸟云集，264种鸟类在此栖息。景区推出惠民举措，游客免费入园观赏湿地生态，参观鸟类展馆，近距离实地感受乌梁素海生态治理成效。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宣教工作人员王楠：
11: 我们在现场设立了生态成果展示区，让大家在多元互动中了解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与科学知识。
8: 环保宣传同样深入校园和企业，乌兰浩特二中邀请专家走进校园企业，开展环保专题讲座，千余名师生现场听课，90个班级线上同步收看。学生陈浩宇：
12: 生态文明建设呢，是事关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随手捡起落下的垃圾，随手关掉水龙头，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在阿拉善，近1000名志愿者开展贺兰山进山公益活动，当日清理垃圾近2吨，经过多年修复，贺兰山生态向好，雪豹在此安家繁育。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13: 唤起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让保护贺兰山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只有全民参与，贺兰山的绿色屏障才能长久稳固。
0: 记者从6月5号召开的全区法院部分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工作成效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以来，全区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800多件，其中结案2700多件，结案率96.08%。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4: 近年来，内蒙古高院扎实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严格落实刑事、民事、行政归口审理机制，依法严惩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妥善化解环境资源纠纷。自治区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玉山：
15: 集中管辖以来，莆田两级法院主动对接生态环境、林草、农牧等行政机关，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生态修复、共享、共建等方面达成共识，推动形成职能整合、资源聚合、力量统合的工作格局。
14: 立足内蒙古生态保护地域特点，自治区高院以集中管辖为抓手，以机制创新为突破，推动环境资源审判从惩治型向修复型、治理型转变。2026年5月，自治区高院联合自治区检察院、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单位共同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生态环境案件修复性裁判适用及执行联动监督的意见，推动司法判决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确保修复措施落地见效。发布会上发布了某水务公司李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田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等5个内蒙古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16: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3: 哈尔连浩特边民阿拉坦吉吉格2015年开始做边贸生意，靠每年8000元免税额度，把羊绒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整个沪市贸易区在升级，阿拉坦奇吉格发现自己的商机来了。请听报道。
0: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的高义诺羊绒品牌集合店，货架上摆满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店主阿拉坦齐齐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机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
17: 哎，你好。是呢。哦，那个已经发出去了，发出去两天了。
0: 店里的生意不错，但阿拉坦齐齐格现在想的已不是怎么多卖几条围巾，而是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大。他最近有了新打算。
17: 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三国，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0: 这个新打算的底气来自今年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二连浩特片区作为其中一部分，边民护士贸易区正迎来一系列制度创新，服务平台和监管系统数字化升级，分层查验、分类监管通关模式优化，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深化。这些变化让阿拉坦齐齐格这样的边民商户有了做出口生意的通道。阿拉坦齐齐格从一家店到两家店，从线下到线上，去年它的销售额达300多万元。如今整个护士贸易区商品种类扩展到15个国家的400多种。今年前4个月，二连浩特护士贸易区进口商品交易额超1.2亿元。
16: 走一线，改文风。
0: 种地效率低，产品销路窄怎么办？新安盟科友前旗归流河镇巴达仁贵嘎查的返乡新农人贺鹏飞，以智能技术提质、创新模式拓路、抱团发展富民，让小小稻米解锁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欣、郭景安的报道。
18: 初夏时节，秧苗出插，田野焕新。记者跟随科友前旗彭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贺鹏飞行走在田间，深耕乡土十几年。贺鹏飞将粗放的传统种植逐步转型为智能精细的现代农业。
19: 那这片地的话，一共有多少亩？
20: 大概是520亩左右。除了这个520亩之外，我们给农户发放了一些种子，然后由他们来代种。秋天我们进行回收，这样产量这块达到2400吨左右。
18: 今年贺鹏飞的合作社启用北斗自动驾驶插秧机、育苗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节省人力，大幅提升了插秧效率与秧苗规整度。贺鹏飞：
20: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采用吊运的形式，就是供运这个插秧机的那个插秧作业，这个作业效率也高，一小时大概能运400到500盘苗。
18: 十多年前，贺鹏飞怀揣对乡土的热爱返乡务农。农事关键时期，贺鹏飞深入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管理苗床、养护秧苗，讲解种养技巧。秋收后，他为村民提供粮食代加工服务，根据品类匹配客源，搭建销售渠道，帮农户提升售卖收益。贺鹏飞：
20: 刚开始很难取得信任，逐步的一点一点你说把自己做好，然后才能说得让老百姓逐步的跟着你一起做。
18: 产业发展的同时，贺鹏飞积极吸纳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归流河镇巴达仁贵嘎查村民白龙泉：
21: 守着家在家跟前，一天能挣个400。
18: 经过这些年发展，合作社形成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链。为帮助农户解决卖粮难题，贺鹏飞与24户村民达成订单合作，签约种植面积1500多亩，通过统一管控、保底回收模式，助力农户每亩稳定增收500元左右。他还开设线下直销门店，打通本地销路，多渠道拓宽外部市场。2025年，合作社借力前期好物进北京展会，拿下多家企业订单及200万元意向采购协议。巴达仁贵大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贺鹏飞：
20: 还是希望自己能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扎根在这个农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铁路护路进行时。
3: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 近日，赤峰市铁路护路联防办组织全体联防队员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集中开展岗前系统化培训。培训包括日常在岗值守、线路巡防规范、突发事件上报和纪律作风建设等。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显现。
1: 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
2: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初夏时节，绿意渐浓，眼下锡林郭勒盟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4: 在西欧周目前期，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深入天然草场，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开展牧草生长情况监测，现场拍照并采集相关信息。截至5月20号，西欧周目前期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80%，牧草长势与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草原生机勃勃，绿意盎然。西欧周目近期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乌日娜，
5: 为期45天的休牧期，我们共监测调查牧草返青情况8次，目前我期天然草场平均盖度达到45%，平均高度11厘米。我们还在6、7、8、9月定期开展牧草长势情况监测。
4: 生态保护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写在牧民的笑容里。在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齐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加草场已是绿意浓浓。他骑着摩托车在草场上查看牛羊的长势，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绿草和膘肥体壮的牛羊，脸上满是欣喜。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齐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
6: 连续下了几场雨，青草的长势非常好，现在牛羊出去都能吃饱，现在我们家草场绿绿的，心里特别高兴。
4: 今年镶黄旗春季休牧工作覆盖核心草处平衡区，总面积达726.85万亩。镶黄旗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塞纳，
7: 休牧成效非常显著，牧草生长高度和密度均达到了很好的水平。
4: 自2018年以来，每年春季牧草返青关键期，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原都会迎来为期45天的休牧期，牧户还有休牧补贴。全盟12个旗县市区、685个嘎查、10万多户、32万多名农牧民全部纳入草原保护政策覆盖范围。同时，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并统筹运用遥感监测、空中航拍、地面巡查等手段，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管体系，实现全域覆盖、全程管控。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盟牧草平均高度、盖度、干草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5.3厘米、8.73个百分点和27.85公斤每亩。2026年春季休牧期间，全盟天然草地植被高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了0.3厘米。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风光制氢、新型储能、低空应用、人工智能等产业，推动未来产业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互促共进，要把握战略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布局绿色智算产业，深化算电协同，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抢占未来发展新赛道，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以案为鉴，持续校准。

0: 准坐标，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对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化遗产保护、文艺演出等方面工作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在文艺精品创作、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共同推动全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研究了服务业和旅游业发展等事项。
1: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在乌拉盖管理区，一场低碳骑行全民健身活动火热开展，330名骑行爱好者沿草原景观公路骑行16公里，在畅快运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以零碳出行方式践行绿色环保理念。骑行爱好者侯玉林：
3: 骑车本身就是零排放的低碳出行方式，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环境。今后我会坚持绿色出行，也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爱护乌拉盖的生态环境。
2: 当天，聚焦浑善达克、浑善达克生态重构摄影巡展苏尼特右旗站开展，以光影视角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让群众直观感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变化。在多伦县二连浩特市，生态环保工作人员深入到企业一线和群众身边，开展法典护航企业守法绿色发展主题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绿色生产规范发展。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多伦县分局工作人员王海笑：
3: 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环保，蓄力守护辖区内的良好生态。
4: 谢戴文峰。
0: 在苏尼特右旗，双峰驼不仅能走沙漠，还能走出一条致富产业链，从养殖到加工，从合作社到企业，曾经的沙漠之舟如今正驮着牧民的日子稳稳往前奔。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方明报道。
5: 午后，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巴彦楚鲁嘎查的戈壁合作社双峰驼养殖基地里，一峰峰膘肥体壮的双峰驼正安静地吃着饲草料。整齐的棚圈和现代化的设备让整座基地看上去从容有序。巴彦楚鲁嘎查一共有双峰驼1100多峰，其中集体养在基地的有300峰。自2025年基地投产以来，已实现嘎查集体经济收益 51.5 万元。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巴彦楚鲁嘎查书记敖日格勒：
6: 在这目前，累计带动14户牧民发展双峰驼养殖，户均年增收5到8万元。
5: 基地创新运营模式，将存栏骆驼半数租给本地养殖散户，另一半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有效盘活养殖资源。目前基地可培育10至15户专业养殖大户，带动10多名群众就地就业。同时，基地与驼奶加工企业合作，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牧户的发展模式，打通了养殖、收购、加工全链条，奶源稳定供应，加工产业乘胜而上。走进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驼奶加工流程一目了然。鲜驼奶经过严格检验，依次完成巴氏杀菌、脱水浓缩、精细制粉等工序，从鲜奶变为驼奶粉、奶片、奶贝等系列日化产品，品类丰富多元。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岩：
7: 公司通过2025年设备提档升级，现在年产量可达6000余吨驼奶，现与合作社5家60余名牧户签订合同。
5: 从大漠散养到标准化规模养殖，再到精深加工全链发展， 苏尼特右旗立足。

0: 本地特色畜牧资源，深耕双峰驼产业，让千年的沙漠之舟彻底转型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先锋。
1: 记者手记：
0: 曾经的沙漠之舟，如今成为乡村增收的致富标杆。产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不断提振着广大牧民的发展底气。凭借规范养殖、精深加工与完善的利益共享模式，骆驼产业持续释放价值，成为牧民安居乐业的坚实依托。
2: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高考临近，锡林浩德市供电、交管等部门提前谋划，各司其职，从电力可靠供应、道路交通保障方面精准发力，细化保障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面落实高考保电任务，统筹406名保电人员、136台作业车辆、16台应急电源车与2台 UPS 电源车，按照一考点一预案完善保电细则。工作人员对考点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等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与教育部门建立24小时联动机制，专人驻点值守，全天候紧盯电网负荷，守住考点用电底线。交管部门聚焦考场周边交通治理，提前实地踏勘3处考点周边路网，清理道路隐患，优化通行规划。考试期间划分定点执勤区与机动巡逻区，严控考点周边车辆乱鸣喇叭、违规停靠，依托警车动态巡防，开通应急绿色通道，随时承接考生紧急送考求助，保障赶考道路畅通无阻。锡林浩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王友祥：
3: 考试期间呢，共投入70名警力、15台警车、15辆铁骑，在高考周边定点值守，落实临时交通管控措施，铁骑不间断的路面巡逻，同时开辟应急通道，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守护救助服务，全方位护航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4: 6月4号，赓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荣光，全盟英烈讲解员评选比赛在锡林浩特市举办。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立德、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5: 比赛现场，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参赛选手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鲜活的视角，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讲育人，让尘封的红色历史鲜活再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深刻的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参赛选手张彤：
6: 在梳理讲解英烈的过程当中，我被先辈风骨深深的感染，备受洗礼。未来我会带着赛前收获的温暖与力量，坚守初心，继续前行。
5: 最终比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3名，5家参赛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通过比赛，有效锤炼了全盟英烈讲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专业讲解能力，进一步夯实红色宣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传，常态化开展英烈宣讲、红色教育活动，引导更多的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多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
4: 1到5月份，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提倡每天食用奶类、大豆类及其制品，适量食用坚果。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跟健康养生有关的话题。
1: 对，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可以帮助您防病排毒的一种方法，那就是疏通膀胱经。
0: 嗯，其实说到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它是抵御外界风寒的一个天然屏障。膀胱经上的穴位是比较多的，循行路线比较长，很多部位呢又相对比较脆弱，所以找准膀胱经的一堵穴位，通经络，那真是一身轻啊。
1: 嗯，中医认为膀胱经是我们身体最大的排毒通道，如果膀胱经通畅，外寒就难以侵入，内毒可以及时排出，我们的身体啊就不会有严重的疾病。但是因为膀胱经上面的穴位多，循行路线长，那很多部位又相对比较脆弱，所以很容易出现堵塞。
0: 对，这个我特别想说的是啊，它这个循行路线长，就是可能一身的很多部位都要是在这个膀胱经上。其实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大家可能通过一些短视频也了解到，就是中医的这个经络，这个脉，其实如果说脉搏的话好理解，是吧？但是说这个号脉，通过号脉，而且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短视频当中说到，某地有一个大概八九十岁的，应该九十多岁吧，这个老中医，他真的是悬丝诊脉。我真的一直觉得这个是属于一种传说，是吧？或者是故事当中的，结果确实有这样的人，就真的非常的厉害。以前吧，中医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西医有自己的理论，后来呢，西医是通过就是一些视频影像证明确实有经脉这一说法，可能很多人也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到哈。那我们今天说这个膀胱经，然后脆弱部分在哪儿？首先我们要判断是它是否通畅，这个怎么来判断？就是你弯下腰，用手逐渐的触摸至膝盖，再继续向下摸至踝关节，如果手指无法触及脚踝，或者在触摸过程当中感到多处疼痛，这可能意味着你的膀胱经存在着堵塞的情况，需要进行疏通调理了。这个是让你应该是站着，是吧？弯下腰，然后手逐渐的触摸至膝盖，然后再继续向下摸。有些人特别胖就下不去，有点是吧？所以这个呢，如果你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有疼痛，可能就有淤堵了哈。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一些小方法

0: 缓解了。首先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小心受到了风寒时，我们的头颈部会有明显的不舒服，头痛、头晕，甚至是脖颈僵硬，这就是循行在头部的膀胱经发生了堵塞的现象。那么如何用推拿的手法来疏通膀胱经呢？我们来告诉大家。
1: 对，首先就是抓头部五经，就是头部的五个这个经络，五个手指用力抓头部五经，感受放松的这种感觉，然后左右手交替进行，每边做30次。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稍微找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像我们这个就后脖梗下面这个凹陷处，后脖子这边它是有两条这个大筋的，是吧？然后呢从这儿然后这样去找这种什么经络，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第二是这个就是抱头按颈，刚才提到这个大拇指向下点按我们的这个颈椎和膀胱经走行的这个方向，从后发际线一直点到颈椎颈肌的大椎两旁，每次可以做3到5遍。所以去搜怎么搜呢？首先找头部五经，
0: 对，
1: 是吧？这个手指怎么去对应？其次就是抱头按颈，那我们这个就是颈椎颈肌的大椎两旁在哪儿，怎么去进行行走。
0: 这是两种方法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头部的不适感。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增加腰背运动来通膀胱经。要说到有一个夹脊关，它是位于膀胱经上，具体呢位置是在脊柱两侧与肩胛骨内侧之间，这就是一个容易堵塞的部位了。如果长期我们长时间的久坐不动，可能就会因为气血不畅而导致背痛，有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肩颈，出现明显的痛感。有些人在情绪低落或者抑郁的时候也会明显感觉到背部的疼痛。
1: 这个大家其实很好找，脊柱两侧嘛，我们的脊柱在中间，然后两边这个肩胛骨其实两道，是吧？是在这个部位。那么怎么去做？首先就是抱肩俯身，然后是双手交叉，轻轻地抱住自己的肩膀，然后缓缓低下头，尽量让自己的下巴接近我们的胸骨，保持2到3分钟，然后呼气慢慢起身，这是抱肩俯身。我看到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图片显示说很多人头都低不下去，现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们没法试了。第二就是收背，你可以这样双手打开向上举，让我们的身体成一个 Y 字形啊，这个 Y， 那么控制两个肩胛骨向中间靠拢，再向上斜向这个用力，就是向上斜向用力伸展，这样呢两个肩胛骨用力的向两侧分开，一共做10次。
0: 这两个动作呢是可以来通我们背部的膀胱经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推擦腰部也可以通膀胱经。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个穴位是八髎穴，它在我们的腰底部，这里呢也是膀胱经容易堵塞的位置。比如说夏天贪凉，长时间的吹空调，还有就是冬天不注意保暖等，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腰部就会出现沉重感和冷痛感，严重的甚至还可能会导致不孕不育啊。
1: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就是搜索一下哈。其实呢它也有一些保健的动作，首先就是叫推按腰部，这个是使用我们的掌指关节来推按腰部，慢慢的让腰部与手形成对抗，感受酸胀感，完成3到5遍的推按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腰部更加的松快，甚至呢会有发热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推擦腰底，就是在八髎穴上来回反复的进行推擦，稍微用点力，大概做3到5分钟。其实我们有些朋友可能会去一些专门的按摩机构去按摩，这个部位都是会被按摩到的。
0: 是的，
1: 它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些，大部分你去做这个肩颈的时候，它都会动，就是膀胱经嘛，它本身就是疏通好的话，因为大部分人就比较容易淤堵，一旦疏通好的，它就是排毒的，是吧？所以说呢，你去进行这样一些按摩，它都会做。其实大家不妨自己去搜索一下，是吧？找到合适的方法，自己平时，比如说有时候在办公室坐的时间长了，走一走，站一站，推推我们的这个腰底，是吧？去做一做这样一些，这个就是应该说疏通膀胱经的这样一些

0: 情志不佳，
1: 嗯
0: 啊，其实就说情绪和身体互为影响嘛。
1: 对，
0: 那胆经不通的时候，你看人就会容易胆怯，然后做事犹豫不决，情绪不稳定，这就是互相的这样一种影响。所以我们要去找准这个胆经的一堵穴位，我们来一起通经络，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更轻松。
1: 嗯，首先我们就要了解了，我们的胆经通畅吗？首先要说的是风市穴，这个穴位呢是位于我们的大腿外侧，我们用手去敲这里的时候呢，或者是捋一捋，我们就感觉到酸胀，或者是在捋的过程当中摸到了有筋结条索感，这说明我们这个胆经是不通畅的。
0: 对，大腿外侧啊，在这儿去找一下这个风市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胆经在头部的循行路径是比较复杂的嘛，一旦堵塞它会导致出现偏头痛，所以胆经如果堵塞，偏头痛也是容易发生的。
1: 嗯，
0: 这样一种疼痛轻的时候会有震动感，重的时候会感到疼痛难忍。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疏通胆经来缓解这种偏头痛的症状了。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用我们的手指轻轻地带动头皮，从前向后梳理，就是用手指梳头，一直梳到我们的风池穴。
0: 嗯，
1: 第二个动作呢，是用掌根对准脚孙穴，挤推的时候会有一种牵拉感，持续深沉缓和的去加压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有酸胀感，然后再向后推。
0: 对，
1: 其实这两个穴位呢，大家也是可以搜索一下去找准它的位置。
0: 对，风池穴、脚孙穴啊。嗯，那么疏胆经的话可以缓解这个就是胁肋胀满。说到胆经，它的循行路线包括肋骨两侧，这里的胆腧穴也是容易发生堵塞的部位，如果在轻推肋骨两侧的时候你感觉到疼痛，可能表示您的这个胆经不够通畅，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两胁胀满、不思饮食、恶心、呕吐等一些症状。那你可以通过就是叫拿捏肋弓来刺激胆经，缓解周围肌肉的紧张，达到疏通经络的效果，这对内脏也有轻微的牵拉感。
1: 嗯，这是疏通胆经缓解胁肋胀满的这种痛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疏通胆经的话还能够缓解我们的膝关节疼痛。如果我们敲击或者是按摩大腿外侧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痛点，这可能是我们双腿的外侧胆经存在着堵塞，胆经的气机运行不顺畅，就会导致郁积而化为火热，尤其是平时缺少锻炼或者下肢肥胖的人群，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外侧疼痛了。
0: 嗯，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沿着大腿偏后侧的这个裤线进行敲打，从上往下啊。第二就是踮起脚尖之后呢，叩打穴位，最后呼气顿地。其实我们今天介绍这些吧，就是有一些真的需要各位可能去网络当中去搜索一下，因为毕竟广播有一个相对来说它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视频化的这种呈现，所以我们可能有些位置说了大家听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想告诉各位的时候，我们想说比如说胆经的这个通畅，刚才说到的这些，其实这些经络的通畅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导致有些地方容易出现淤堵，是吧？
1: 对，
0: 堵塞之后呢，就会造成比如说偏头痛啊、心情差啊等等，所以希望大家呢经过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些介绍，去搜索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了解相关的穴位，然后自己进行按摩，是吧？
1: 嗯，
0: 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轻盈更轻松。
1: 对，这两条经络呢，膀胱经和胆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嗯，
1: 如果它们通畅，那对身体益处多多。
0: 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些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